0: 家特色的美食哦。
1: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纵乡戏运庆端午，
0: 六月十三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1: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1: 纵乡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3: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
4: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乡亲，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新竹人普尔国小界红山的任玉琪。时间过到冬天，又过到闹热界、少闹界、降降界五月天，当年落到五月界第二章立白烟，大家心肝头，天日不上多界，天朝是一里最伟大的阿妹。你看，代表阿妹界康乃馨，水风色界代表甘茄，风色界代表年轻界爱，康乃馨界百香，就像阿妹对爱丽界爱从容，总是暗香暗温暖，代表客家母亲界吧，是鲁冰花，匆匆地客家农村，本向着鲁冰花，老阿妹花。伊就像客家界阿妹点点奉献，刻苦耐劳，老母是牺牲界精神，定爱汗水世界。阿妹当日天芒公像红葱，为到贵妇行业摸汗出差，喊我去特殊教育学校上班，从来像不是谈起幸福。阿妹界爱就像春风吹过窝汤，虽然看不到，但是心肝头都感觉得到。大家平时是不是动手对阿妹讲心里话？其实阿妹爱界不是物界贵重界，可能是一种手作界卡片，日本少少界叉，也是日常简单界。阿妹是梦你，你辛苦了，你想爱看，爱陪你老。今不日，我台上对阿妹讲，祝福阿妹母亲节快乐。祝你做我的阿妹，是我两生人最大的福气，我爱你哦。烈烈如电发，
2: 哈嘎阿妹发。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好了，回到现场，来现时间是8:07，我们来听听这些怀旧的经典国语老歌片呢。到了礼拜五的这时候呢，跟大家来做分享。首先安排第一首呢，是《西湖春》，来自呢凤飞飞所唱的歌曲了。好了，有任何路况，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7。

那听完了这首歌曲了，好听的歌哈，而且呢，凤飞飞唱歌，你觉得唱个轻轻的哈，轻轻的，哎，听也蛮舒服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曲了，这是由谢雷所唱的，叫《负心的人》。那这首歌好，其实我记得还有像杨小平啦，很多人都唱过哦。那以前的歌都是比较没有说特别版权谁谁谁这样哈，但是现在都蛮有那种版权观念的哦，所以改变了蛮多的，专辑就这样出来了，不然以前都把单曲大家跟着唱了。

OK， 听完了这首歌曲了，就是于天豪所唱的《心影》哦。那接下来听于峰，于峰他的歌哦，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是《快歌》《爱在旋转》哦。那其他歌曲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忆哈、哦？来，这首歌叫做我们讲潮汐有没有？就是潮来潮往的潮汐啊、哦，听到了这样的海浪声有没有？是的，好，来听这首歌曲了哈。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潮汐来自于峰，其实我在过去有他那个 CD 爱在旋转，那我们在这个音库当中是没有找到这首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播出，因为还是要有授权要有版权的部分。那最后来听的歌曲呢，生命如花篮，岁月就是悠悠的过，一年一年的过，春夏秋冬过了很多年了，所以呢，来回想这些歌曲都是小时候或者是呢更小的时候那些记忆了，就来听听这首由李茂山所唱的歌曲，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今天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实施的全球10%关税不符合法律依据，认为他援引的1970年代法律不足以支持这项措施。法庭下令被告需在5天内执行判决，并要求对提告的进口商退还已缴纳的关税。不过，川普对钢铝与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则不受最高法院裁定的影响。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至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定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裁示说，
3: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有序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2: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骗集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元，并借此获利4000万。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检调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5: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4: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

0: 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八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陆委会表示，近期有两名公务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到中共的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的旅馆讯问。他呼吁公务人员若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官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3: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2: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赴陆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移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6: I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7: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情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天气冷，洗热水澡，别忘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除了选用有合格标示的热水器，也要适度打开门窗通风。别说你不在乎，安全才能一起走更远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哪里好，萨利嘎嘎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B 吴力昂，昂岸古木。网络交友如果提到标股投资、快速获利，这一定是诈骗。不要轻信陌生人提供的投资网站或 App， 也不要汇款至私人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我们回到现场来，我们看时间呢，现在是8:40哈。那除了台八中横公路，现在呢，这个还是管制时间，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所以在太鲁阁、在天祥、在官员的朋友们，请耐心哈，这个守候。那现在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呢，不管在任何地方了啊，行车安全要特别注意，尤其呢车距跟车速。车距跟车速，那明后两天的天气也不 OK， 如果跨县市的话特别注意到天气状况哦。那随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转7，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各位听到是警广花莲分台触鼻桃味的节目在进行当中，我们是从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10点，7点到10点哦。那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空中陪伴您到10点钟。我们接下来听的歌曲呢，就比较现代、比较新的歌曲了。刚刚听的歌都是比较年代的。那接下来音乐新鲜货，首先安排第一首呢，大无限乐团带来这首的《心愿》啊。那这是一首的日文歌曲，

OK， 来听完这首歌曲了，就是大无限乐团，然后日本一个团体带来的歌曲《心愿》啊，这个心呢就是内心的心哈，内心的那个心愿。接下来这个歌曲呢是张克凡了，他声音一直很好听，蛮会唱歌的哈，从早期出道呢，团体到个人到现在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梅花胡同》。

0: 祝福。
1: 一句绝

0: 的时候，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Thank you, Beats。好，来，这次呢，来富邦勇士呢，林志杰隐退的主题曲了哈。来，刚听到是小男孩乐团所唱的歌。那最后那段应该是他家人小孩呢，对爸爸的致敬致意哈。不但是一个这个野兽，而且呢是超人爸爸，对不对 ？OK， 来，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春风所带来的《我爱你》，再见。
5: 决定要过这款生活，就亲像坐一支坐无回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

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春风哦，所唱的歌曲《哇爱再见》哈，我爱你再见。OK， 来，现在时间呢8:58了，剩下一分半钟呢，等一下呢，马上到了整点啊，节目进行2个钟头。目前的交通状况，除了这个交通的管制之外呢，目前一切都非常的 OK 哈。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都要等到呢10点才会放行5分钟，让守候车辆呢通过之后继续封闭。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好，明天后天一样都还是有正常的管制啊。那等一下我们到这个整点先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现场进入到第3个钟头猝鼻逃位的节目呢，那我们等一下再把这个目前在花莲辖区内呢跟在明天后天有一些交管的部分再跟大家等一下做一个提醒了。好，记得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7，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就拨0382288801。现在时间到了8点59分26秒了。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86.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塑胶桶掉在内线车道，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新店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一线南下280.4公里，后壁路段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阮乡姊妹啊，讲着你。
2: 尽管吃尽山珍海味，还是上介意妈妈煮的这味。你的付出，阮拢会记。祝你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赖慧茹。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4: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5: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

0: 三不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误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2: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OK， 我们回到现场来，先来听这首歌曲了，这是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个目前花莲地区的路况跟大家做个会诊哦。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会诊哦。首先是台八的中横公路，那中横在太鲁阁跟天祥还有包括在官员呢，早上的七点放行之后八点就封闭了哈。那等一下要等到呢早上的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让现场的车辆能够赶快的进驻的往前走之后呢继续再封闭。那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那放行是一个钟头，中午放行时间比较长。然后一点后封闭呢，等到三点会再放行五分钟，之后再继续封闭。官员的话呢，到了四点半到六点会再放行最后一次啊，四点半到六点，六点之后呢就封闭了。然后在太鲁阁跟天祥呢，最后放行时间呢是在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啊，六点之后呢也是一样，车辆呢就完全封闭了，就不能再道路封闭，车辆就不能再进去了。好，到时候呢不能进也不能出，所以必须要在六点前要离开这个管制的范围。然后再来那个台八以外的话，就台十四甲来跟大家做提醒。好，那么在台十四甲部分呢，它是周休才实施哈，来今天还没有啦，等到明天跟后天，也就是呢每年的杜鹃花季的高承载跟这个流量管制。那管制的时间呢，其实从这个四月十一号呢到六月十四号哈，为期有两个月的时间。那这两个月的话呢，就是等于说包含了明天跟后天哈，管制这个日期大家了解到这个六月十四号。那管制的日这个时间呢，早上啊周休的早上六点到十一点，六点到十一点。管制的地点呢，也就是在台十四甲的十八公里处翠峰管制站到四十一点五的大余岭这一段哦。那高承载管制的话呢，就是三人以上的车辆才可以行驶。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流量管制的话呢，就是说看现场的拥塞状况来这个做一个调整。原则上呢是每十分钟放行二十辆，每十分钟放行二十辆哈。这是有关于在台十四甲明天跟后天的在杜鹃花季的高承载跟流量的管制。好，再来看一下呢台九线的苏花的部分呢，苏花靠近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工程，这早上的时间呢从七点到早上的这个是早上七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哈，在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然后进行呢复建工程，采取了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呢再来就是惠德隧道南端口呢162.8这个地方哈，早上呢从八点到下午五点钟，然后就每三十分钟，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都会让现场车辆呢完全走完清空之后才会继续再封闭三十分钟那这个部分呢假日是没有管制的啊。那我刚刚提到这个假日不管制，那另外呢像刚刚提到这个台十四甲的话呢，它是假日才施工管制啊，它有这个流量管制跟这个高承载管制。那像中横的话呢，平日假日后来每天都有管制，平日假日每天都有管制。好，那刚刚特别提醒呢台八台十四甲好，这个管制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啊。那另外再来我们看看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两个地方包含了39.8跟45.2公里两个地方的边坡工程哦。那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是每逢整点放行十分钟，每逢整点放行十分钟。汉本路段的51.8的话呢，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呢，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花东公路也就是在光复段的大兴到大富路段239.9到243.3公里呢，自行车道的沥青工程进行哈，预计到今天就结束了。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是机动性的管制。再来台十一线的花东海洋公路呢，在海洋公园呢到大坑路段呢8.2到9.1公里。8.2到9.1公里哈，大坑到海洋公园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在进行啊。那这地方呢北上封闭，南下呢是双向通行的。再来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就是呢在南安瀑布的4K 路段啊，有边坡工程，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呢要等一下哈，这个九点钟过去，下一次放行呢就要等到十点钟哈。那这个假日的话，连假是没有管制的。好，这是呢会诊目前花莲地区的交通路况。那另外呢，在排沙放水的部分呢，今天早上十点钟到下午四点，十点到下午四点钟，东部发电厂排沙放水到木瓜溪，所以呢，从十点等一下呢到这个下午的四点钟，大家记得要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了。OK， 好的，那如果还有更新路况要提醒，麻烦打电话进来，请你拨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转七。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 现在时间早上的9:16，各位听众是景广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00到10:00进行3个小时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1: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鼻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醋鼻桃味好利伯欢乐行行后，
1: OK， 来听这首歌曲了，是《My Mama》，来自的蔡依德。现在时间是9:18了。

好了，这个曲呢是来自蔡依德哈，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呢，很有温度哦。很多歌曲呢，透过他来演唱之后，完了整个感觉呢都不太相同的，就觉得很生活哦，就是那种很有他那种草根性，所以会觉得更贴近人的心啊。

那其实在这明后两天的天气呢比较不是那么 OK， 所以出门大家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然后出门带雨具要带一下了，比如说这个下雨天啦或什么之类雨伞啦雨衣啊这些部分要带。那在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那妈仔这个妈祖星，所以可能不晓得大家你忙的是忙什么，还是忙母亲节的活动呢？那明天呢就是法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的剧院哦，那要演出的三人头和他的奇美拉乐这个乐团哦，那这个演出的话呢，在明天早上的10点半在吉安国小活动中心，早上的时间在吉安国小。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7点钟会在花莲市的日出大道重庆市场旁边的地方。好，这是呢在明天有两场，早上跟下午。到了后天啊，礼拜天母亲节的这一天，在下午2点半也会在北埔国小的活动中心来这个做一些演出。好，来各位呢，我看看你就近你的场地哪里比较近，或者是说你的那个时间大概也可以抓一下。

那个花莲最近我们看到那个在电线杆上都有很多的这个宣传哈，还有很多的媒体啦，或者是一般大家会做分享蝶石艺术哈工作坊的报名哈，很多人跑到海边去玩，然后玩沙玩石头哈。我们比较特别哈，因为我们这边不是只有沙，我们这个地方呢沙哈没有像这个在有些地方很细，像海水浴场哇沙那个沙真的好细哦。那我们这边其实蛮多石头哈，还有呢特别鹅卵石特别多，所以呢这个鹅卵石好来这个蝶石还蛮有趣的哈。所以呢在5月9号的母亲节的这一场呢，就是实在有心啊，叠出心中的爱献给伟大的母亲，共同创作

10月9号。那等到16号呢，就下个礼拜的礼拜六的话呢，就是实在有趣，好，就是这礼拜是实在有心，那下周是实在有趣，跌出可爱动物园平面啊，或者是半立体，或者是呢这个立体的跌石体验。好，那等到下个礼拜六呢，就是实在高手啊，找出平衡点，跌出呢跌石天花板这部分，好，蛮特别的哦。那这个好，这各位 Google 一下都可以看到，好像跌石艺术工作坊的这个报名呢，然后还有呢，最近如果到这个海边去了，可以看到一些哈，就蝶石的这个艺术啊，觉得好特别哈，所以外地朋友来都觉得好厉害哦，那个平衡感真的要抓得很好，不然你只要偏一点点的话，啪就倒下来了。

好了，现在时间到了9:27，我们来听一段歌曲了。这段呢是花莲的音乐人呢刘汉安哦，他在多年前写的这首哈，跟黄韵玲两位呢写了好多很多台湾的歌曲。那这首歌叫做《石头的故乡》哈，就指花莲。我们来听到了9:30。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桌球总会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团今天与瑞典激战五点，最后靠林昀儒独拿两点的领军之下，以3-2险胜晋级四强，保底进账铜牌。母亲节即将到来，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生活疲劳指数创下7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难以兼顾。记者李晨报道。
2: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5%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3: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三明治族，对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2: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70%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接获通报，超商有未成年的民众疑似要提领可疑款项，警方立即到场，成功拦阻一起网络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表示，原警到场时发现一名12岁男童刚操作完提款机，经上前关心询问，男童表示先前在社群平台看到一则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贴文，对方声称为了庆祝成功怀孕，将免费赠送80只手机，但需要先支付新台币30,000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收到手机后会全额退还。经警方进一步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赠品真诈财手法。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5: 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成功避免财产损失。
4: 第六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散布不实讯息，以限量赠送、免抽奖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再以各种名目要求先行付款，凡遇到网络标榜高价商品免费赠送，却要求事先付款或提供账户资料者，都属于诈骗。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的副作用，而放射性配体治疗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副作用比较低，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的新选择。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7: 病人的三个最希望的有效，人哦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三个都符合。
8: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还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配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发来得少。台北荣总核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9: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然后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

0: 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短，所以它只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的伤害性会降得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1: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使用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2: 好啊好啊，
3: 我也要加入。
1: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2: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3: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1: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2: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3: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1: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好，回到现场了。我们今天呢，这个国历呢是五月八号哦，农历呢3月22，明天3/23，有没有想到什么呢？三月23号来妈祖生意哈，所以呢前面很多的这损有没有很多的这些新闻啊？那到最后呢，最终就是明天这一天了哈。所以呢，来，我想朋友们明天呢可能有去也会去拜拜祈福的也有哈，那为家人祈福的也有啦，妈妈拜拜、阿妈拜拜都有哈。那安全第一，我们先来听完这首呢吴俊宏所唱的叫《妈祖出损》，听完之后，等一下我再来关心路况，关心呢就是天气的状况了。

0: 快要端午节了哎，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哎。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哇，现在这个节日也好，连串啊，连续了哈，串联下来哈，你看一个一个来哈，所以从这个五月初哈，劳动节开始变国定假日开始呢，大家可以放三天，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就是。接下来这个什么端午节啊，但端午节中间又来一个这个母亲节哈，不过母亲节基本上呢每次都是遇到五月第二个礼拜天嘛，所以呢就不会有放假的问题了哈，所以今年其实蛮多都是三天三天的部分，那如果说加上呢，如果你本身还有一些就是特休把它加在一起的话，那如果连休的话可以休了蛮多天的，所以旅游的朋友的确哈蛮多，而且是到国外去哈，可能在五天六天就可以呢做一个小旅行的，那这几天呢还是提醒各位哈，因为母亲节可能外面聚餐会比较多，所以呢记得安全第一，停车下车开车门都要小心，那还有呢这个聚会喝酒哈，记得酒后不开车，酒后不开车，不管是爸爸妈妈哈，阿公阿妈都一样哈，大家都一样，大人小孩都一样，酒后不驾车，安全第一，能够开开心心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呢庆祝这个节庆啊，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平安才是呢最重要哈，除了平安是一切的基础，也是到达目的地最快唯一的道路，所以不管你是搭乘这个大众运输也好啦，或者是呢自驾也好，好那开车也好，骑车也好，走路也好，大家都要平安，都要安全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呢，很快从七点钟到十点钟，三个钟头又快结束了，一个礼拜总是过得特别快哈，我觉得这几年啦，每天都过得好快。每个月也过得好快，每年都过得好快，哇！这个走啊走啊的，这个365里路已经走了好几个365里路了哈。那今天最后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

荣中豪所唱叫母亲节快乐。我想呢，这首歌的意涵呢就很清楚，叫祝福全天下呢所有的妈妈们，大家呢就是健康平安，健康很重要。有人说送妈妈什么一些健康食品，那有的说送妈妈什么，送她这个去做一个全身的健康检查，但这本来就要做的，是说做一个更深层的更完整的。然后那有的可能送一些什么按摩椅啊，什么都有，希望呢能够让妈妈呢这个腰酸背痛能够减缓一下。好，但是我想呢，劳力倒是其次，劳心那才是呢最辛苦的哦。所以让妈妈不劳心，好，那不劳累，那我相信呢是很多孩子希望能够做到的。那怎么样让妈妈不劳心不劳累？那当然还有呢，我刚在节目中也提醒过哈，妈妈是很重要的。当然呢，很多呢就是父代母职的也有哈，身兼二职的也有呢，这也是很辛苦的，真的很辛苦啊。所以呢，我们想不管如何呢，祝福那个叫做妈妈、叫做母亲的角色的您呢，都是一样，母亲节平安，母亲节快乐，天天都开心啊，天天哦，是每天哦。好了，那今天最后就来这首母亲节快乐荣中豪的歌曲，在这方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我是蓝琪，我们等下个礼拜一的早上空中相见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

0: 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高科到冈山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42.4公里过林口 B 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27.5公里在三重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北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当中，导致后方车速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74线西行31.8公里，过了大里二交流道的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门诺医院自开的特助贾汉生。母亲节快到了，先让天下的母亲献上最大的祝福。虽然我的母亲已经在天上了，但现在我反而更珍惜这个节日。我们门诺医院现在在吉安有一个吉安长照园区，我们在园区有2栋大楼，都是李宗盛大哥来捐赠跟募款的。一个叫年华楼，就是照顾日照的长辈，然后狮子家屋提供了24小时的轻重症的狮子长辈的照顾。目前这两个机构都已经开始营运了。我很喜欢到机构去做甜点给长辈吃，我希望母亲还健康的朋友不妨送个礼物或甜点给自己的母亲，并大声的告诉妈妈说，我爱你。

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 OK anyway，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我跟你讲，人真的是很妙一件事情，当你想要的时候，你就会，我跟你讲，排除任何万难。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好像有没有丽丹软癌，你要追男朋友、追女朋友，或是男的要追女的，女的要追男的，或者 是女的追男的，男的追女的。好 ，anyway， 不管如何，然后好了，那你有没有发现呢？就会有一种动力，对不对？我最近在追什么？我跟你讲，就是那500块的豆浆机，让我突发奇想做了很多很多事情。那今天我做的就是原味的豆浆。你知道，为了要把那个豆浆做得更好，然后呢，我就想到，我要做那个饼，烙饼哈，烙饼呢，我想把它烙得跟石头饼的那种概念一样啊，但是石头饼是用烤的，可是我在锅子里面直接烙，你知道吗？所以呢，你知道，为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它做好，于是我今天早上很早就起来。就是为了要烙饼，然后呢，就为了要把那个豆浆机里面的豆浆，所以各位好朋友，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豆浆机耶？如果你有豆浆机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虽然它煮好了，对不对？不过那煮好了叫生姜，我现在概念有了。那你再拿到锅子里面，再把它回煮呢，再给它煮过滚滚的哦，你就会发现你那个豆浆会更好喝。那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的豆浆机只有500块，所以我煮出来叫生姜啊，我不知道啊，你的呢成分是怎样我不知道，但是呢，总而言之我就觉得哇，太棒了，你不觉得吗？一战他哪被做姐导练，我来讲，你都要用黑酒波啊机哈，然后呢，你要把那个豆浆磨了完了以后呢，那你还要去捶它，拿那个滤布有没有，然后去捶那个豆浆，然后你要冲热水去冲它，冲了热水之后，你要把那个汤，你要把那个豆浆的豆汁要把它挤出来啊，透过那个滤布把它挤出来，然后你要，而且你这个时候还要看你怎么个挤法，那你的水位还要对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煮那个豆浆。所以你看以前是这样煮，那现在有了豆浆机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太棒了。而且我今天呢，昨天揉的面团揉失败，今天再来一次 one more time， 但我今天其实一直很想让它更硬一点，有点类似像石头饼概念，但是我做不出来哈。但无论如何还是觉得颇好玩的，你知道吗？自己早上呢自己做的早餐，那自己当然吃不了几口啊，然后当然拿出来跟同事分享，你就发现哦，一口豆浆，一口做

0: 的那个葱饼、葱烙饼，就是人间美味，你知道吗？啊，真是开心！我不晓得你会不会为了想吃这件事情早起，我会，就是那是一个好玩，你知道吗？那就是一个过场，就像有一阵子我是很迷恋呢、这个东西写不出来，像写广播剧、写论文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做馒头、做面包，半夜。那怎么办呢？你做出来的成品就隔天跟同事分享，因为自己也吃不完，但你只想完成那个做的那个动作。所以呢，真的要说，真的我们会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件事情，你就会努力。好啦，那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为自己做一件什么样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我们的人生每一天都会很快乐呢？当然现在最重要且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告诉在花莲的大街小巷，不论你离省道啦、县道啦、喜欢市区道路，想要了解最新道路资讯的朋友，我们现在马上告诉你，这就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0: don't stop。
1: 好的，我们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长不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首先要来告诉大家，今天168.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今天
2: 没什么事情，叫我的头皮老鹰的担心，因为
1: 今天所有的施工都没有了，今天暂时休工。那我们的纽泽西护栏呢，都已经把它设在我们南北双向的路旁，那大家呢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请大家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今天162.8惠德隧道南洞口是没有管住的，但是呢我们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持续管制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这里是单线双向通，也不是说什么30分钟都没有它就是单线双向通，所以大家行这路段的时候，如果你的车子够宽够长够高的，请你要注意一下，因为它其中有一个管制点会在13号隧道。那13号隧道这个地方呢，有部分路段呢它的确在转弯的地方呢路幅不是很宽，所以列车那是又高又长又宽的那请你自己呢找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啊，自己停车啦，这样你在会车的时候就比较艰苦，你知道吗？好，来啊，不然呢啊，我那车丢弄丢的时候怎么办？老板不会陪你呀，如果你是职业驾驶的话好，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汉本路段的台九丁51.8目前有刷坡工程在进行，台11线的8.2到9.1公里处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车道。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许注意一下下了那另外呢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公路呢它白天有五个时段放行，指定地点是在我们中横公路的东段，东段呢就是天祥往花莲的方向，往那个牌楼有没有，是这个叫做天中横东段。那么它白天的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7点、10点、中午12点、下午的3点，的傍晚的5点到5点半。那么它的放行地点呢，是从葛口一路放行到天祥的前一站，那就是绿水，前一站就是往花莲方向的绿水。那到了晚上，它6点钟过后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嘛？那封闭的地点呢，就从前一站回到天祥这一块哈。所以呢，总而言之，就是要提醒朋友，它有夜间施工，而且这个夜间的道路封闭是一路管制到官员这个地方的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好，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今天你在苏花路廊要走宜兰端的部分那宜兰端我们也要来提醒你在125这个地方到145这个沿途呢，隧道里面有交控设备的这个保养还有安设置的这个增建的交通这个设施

哈，所以咱在家嘛，提醒安尼好朋友经过这所在，请你小心，注意自身的安全呐、啊。同时，如果现场有这个交管人员来指挥的时候，也请大家能够遵循着交管人员的指挥通过。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呀、啊。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8号，星期五。在今天新闻年年头条，大家也会关心的是，今天早上六点的准一下吗？透早四点57分，在咱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的规模4.6的有感地震。那根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时间是在今天早上的4点57分，震央就在花莲县政府东北方30.2公里处，地震深度达25.4，这非常非常的浅哦。那各地最大的震度呢，花莲县有4级，宜兰南投3级，台中有2级，桃园新竹新北彰化云林嘉义都只有1级哦，这一级是没什么感觉的哈、哦。不过今天短呢，有没有？准一下哦，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你看这些天啊，我们的花莲地区也好，宜兰也罢呢，想想的这头脚就给你叮当一下，这不晓得是巨人在走路的时候那个脚步太大声了，咚啊，准一下这样。然后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哦，你知道吗，在我们的0403地震过后，花莲在苏花路廊也好，中文公路也罢，

这个三体呢，目前呢都在慢慢的恢复生机当中哦，所以你这今明两天这几天呢，要走苏花或者是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我们都要提醒你要注意安全，而且要糖阿嬷嬷关系啦哈，经过这山窟道路，想要糖阿嬷嬷小怕好开一以中横来讲的话，哎，我们要小心的不是只有那个你头顶上的落石边坡的这个落石。你还要听什么？你要看一下哈，在这个山谷的对面的石头，它站得稳不稳呐？啊，这个四月底的时候，流芳桥的这个事故呢，哎，这个就是因为石头落下来，对岸的石头崩落来，你知道哈？所以呢，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地震过后，这个详细的状况呢，在今天太鲁阁公路段的张佩云段长将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来讲清楚当时的这个现况哈。好了 ，Anyway， 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这几天地震过后，行经山区道路，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天空声哈，那个车子里面的音乐声。莫开了，小大声，这是真的啦！爱听外口的风声哦。

今天是这个礼拜最后一天的上班日哦，我们仍然要来提醒大家哈，今天晚上过后，你的小周末、你的周休假期，请你不要开车喝酒啊。好的，那日前有一名男子呢，深夜开车啊，他在南区，想讲阿拉开车就不要紧啊，谁知道我们在干哪里咩啦？你们个醉茫茫啦，讲要去找托理工啊，结果不是找托理工啊，人弄在那个电话里底啦，吼，好你刚才托理工个神掉，你知无哈？好了，这件代志是发生在咱的台九线的玉里路段哈，有一名查甫人呐。阿姨都安尼散啉啦，啊啉咖呢？即马唔是散啉咩？即马是啉咖安尼，规个人安尼专心吼，专心安尼醉茫茫安尼啊。结果呢，他还开车哦。哇、哦啊！这个车子突然偏离车道，撞进了路边的托里公别万哈。托里克仔没有生命的危险，不过警方调查呢，他的酒测值超标，同时也依照公共危险罪来送法办。同时啊，他还要负担噶这类别万哈，港弄派这个维修费用啦。

底是安那开的啦。啊，饮酒饮干呢哦，哦，这实在有影吼。而且吼，当然愈开愈偏，愈开愈偏呐，最后撞上了玉里镇的酸甘加油站前面的透力公庙啊。嘿，庙啊吼，的这个水泥墙啊，可以用弄干呢吼，喜欢鬼龙耍皮这样哈。那驾驶因此就受困在车内，消防人员获报到现场，发现车门根本没办法开，赶快利用这个破坏器材把这个车门破坏掉，把驾驶给救出来哈。一救出来的时候啊，这不阿东在酒驾，浓浓的酒味，还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话你讲，我你个在弄脱离公标啊，好你个在脱离公有滴哩，哎脱离公那无滴的时候，你看弄者唔知变怎样，你水泥墙都敢弄啊，弄啊喷散，你知道吗？那你就知道，可想而知它撞击力道有多强。好你个在有个心掉，还好呢，没有生命危险哈。不过呢，该赔的也是要赔，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禁驾，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还有最近在路上呢，我们也要小心毒驾的问题。说真的，你在开车，你真的不知道前面是酒驾、毒驾。但最重要一点是我们自己，好，不要精神不济的情况之下，不要酒驾，不要毒驾开车。好，那当然也要注意车前状况是很重要的。

好，另外呢，花莲的自行车道大改线咯。是的，我们花莲县政府推动了低碳永续观光以及自行车的友善城市调整两潭两铁以及白豹溪自行车的车道路线，全长总共有33公里，从七星潭一路到太平洋公园、吉安的庆修院和鲤鱼潭，避开了原本木瓜溪桥后面比较狭窄而且比较起伏大的路段，为了就是要打造更适合深度漫游的山海骑行路线哦。好的，县政府说啊，这个自行车的车道路线优化之后呢，你可以从七星潭的风景区出发，沿途可以欣赏到月牙湾的海岸景色，迎接太平洋的海风，继续骑骑骑，经过了花莲港北平公园，来到了太平洋公园，你就可以感受到港湾和海岸的风情，接着你再继续往吉安乡串联，化人海堤、吉安车站、吉安庆修院，还有吉安农会、山海镇田等等的特色景点。那说到这个山海镇田呢，有在地的农产伴手礼跟休憩的补给服务，那你呢不只是骑车，还能够体验花莲的农村特色，同时沿线哦还整合了便利商店、补给站、公厕跟休憩的空间，可以提升长距离的骑乘便利性啊。那路线的后段呢，就是到了南华甘城的绿色廊道、鲤鱼潭的游客中心，你还可以挑战白豹溪的自行车车道，整趟的旅程结合了田园观光、生态环境、宗教文化，让大家可以在山海跟湖光景色当中完成一趟兼具运动、观光、环境永续的低碳旅行。而且呢，这对自行车骑士来讲呢，嘿，我告诉你，你走了这一段路的时候你是安全的哦。而且呢，原本路线是木瓜溪桥转花站山啊，因为道路狭窄，地形起伏比较大，难度也比较高啊，所以呢这次改道之后呢，有知名景点跟友善的道路环境，如此一来就可以提升整体安全性跟油气品质咯。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回来。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自行车车道呢，汽车啦、机车、微型电动车都不能进去，进去的话会被罚哦。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喽。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之后再提出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2: 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3个部位一起结合。
1: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3: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哦。以楼地板面积未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1: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贯彻政府新世代反毒策略 2.0， 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展现强势执法作为，成功瓦解一起活跃于嘉义地区的贩毒案件。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查缉队指出，专案人员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向上追查源头，过程中发现这名曾姓犯嫌贩售毒品的地点遍及嘉义县市公共场所，行径十分大胆。嘉义查缉队代理副队长谢景旭说，
5: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时，持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嘉义市西区执行搜索，当场查获3级毒品凯他命544公克、毒品咖啡包100包及安非他命混水果粉41公克等不法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海巡署将持续加强毒品案件查缉，秉持追本断源精神追查毒品幕后集团。另外，国人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线索，以及通报外国中国军舰、公务船及20吨以下异常目标等，都可以拨打海巡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共创无毒家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的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算来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7: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6: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民族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8: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6: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9: 主持人早。

0: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哦。今天封面逐渐的通过，不过整体的结构比较弱，所以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整天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花东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哦，那花东地区也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于说在中南部地区，今天的话云量会比较稍微增多一些些哦，那山区的话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外出的话建议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下降，北部今天的高温大约在26-27度，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8-30度，在中南部的高温今天还是会来到30-34度，要尤其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而夜晚清晨的话，在北台湾低温大概在21-22度，其他地区低温大概在23-24度。早出晚归，请适时的调整穿着。另外，东北风增强的情况下，今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可能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3: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4: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3: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4: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3: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5: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6: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5: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3: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9: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10: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9: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10: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8: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5: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8: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5: 还有客语歌手、
8: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5: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1: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2: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40喽，这里是警广专交通网花莲台阿芬94.3，今天早上4:57发生。

在台湾东部海域规模 4.6 的地震，那当时呢它的震央就在花莲县政府的这个附近。那在花莲县境内，太鲁阁最大震度4级，东分局也特别在地震过后针对花莲县境内的省道、道路、桥梁、隧道赶快来做一个巡检，结果呢是波沙咪逮鸡了，那交通也维持正常通行当中。不过呢东分局还是要提醒我们的用路驾驶，地震过后的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是很难掌握的，所以非必要不要进入到山区，同时要注意一下公路看板，也就是 CMS 的最新可变标志，还有防灾资讯。那同时呢也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收听警广，还有呢可以上网看点一下那个即时路况啦，还有一个呢那就是这个官方 LINE LINE 群，大家呢都可以从其中了解我们的道路最新动态啦。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叫小周末嘛，对不对？没有两天大家都出来玩啊，你知道从台北来到花莲很方便啊，对不对？你开着车子的，对不对？哦，很快啊，门店挂经啊，70几分钟从宜兰来到花莲，那你再从你所在的地方来到这里，开车其实有时候开车是这样啊，你要开车如果是动作吼，你要开杠，或者说也有人会透过开车来放空，让自己呢好好去，你知道吗？做一个过场，像我在做一个过场，就是我会让我的手去动，手做哈，手做什么呢？像我会这个做面包啦，做馒头啦，还有我会写书法。对，那这个礼拜呢是因为实在是买了一个很好玩的豆浆机，之后就觉得好像应该来揉一下面团儿，然后就开始揉，你知道那个触感真的是很棒，你知道吗？就觉得我很喜欢用手去碰 anything， 就是打开自己的五感。所以呢如果你明后两天你是要开着车子，然后你要手握方向盘，那就要打开你的那个五感，然后让自己有一种你知道移动，开着你的移动式的房子，然后在大街小巷串来串过去的时候，都要提醒你开车要注意一下安全哦，专心是很重要。那走中横以及苏花路廊，因为地震过后嘛，那么现在大地都在恢复生机当中啊，那两年的时间都要慢慢来，你看我们的房子都还没拆完呢，对不对？对啊，我们的那个大楼贴黄单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补墙完工，你知道吗？所以呢时间才能够抚平一切啊，但是时间要多长我们不知道，但这些天如果你要开车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尤其是最近独驾人多呢，真的透早没想早出门，晚上没想我回家了你老公我是工作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话，那你就真的开车骑车都要小心注意安全了好的，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今天苏花路廊 162.8 没有管管制，159.4搭清水明隧道彩单线双向通车，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而至于中横公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的前一站的绿水，下一站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接下来我们燕川的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大家，首先带来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

欣赏完了这首说好的幸福呢，看着外头的天气，总觉得哎，在空中哦，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日，我们在空中跟你嘿嘿嘿谈情说爱一下下。接下来送你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爱情》，之所以为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啦，上菜啦！今天要来吃什么好呢？今天我想来吃苦瓜。你知道吗？苦瓜是我们在餐桌上最常看到的食物，甚至呢有很多，虽然很多小朋友呢，甚至大朋友可能夸了的，哎呦，苦瓜苦。可是你知道吗？苦瓜可是营养满分的哦。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啊，你知道苦瓜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素、植化素，对我们的身体保健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你要抠鬼有两腿来做抠鬼的。就把它晒干，然后变苦瓜茶啊，它可以抵上，它可以，对不对？养肝呢，但最重要一点呢，它控制血糖。你知道为什么吗？根据研究发现，苦瓜中的苦瓜素，它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可以帮助人体稳定血糖跟预防糖尿病的发生。那再来呢，苦瓜可以减重，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苦瓜生态啊，它可以降低肠道中的淀粉酵素的活性，减少饮食中过多的淀粉吸收，借此来帮助你进行体重管理啊。那再来呢，有相关的研究也都发现了，苦瓜可以调节人体的胆固醇，可以帮助胆固醇正常的代谢，还有呢，它里面还有非常高量的活性的蛋白以及维生素 C。 那这两个是干什么的呢？它都具有抗癌的功效，可以减少你体内的自由基，还有降低癌细胞的生成，同时可以强化肝脏机能，促进肝细胞的健康，降低肝病发生率哦。那再来，它因为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胃蠕动跟排便正常，维持肠道机能跟健康。因为呢还有一个它的营养素里面也叫奎林，而且呢它的维生素丰富，维生素 C 非常非常的多，它可以帮助你调节免疫功能，对抗外来病菌，也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合成跟帮助伤口愈合。好的，说了那么多，我们要来提醒你这个你在买苦瓜回来的时候，专家有说你买那个苦瓜请注意 哦，苦瓜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种嘛，对不对？但是你要保存好那我们就说那苦瓜店管不是这样，几粒几粒流，一粒一粒流流的，对不对？那你要注意一下光泽明亮的苦瓜这个好，但是如果那个苦瓜已经变成红色、黄色、软化，表示已过熟，那这个适合来煮汤。那你要注意看，这苦瓜表面的瘤状有没有突出，有没有烂掉，有没有压伤，有没有生糖。如果那个有没有它的瘤状明显突出，这个腐烂，或者是压伤。

0: 桑 C 糖，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吃了哈。那你如果要吃苦瓜的话，记得苦瓜先泡清水，让这个农药水解，然后再用软毛刷慢慢的顺着那个苦瓜的那个流纹有没有慢慢刷洗。但如果苦瓜有裂痕或是过瘦的话，你就不能够泡水，就在水龙头下把它冲洗干净就好了。那苦瓜的苦是因为它的瓜囊，所以你把那瓜囊剁得清的，再来你要煮进前稍微炸一下哦。我告诉你，滚水稍微穿烫个穿烫的，你就可以把这个苦瓜里面的苦的来源，那个苦瓜碱就能够减轻差不多了，就可以减少也抠下鼻了。好，所以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苦瓜的料理，你喜欢怎么吃苦瓜呢？我告诉你，我今天看到一个，我最喜欢吃酱烧苦瓜，我今天看到一个配方，我真的觉得这个我太喜欢了。酱油、冰糖、水，这是我们基本配备。然后呢，你在酱烧苦瓜的时候会放蒜头，这也是我们基本配备。然后要放一点米酒 ，OK， no problem， 对不对？但是当你放了两颗八角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惊为天人呐！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就是来啊。苦瓜你在酱烧的时候一定要可以硬形啊嘛，对不对？那我今天呢，就是因为硬形啊也有蒜头，再加一点，然后最重要的淋粉人物我放了八角，那我放了米酒，也放了辣椒，你不觉得吗？这种酱烧苦瓜真的很好吃哈。还有一种呢，因为一般基本上我们大家如果在酱烧的话，你的配方是什么？硬形啊姜，对不对？然后酱油、冰糖一定要，还有酱辣椒，再加水去给它卤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刚说的呢，那个就是加了蒜头，然后我没有姜，可是我放的是八角。哦吼，你不觉得这很好吃吗？那如果你是那个吃素的朋友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么简单，酱油、米酒、糖是基本款嘛，对不对？然后再放一点盐巴跟胡椒 ，OK， 这也行。我不放辣椒，但是我放了一个东西叫做米醋啊，米醋就是白醋啦，你可以白醋的一个卤哈，卤差不多三十分钟料呢，你有发现哦，苦瓜已经入味了，它就非常非常好吃了，你知道吗？所有的酱烧苦瓜，我觉得最好吃。但是因为现在厨师到底有没有换掉，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我吃过最好吃又好吃的酱烧苦瓜是在我们宜兰的三清宫的厨房啦。好的，今天特别介绍了酱烧苦瓜送给你了，希望你喜欢咯。喜欢就自己动手做，好玩，很好玩呐。
1: 酱油、大酱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谓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屏臻系统，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87.5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北上17.3公里，在南深路出口前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前300公尺的路间有油罐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出口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西向靠近左营端出口的内线则是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在东华路平交路口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人请注意，台湾的道路规划是单号的南北向，双号的是东西向，全省走透透，掌握方向，祝您行车平安又顺畅。

0: 收听道路条条通，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东分局太鲁阁公务段张佩云段长来到我们的空中。段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四月杜鹃花季开始，一直来到了6月14号。
1: 哎，是的，
0: 点那个是属于
1: 合欢山，就是海拔3000以上的地方吧。
0: 哦，那说到合欢山，以前啊就会有听到有一群志工会去进山，
1: 就是太管处他们号召的吧。
0: 以今年来讲的话，好像也有
1: 上个月4月18号那一天，也就是合欢山花季开始的第一个礼拜。
0: 嗯哼，
1: 那我们公务段也有去参加合欢山的一个进山活动。
0: 哪个地方比较会有游客会乱丢垃圾？
1: 哎，其实沿线我们都会发现到垃圾了，因为太管处他们办的这个是一个联合的合欢山的一个进山活动，相关的单位有包含民间的啊、公家机关的很多个单位一起来响应，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公务段也是其中一个单位。
0: 当时的进山是从哪个路段开始？
1: 我们大概是从大余岭开始，一路往合欢山庄的方向来进行。我们公务段被分配到的工作，沿着台十四甲线公路的沿线，路边我们捡得到的地方，那我们就会去把沿线的垃圾，还有我们认得出来的一些外来种的入侵植物做一个清理，这样子。
0: 哇，所以它是拔草的概念哦。
1: 也有拔草。
0: 不管你懂不懂啊，看起来不太像是当地的原生种的，就把它拔掉。
1: 其实基本上哦，我们是都有请教过慈济大学有一位张木林老师，他对我们合欢山区的这些原生植物蛮了解的，之前他都有指导我们，平时他就有指导我们。
0: 呀呀呀，
1: 我们大概认得一

0: 些就是很明显的我们常见到的哪些是外来的入侵植物，像那个羊蹄啊、黑麦草这种的，我们一看就认得出来。那我们就对这种简单的我们认得出来的，我们就做一个清理。趁着4月18号的礼拜六那一天，我们参加那一天的啊，其实它是连续办了两天，从17号就开始。
1: 所以就是结合很多的公益单位，
0: 对，很多单位的
1: 啊，大家一起去拔草的拔草，
0: 对，拔草拔草，还有更厉害的，像那个有一些是那种特战部队退伍的，他们可以垂降。他们垂降到这个边坡下面去
1: 捡垃圾，
0: 对，
1: 哎呦，
0: 而且有一些那种就比较大型的比较不好拿的，他们都有办法把他们清上来。
1: 哇塞，那都有哪些垃圾啊？
0: 有一些比较大件的，像废弃的那种什么桶子啊什么那一些的，
1: 故意乱丢了、
0: 我想应该不是刻意带上去丢的、而是可能什么状况下不小心滚下去，滚下去他也没办法拿起来、就摆在那里、大概
1: 是
0: 这样子。
1: 哦，所以拔草的也有拔草，然后清理这个废弃物的也很多。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在那个参与的过程里面，你捡到最多的垃圾是什么？
0: 大概就是有便当盒啊，保特瓶啊，
1: 是
0: 那一些，还有那种泡面碗、饮料的那件水手杯啊、那个最多。
1: 哦，反正一定就是游客有动作
0: 带上去的
1: 哦，带上去丢。烟蒂多不多啊？
0: 烟蒂有。
1: 捡了这些垃圾之后，你心中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0: 我觉得，因为环境是大家的嘛，那在这个高山地区，其实本来一个很美好的很干净的环境，我们大家应该要有一个共识，带上去的垃圾要把它带下来
1: 啊，
0: 不要随地的丢、就是一个无痕山林的概念
1: 啊。虽然那上去没有什么监视器，但是我们有上帝之眼啊，
0: 是人在做
1: 妈祖会
0: 看
1: 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也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大家顺手把垃圾带走、
0: 是是是。
1: 其实有的时候你就顺便带一个垃圾桶啊，或者带一个简易的桶子，把东西呢装一装，只要你习惯我习惯，当大家看到大地是干净的时候，你反倒是不好意思乱丢垃圾。
0: 是、
1: 总而言之，总之就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进山活动。
0: 对对对，
1: 虽然我们都不是参与那种进山团体的人，我们没有机会可以去一窥究竟哦。当所有的志工在清理山林的同时，他们会捡到什么？刚刚透过我们段长说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吃食比较多啦。
0: 对，装食物的包装的盒子啊、罐子啊、瓶子、杯子这一类的、
1: 这也难怪会吸引山上的猴子。
0: 对
1: 对啊，因为你食物会有气味嘛。
0: 对，而且我听太管处他们的人员是说，因为合欢山那边蛮冷的，平常像一些果皮啊放在我们平地温暖的地方、潮湿的地方可能
1: 很快就腐烂
0: 就腐化了、可是放在山上的这种高山上的这些东西，它可能很耐久，就像放在冰箱冷藏一样
1: 啊、
0: 对啊，那就变成说可能会吸引到野生食物野生动物去吃它、
1: 对，
0: 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1: 看那个高雄柴山的猴子都已经会用吸管都已经会像人一样拿吸管来喝饮料了，我们也不希望说让大家把过度的文明带到山上，让这个山林的原始的动物们学会人类生活了，这样也不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好的，我们休息片一个欣赏一首歌曲，大家忙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我们提到合欢山的进山哦，最近合欢山上的杜鹃花正在热情绽放。
1: 我们上去进山的时候看到杜鹃花，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五月份应该正是正旺的时候。
0: 杜鹃花季是从四月中一直到六月中旬，
1: 对，两个月。这一段期间的周休假日就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和流量管制两种。
0: 哦，
1: 对，
0: 你上次去看的时候看到什么样的杜鹃？
1: 其实基本上我们不是太内行了，不过我大概知道是两个品种啦，一个是玉山杜鹃啊，一个是毛杜鹃。
0: 朋友上山大家去看一下那个美丽的杜鹃啊。
1: 对，因为大概就小山坡上啊，就会开一片，就远看其实蛮好看，近看也不错。
0: 远看像朵花，近看的确是花的。
1: 是。
0: 在山上看花跟在平地看花不太一样。
1: 对，其实那个感觉不一样。其实合欢山哦，我们常常上去的人大概就能感觉到，基本上它上面的景色啊就是比较单调，如果说有这个花在山坡上面去做点缀的话，那个感觉就会完全不一样，
0: 就增加那个山的那个颜色。
1: 对对对，因为平常我们看上去它的那个草坡向阳的坡面大概就是那种高山建筑，那种短短的这个绿色的建筑的旁边，大概周边上就会有那种像那个云杉那一类，就是那种杉树的那种针叶木那样，
0: 是
1: 那样的树木，基本上它的山坡的景色蛮单调。它可是如果在特殊的季节上配上这样的一个花的颜色点缀进去的话，那确实是蛮好看的。
0: 哇，那大家不妨来尝试看看哦。啊，可是哦，我们为什么要实施高承载管制，要含三人以上的车子啊，在周休假日的早上六点到十一点，要实施高承载
1: 管制？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就是甲线哦，大概就是从翠峰到大余岭的这个路段哦，基本上它是一个山区道路，它的路线的线型哦很蜿蜒，它的坡度其实很陡，它的路幅又很狭窄。
0: 你的意思是说是从西部这边过来，
1: 就是从大概18 K 翠峰那个附近上来，嘿嘿嘿，往东一直到大余岭，
0: 我就是要往花莲方向的。
1: 對對對，
0: 那个地方比较蜿蜒。
1: 对，那这整个路段就是蜿蜒，然后又很窄，然后坡度又很陡，它如果路侧停了车的话，那就变成会影响到一般的用路的行驶，尤其是车很多的时候就会造成拥塞。
0: 以前都没有这样管制啦。
1: 我们大概从111年开始实施的。
0: 其实每个这个交通管制都是会

0: 因应着人车流量，
1: 对对对对，都是有原因的、
0: 哦
1: 欸、尤其是说像这种山区道路，万一说会有什么特殊的紧急状况、嗯、需要上面有人需要送医啊什么的、嗯、如果你这个路段是挤的水泄不通的状态下、
0: 哦、影响
1: 救护车也上不来也下不去、哦欸、这样的话就不好、欸、
0: 而且你看哦，如果你是从古关那边上来的、
1: 古关是从大余岭方向上来、
0: 欸、如果你从那边上来，万一车多然后发生了擦撞，有人受伤。
1: 是，
0: 那沿途山上是没医院的，
1: 对，
0: 也没有紧急救护站的，
1: 所以会需要后送嘛。那后送的话，如果我们这个路段都很拥塞的话，就会影响到后送的。
0: 哦，所以需要有一个至少比较顺畅的交通流量。
1: 对对对，
0: 好，所以也是因此才会实施高承载管制。那自从这个高承载管制啊，它施行之后，你们有如同你们预期般的顺畅吗？
1: 其实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0: 啊。
1: 好，那在实施前和实施后，当然会有很不同的状况。
0: 现在高山上的停车场是需要收费的耶。
1: 对，有部分的停车场了、啊，是需要收费、
0: 啊。那停车空间毕竟有限嘛。
1: 对。
0: 那警方也会引导你好好的在空旷的地方来停车。
1: 嗯，基本上合欢山台师甲线道路大概空旷的这种空间其实是不多的、
0: 啊哦不，
1: 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
0: 实施这样的有那个流量管制。
1: 对对对，如果说停车场都塞满了之后，新城分局的合欢派出所他就会去启动一个流量管制的一个机制，
0: 是
1: 大概就是说从两端就是从翠峰端。或者是大余岭端这两端，那我们设的管制站每十分钟会放行20辆、嗯，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管制进去的车辆的数量。
0: 是是是，所以也就是说，不管是在东边或者是西边的管制点，这需要有人在现场、欸、
1: 有有有，
0: 不然你没有办法去抓出车流量、欸。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我们公务段在西端的话，翠峰端那边是我们中分局的埔里公务段，
0: 嗯、
1: 他们那边在执行
0: 呀。
1: 那我们东端大余岭端。这边是我们东分局的太鲁阁公务段、嗯、就我们公务段在执行，
0: 我们花莲这边上去叫做东端管制站，
1: 对对对对对、
0: 這個、
1: 大余岭端、嗯、
0: 大余岭端的这个东端的管制点，你们为了要上去那里要长途跋涉，还要爬山哦。
1: 对，就是开山路这样子。
0: 哦，70几公里的路程才有办法去那里来去服务所有的朋友。
1: 是是。
0: 哇，那真的是很辛苦哈、哦。
1: 所以我们上面的工作人员这段时间，就是需要暂时住在大余岭、
0: 嗯。
1: 我们那边有一个倒班房，那当然环境也不会很好。
0: 工作人员辛苦，大地为床。不过这也是为了要服务用路人。
1: 是是。
0: 大家也愿意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啦。我觉得这也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来着想。讲了，那么另外一个，因为我们说哈，这个高承载管制哦，是到6月的中旬，
1: 对，
0: 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沿途有没有告示牌啊？
1: 沿途有，其实我们在东端这边哈，我们在这个太鲁阁口。
0: 嗯、
1: 就是我们富士的这个路段、沿路就有放置这个告示牌，就是高承载管制的措施还有流量管制的措施都有告示牌在沿途有布设这样、
0: 我们从大余岭下来，
1: 对，
0: 东端的管制站是属于太鲁阁公务段来负责的，
1: 负责实施，
0: 但是我们从阁口要爬上去的时候，对不起，我们还是有交通管制。
1: 对，阁口的管制是我们0403地震之后的复建阶段的一个管制措施
0: 呀、
1: 那目前的话还是5阶段放行，
0: 嗯哼，
1: 是
0: 维持5个阶段，
1: 对，日间5阶段，那夜间的话就是从晚上的6点开始，
0: 是
1: 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这段时间还是暂时是封闭的，
0: 就是夜间封闭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的放行的地点呢，是从阁口一直来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就开始放行了。
1: 对对对，我们白天的话、绿水那边我们有设管制站，可是到晚上要封路的时候，我们会再把它撤回到天祥，
0: 来到绿水你没地方住啊，你到天祥你至少还有活动中心可以住一下。
1: 哦、
0: 所以你们会把它撤开，就是
1: 对，就是说我们要夜间管制的时候，我们会再把绿水的那个管制站再往西移回天祥去，这样、
0: 就是让大家呢，如果你措手不及的人，这还有一个地方休息。你知道0403的地震过后，这样也有2年了。
1: 对，2年。
0: 大家要上下山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们西向啊，或者东向，大概是几点你要到达这个管制点？
1: 西向的话，就是从太鲁阁往天祥往大余岭的方向嘛，哈。最迟的话是希望能够在下午3点以前嘛，能够通过太管处沙卡荡前面的管制站。如果是东向的话，东向也就是说从大余岭往天祥往太鲁阁方向的这个车流的话，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下午5点以前

0: 前能够到达天祥，这样的话才不会错过这个夜间封闭管制，被管制在这个天祥的地方，
1: 就不会受困了。
0: 对，这就不会受困。
1: 上个月吧，是因为一场雨，流芳桥就在崩山。
0: 对，那个事件是在4月14号那一天。
1: 哦，
0: 四月十四号那天，大概傍晚5点，下午5点多的时候，
1: 嗯哼，
0: 其实那个地方就是173.8到点4。这个200公尺路段，它就在九曲洞隧道的东口到流芳桥之间。这个边坡的坍方落石是从利物溪的对岸的山顶上面崩落下来的土石
1: 啊！我记得以前你曾经说过，对岸的石头会弹到溪谷，再弹到路上，
0: 对对对，就是这个现象。
1: 天哪！所以不是公路上的，
0: 不是我们公路本身的上边坡，不是，是对岸的上边坡。
1: 哇，好可怕哦！
0: 对，
1: 所以它是整个崩下来的碎石就
0: 弹跳到我们的路面上。
1: 哦，哇，那太恐怖了。
0: 其实事实上对公路的影响并没有造成我们公路很大的灾情啊。
1: 哦，
0: 那我们当天就是五点左右的时候崩塌的。
1: 嗯哼，
0: 当天傍晚我们就把它抢通了。
1: 所以我们在说哈，行经中横公路啊，尤其是这阵子啊，大家爱听风声。开车的时候，窗门啊，拍开开的。今晚不是跟那个听你的表，你看对面呐、啊。
0: 还是要看我们沿线的标志啊，就是说，有这个设置注意
1: 落
0: 石的路段的，我们就不要在那边逗留。
1: 你看04、03到现在已经2年了，你会有什么建议？
0: 其实我们比较难管控，就是什么车辆啊，基本上就是这条路其实还是有它一定的风险嘛，就是说我们。车流进来就照我们的管制时段进来，沿线就是要注意易落石的路段，不要在边坡下面逗留，通过就顺顺的这样通过，大概是这样子。
1: 是，这个灾后重建啊，5阶段的放行预计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放宽一点？
0: 我们目前的几个关键的工程大概是从九曲洞的西洞口，一直到追路晋恒隧道的西洞口，就是有5个标案，那我们目前都已经发包，也都陆续开始施工中。那我们预估是大概在118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应该是可以陆续做到一个段落。
1: 现在才115年呢，
0: 对对对对，
1: 哇！所以你看，一个天然灾害，它重创我们的公路，要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来做复建，
0: 主要是这个工程困难度很高啦，
1: 哦，
0: 并不是工程本身的技术性高，并不是，
1: 是，
0: 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地形的一个条件下面，
1: 是是，
0: 也就是我们做工程人常常讲的卡楼啦，这种卡楼很不好的这种状态下面，我们要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很险峻的地形，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施工的进度一定会受到一种程度的影响。
1: 哇，真的是很辛苦。健康的山体需要老天爷来帮忙了哈，但是公路的养护也是有赖于这一群道路英雄他们的努力不懈跟他们的坚毅坚忍的精神，不怕困难的精神，我们才有安全的道路。无论如何，也要说中横加油，
0: 泰
1: 鲁格公路段加油，
0: 加油，
1: 段长加油，
0: 加油，大家加油。
1: 好，感谢我们的段长喽。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8号东台湾新闻。民众见一名年约70多岁的阿嬷独自在台九线路旁徘徊，口中不断重复念着要搭火车到台北上班，神情紧张，疑似迷途，立即通报池上联合所，远警协助成功护送阿嬷返家。请听以下的报道。

0: 他住哪里你知道吗？
1: 他说他要去台北。
2: 上班。
3: 阿嬷站在车来车往的道路旁，情况相当危险。所幸热心民众在警方到场前，不仅未离开，还一路陪伴在侧，细心看顾，避免阿嬷误入车道，展现了满满的人情味。经民警耐心关怀询问，阿嬷始终坚持要去台北上班。然而，对于自身位置与方向已无法清楚表达，甚至于行走方向与火车站完全相反，初步研判疑似有失智情形。所长李冠豪说。
4: 民警以耐心关怀方式安抚情绪，并透过反复询问与资料比对，逐步厘清其身份，最终顺利联系家属并安全送返。也提醒民众，家中如有记忆退化长者，应多加留意其动向，并可佩戴识别资讯，以利及时协助，避免类似情形发生。
3: 关山警分局表示，此案圆满落幕，除了民警悉心处置之外，更仰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的关怀与守护，成功避免憾事发生。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县政府推动了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2026纵谷音乐节系列活动，六月正式起跑，包含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等三大主轴，希望结合竞赛、展演跟创作的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谣研习推广课语，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客语最好的方式，
6: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5: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客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依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6: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说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5: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乐团晚会由客语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为了有效遏止外县市废弃物非法闯入，宜兰县环保局正式启动了兰阳智慧千里眼计划，透过在国道5号与省道等关键路网部件 AI 智慧监控系统，将环境治理从人力稽查转型为自动预警科技，全面强化宜兰的环境防护网。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县环境保护局兰阳智慧千里眼计划是针对废弃物跨境非法弃置行为展开科技攻势，在国道5号、台二线、台九线及台七甲线等重要交通节点部署智慧监控设备，结合高解析影像与 AI 辨识技术，主动捕捉可疑车辆特征并模拟行驶轨迹，让环保犯罪无所遁形。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8: 透过这个千里眼，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更及时的。只要反应啊，这个千里眼马上就会锁定。锁定之后，我们会透过检调单位、警察单位以及我们环保单位一起第一时间把它锁。
7: 环保局强调，依据废弃物清理法，非法弃置者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罚款。涉案车辆将被没收或扣押，违规者更会被吊销驾照。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宜兰县环保局和检警组成联合查缉体系，未来将持续精进 AI 学习能力，以掌握可疑车辆动态，守护宜兰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碰到亏醒来当单元里，我想和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在今天怕亏醒来当单元，我想要导读两则新闻，这两则新闻都是单亲的妈妈。其中一个妈妈是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知道的，那是胡瓜的女儿小珍。小珍好快哦，你看我们从她读大学一直到现在为人母啊，那么她整个人可以是活在镁光灯下。那么她的生活从她学生谈恋爱到结婚生子到最后离婚，加上现在遇到了第二春，哇，你不发觉吗？对他的生命历程就这样的，我们透过媒体似乎好像觉得他就在你身边，但又觉得有一个很大的 bug。 可是你可以看他是怎么生活的，那当时他也曾经有受到这种身体的一些状况，也真的胖到不行。你看他现在恢复到他的整个身形，哇，这么的窈窕，这么的美丽。在这个母亲节前夕呢，小珍带着她18岁的女儿，哦，那女儿跟她合照，看起来两个就像姐妹一样，他们就拍了一个时尚大片。那母女同框，哇，那个告白非常非常的感人。话说呢，小珍在去年，她遇到了她的第二春。

时不时就会公开放闪。他觉得和这个小他七岁的男友在一起，每天都像在过情人节一样，而他18岁的女儿也公开的献上祝福，也说出了对妈妈男友的真实感受。18岁的女儿艾玛，对她来说，人生要进入第一个新的阶段。对她来说，她告诉自己，18岁以后，她期许自己开始对自己付出更大的责任，也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的那么的依赖家人。她说：“我要好好的长大，才可以够照顾家人。”那女儿也很感性的说：“小珍呢？”他很感谢的对他女儿说：“哎呦，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所以我们彼此都不一样了。”当然，小珍也说，对他而言，这是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旅程。时不时的还是会翻出女儿小时候的照片来看，而且感叹说：“哎呦，这孩子怎么可以长得那么快？”小珍自己觉得看着女儿变化的同时，也看着自己的变化，她非常非常的开心，看着自己越活越年轻，也替她的女儿觉得很兴奋，因为18岁是一个人生的开始，也是一个成年人了，凡事得为自己负责，所以身为妈妈的她也期待，也想看着女儿是怎么样经营自己的美丽人生。而随着母亲节前夕的到来，他的女儿也对妈妈说：“虽然妈妈现在交的男朋友没有那么帅，但是他很高，是有加分的。但无论如何，妈妈幸福最重要。不管如何，他想对他妈妈说。”因为妈妈工作的关系需要经常曝光，很多时候心里话是没有办法对外说的，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对妈妈有多么的严格，妈妈你放心，你的背后都有我们，想说心里话，我随时都在。哇，你看这个母女情深是不是很感动？南宫锦吾比起八女郎，同样的在台湾，同样的单亲妈妈，同样的交了，找到了第二春，同样交了男朋友，可是结局并不是完美的。小珍的结局，目前这个进行式恋爱 ing 是完美的。但是在台南有一位单亲妈妈，她是在告诉女儿说妈妈决定要结束这段恋情之后，女儿告诉妈妈她的不堪。因为妈妈跟女儿说，我决定了要跟你叔叔分手了，而这个时候女儿才鼓起勇气的对妈妈说：“妈，从你和叔叔交往开始，那一年我才小学2年级。叔叔就已经对我做了不好的事情。什么不好的事情？他性侵我了。”当这个妈妈晴天霹雳的知道了这个讯息之后，她哭到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多久了？妈妈，5年了。天哪，孩子你今年才12岁耶。是啊，

那年我才小学二年级啊。天哪，孩子什么都不敢讲，因为那是妈妈的交往对象，他不

叔叔说，如果我敢跟你讲，就会没有爸爸，要不然他就要跟妈妈说是因为我坏。这个妈妈为什么没有办法保护她女儿呢？因为她晚上需要工作，她交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不套路啦。就在家里帮她照顾女儿跟儿子，但是没想到，就是因为她不套路，她一个人，妈妈一个人养全家，有了男朋友可以帮忙照顾大的小的，他以为这样的生活是平凡且幸福的，但却没想到对方却趁机利诱还性侵了他女儿。等到事件曝光之后，妈妈决定跟这个同居人谈分手，准备搬家的时候，女儿才告诉妈妈他忍了五年的事情。这对一个妈妈情何以堪，她的幸福却是从见她女儿的身心灵开始。这对一个妈妈，她不愿意，但她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要说的是，不管是母亲节或者是父亲节，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家庭它幸不幸福，包括单亲，你可以从每个人的脸上看得出来。孩子是无辜的，不管你是完整家庭还是单亲家庭，你要怎么养出幸福的孩子呢？幸福的孩子不是物质给予的，而是你能不能用心去灌溉。你知道吗？天生幸福的孩子都是靠家庭环境培养出来的，而这个家庭环境里有帮助孩子发展的自信、情绪稳定、愿意包容还有接受的幸福人格。根据心理学家 John 的依附理论，他说孩子在有安全且依附关系的环境中长大，更可能成为一个情绪稳定且有自信心的人。父母如果能够帮孩子命名情绪，就说孩子情绪来了，你可以告诉他这是因为什么，所以你有了这个情绪，因为你害怕，所以你哭泣，所以你生气。教孩子去看待为什么你有这个情绪，叫他去往内搜寻，是自发的、不自觉的，还是外在环境所造成的，由父母来去命名，并且陪伴他感受、度过那个情绪。那么当孩子长大以后，他的情绪管理会更强，也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你知道吗？在一个情绪被允许的家庭里，孩子可以哭，可以生气，而且他不会被贴上情绪化、爱哭鬼或者是不亏的标签，因为家人明白情绪不是问题，而是孩子发出了重要的讯息。你知道吗？幸福的孩子大多都会来自于大人愿意道歉的家庭。因为爸妈可以承认自己错误，他愿意说对不起，用真诚的修复，让孩子可以感受到关系的安全和爱，让冲突不会成为距离，而是成长的契机。这样的家庭，父母亲不会刻板、死板，他们会解释，他们会听孩子的想法，他们会尊重他的感受，让孩子在界限当中学会自律和自由的平等。在这样的家庭里，每个成员的声音都被重视，

0: 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不只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而是真正被理解、被尊重的独立个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们建立了自信和稳定的自我认同。而这样的家庭里，父母也会面对自己的情绪和挑战，他愿意学习，愿意成长，透过自己的改变，给孩子创造一个稳定、正向的成长环境。也许你会说，萨布，你说的都是父母，啊，我们到单亲呢，啊，单亲怎样？单亲也是可以做到啊，因为每个爸妈都是第一次当父母的，大家都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这册，等到你自己真的面对的时候，啊，怎么跟书上写的不是一样的时候？所以，孩子其实不是要的完美的爸妈，而是在他难过，还愿意抱他的人，你一直都能够做得比你想的更好。所以呢，如果你不是健全的父母家庭，你没有办法给你的孩子健全父母的爱，因为你还有经济上的负担。你会觉得，我拼命赚钱养他们已经够了，我哪有时间陪他？但人生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以前，单亲的确很辛苦，如果你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的支持，没有亲友的支持，真的很累。可是到现在，我们的政府已经拉了很大很大的一把手了。单亲家庭的日子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政府的大手骨已经出来了，这跟过去不一样。政府的补助可以成为你坚实的后盾，虽然每个县市的规定不太一样。也许你会说，哦，是要哪查资料，我跟你说，你看一下萨文的好吗？几粉丝专业里头，我们会把这些相关的资料给你，哦，那你就可以知道咱的单亲，好，还是说咱有其他的原因，我真的就活不下去了。好，有些父母真的是受不了，就带孩子，自己要死的时候，就带孩子去死，好，啊，结果孩子死了，啊，老爸老母老人没死，还是说整个家都总死去了，哎呦，那太辛苦，太辛苦，人生多难得，那你当投胎做一个人，那是多么难得的事情。我们就说，哦，昨天讲的就是一个心态嘛，你心态改了，生命的出路就在前方不远处。所以2026年的单亲补助，不管你是透过网络广播收听我们节目而非花莲在地的乡亲好朋友，我们特别附上全台湾各县市的申请资格，还有一些文件表格。但无论如何，我们想说的是，现在的妈妈也很不容易，因为大家都要工作，职业妈妈的疲劳度也是很累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说，人生你为什么而活，你为什么而拼搏。当你想到你那为什么，那个没来由的动机，就像我今天早上早起为了要做豆浆跟做饼之外，你知道那心是快乐，是雀跃的。所以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休息片刻待会聊，
1: 心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时间，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09.1公里，在中投交流道大块帆布掉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2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在燕巢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台22线的路口，有大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国道主线，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娱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2: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3: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1: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3: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1: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2: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3: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9: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10: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9: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8: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7咯，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阿分 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呢，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今天哇，不下面代志，大家还被损哦，因为他所有的施工的三角锥跟这个纽泽西护栏呢，全部都移到道路的两旁了啊。那大家都能够快乐的通行。不过，行经到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我们仍然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注意哦。这个明隧道的修复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么因此呢，当大家行这路段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如果你的车子够宽、够高、够长的，那请你在这个，因为它有个管制点是在13号隧道这个地方，因为它路幅比较窄小，所以大家行这个路段的时候，你给它吹啦，吹一下较快的所在吼，啊，莫把迄个车都甲停起我吼，停起咧诶，吱吱，啊，就我都过啊，是变那过啦吼，诶，吱吱那个地方哦，请你啦，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下啦吼。好的，那再来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哦，大概开车嘛，下个最碎机的啦吼，尤其是如果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中横公路呢，我们要来叮咛好朋友吼，隔口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现在正在放行中，它会放行到下午的1:00，那之后呢还有两档，3:00 and 5:00，5:30过后只出不进，6:00开始它的放行点就会移到天祥端这里哦。那么会实施6:00到隔天早上7:00的道路封闭，但它封不是只有天祥到隔口而已哦，它是一路来到了官员哦，所以请朋友请大家留意。那么明天过后，因为是周休假期，现在正值杜鹃花儿开放的时刻，所以明天后天，也就是在周休一直到6月11号早上的6:00 to 11:00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也就是说你的车子里面含驾驶你要有3个人，有3个人你才有办法上山，而车多的话呢，也会是拥挤状况了，警方会在现场维持交通，那么会采取10分钟放行20辆的管制措施。但问题来了，你知道吗，这个山上的这些停车场现在都是要收费，收费是一回事，但重点是停车空间并不大，所以你也不能违停，你也不能随便乱停，那我们就是要找有停车场的地方，可是停车场都停满了，这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强烈建议你可以多利用接驳车或者是客运车，你说接驳客运花莲上去没有啦，就是只有西部这边上来是有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上山赏花的话，我们会强烈建议你利用离峰时期，像比方说非假日，你有说不好意思，假日也能去你，请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啦，要不然的话你就早出门哈，可是你车子里面也要坐3个人才行哦。好，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台九丁在汉本的51.8，目前花莲端呢有刷坡的工程，花东公路在大兴到大富有一个自行车的沥青工程呢，指标在239-243，现场是机管的。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8.2-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无论你是在花莲头，还是讲在花莲尾，我们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谢谢你的捧场收听，谢谢大家在上午的好吗？真的不是逛逛，真的不是按赞，真的不是来

这里溜达溜达而已，而是真的有留下了你的足迹，有跟我们按赞哦，谢谢，谢谢我们的玉冰，谢谢我们的小俊哦，小俊你真的好不容易找到长辈图了，对不对？谢谢我们的 Berlin 小姐，谢谢你。好，也谢谢我们的宝琳。宝琳，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到现在都一直搞不清楚你是男男女的呢。好，谢谢我们的高粱。高粱，我跟你讲，豆浆机真正好用。没有豆浆机，家里如果有破壁机都行。我跟你讲，自己煮。家己煮豆类，我跟你讲，电锅也可以煮豆浆啊，你只要插电就行啦，很方便的，你知道吗？啊，你要吃我的话哈，那你就只能隔岸看一下、听一下喽。好的，那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谢谢小玉，谢谢拉拉师姐，谢谢文龙兄呐、啊，谢谢啦，好，谢谢。嗯，洪大侠，谢谢小玉金环姐姐，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的的来包涵。哎，静才兄，为什么现在十点开始脸书都收不到？为什么哈？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呢。怎么这样？我脸书有很多朋友就这样，大家都说收不到，收不到，到最后大家就不知道在哪里去了，你知道吗？对呀、啊，怎么会这样？哎，脸书不要这样子啊，不要这样子。我因为我不是社媒体，我是社团哦，所以呢，不是媒体的情况之下，大家只能从社团来面看我们。所以我们算是，我听我同学讲，我们这个叫做半封闭还是纯封闭的，我蛮在了哈。所以怎么办呢？那精彩，你不是有按赞吗？对不对，吴老板？对呀、啊，那怎么办？你就没辙了，按一下，也许你十点就会收到了哈。我也不知道呢，我研究看看再告诉你。好的，来，台呼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你知道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东西是假的，真真假假我们都不知道，真的就如同这世界你所看到的眼前都不是你的，包括你的房子，你的人，你这个人，包括你的这个身旁所有的人，你所有看到的可以说一切都是万法唯心造，一切都是假的，因为你不能够去拥有它，你只能使用，你不能拥有。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他是他属于他自己生命的。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一切好像随着 AI 时代的来临，更能够去印证说，哈，这个一切哈，真的都不是你可以掌握的。好啦，你知道最近的 AI 有多么的恐怖吗？还记得台南的那个女警，她在休假的时候骑着机车，准备要去姐姐家带子女上学，结果呢，后面来了一个女大生，女大生没有注意车前状况，因为刚好有一台游览车要靠边停，这个校车要靠边停的时候，所有的机车都减速，就只有这个女学生没有，砰都给落去，就一落去的时候呢，这个女警呢在完全没有反抗的情况之下，她的手就啊有一声那手落去，你知道，那规人都滚落去啊，那么撞到了这个校车的第一个轮，前轮没有搞掉，后轮的旋转按你的头跟他验轨哈。那后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开始破口大骂。你知道骂的是什么？骂的是后来的影片传出，这个女大生她竟然不顾他人的安危，不管这个女警到底现在状况如何，她就只顾着跟游览车的司机讨论她的车子怎么了，讨论那个擦撞的过程，你知道吗？就在那个影片里面哈，大家这样看，结果你知道几天过后，我的天哪，那个影片根本就不是真的，那是 AI 变造的影片，而且疑似是来自对岸中国的账号所PO出的 AI 变造影片。也就是说，这个女大学生她也没有去管她的车怎么，她没有。大家看图说故事，就说啊，你看人在那受伤啊，伊还搁咧关心伊的车，结果这一切拢是假呀。那后来呢，又提到说他去吃火锅啦，他去哪里啦？好，然后自己删了自己的账号啦，结果什么都不是，竟然是来自翻墙过来的账号所变造出来的 AI 影片，太恐怖了！这种居心到底是好奇心，还是有另外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哦。所以呢，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诈骗集团的猖獗，嘿，这个你还记不记得有影星啊？他就说啊、他们还遇到有没有那个诈骗，直接用 LINE 呢视讯给你看啊，就是你看得到的那个影片里面，你可以看到自己派出所，你可以知道那个派出所里面的环境音，大家很忙，然后你可以听到有警员、有所长、有什么，他信以为真，他以为这一切都是真的，当他觉得有意的时候，但来不及了，这一切都是诈骗，因为那都是诈骗的伎俩。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眼见不一定为凭，我们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在现在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很多朋友你会开始喜欢看 AI 的影片，不管是动漫的，或者是哎有没有有剧情的？可是你一看，那就是 AI 人物，而且呢，那个剧情呢，以前我们会觉得说这剧情很渣，现在剧情都有逻辑。只要二十几分钟，你就可以看完一部片，有没有？你吃个饭，上个厕所，然后或这个顿了一下，而且还蛮好看的，你知道吗？因为都是男的俊，女的俏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切越来越假了，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要提醒朋友，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安静是很重要的，真的安安静静哈。那当然，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让自己安静，因为如果你一直让自己

身处在那种有没有？哎呦，这个那个什么，这个什么，我厉害挖敌，然后三姑六婆的境界里面，你会真的忘了你自己是谁，然后你会真的把你的明辨是非就交出来，那把刀交出来，到最后你就会变成看不清也摸不透，这个世间事，然后你就不会变成一个明白人了哦。所以让他先安安静静一下，然后啊，怎么安静？听警广啦。我不是 AI 哦，我是真真假假的人哦，我是人人人哦，有血有目屎哦，会喘气，会吃饭的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哦，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哦。今天两个半钟头，
1: 150分钟，节目近尾声了哦。哈哈哈
0: 好来，这个周末的母亲节你要怎么过呢？哎，我们家的孩子是下个礼拜回来，因为下礼拜本来我要去参加一个婚礼，他们如果没有问都会不知道，他们就说突然间被我破了那个梗，他们要回来，所以我跟你讲好期待。我们家的孩子呢是过年之后，哇哦，你看过年之后
1: 我才又回来的，所以很期待，所以我的母亲节是延到下个礼拜过，
0: 哈哈，也要跟所有的妈妈们说母亲节快乐哦。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10点空中再会，1点钟过后的延龄继续陪伴您，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会处理国防特别条例，蓝白共提7800亿版本，短线修正压力大，台股盘中震荡下杀8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将表决攸关对美军购的国防条例，民进党支持行政院 1.25 兆版本，国民党及民众党则共同提出规模7800亿的方案，并表示会用决议的方式让国防部将相关预算放入年度预算，定期向国会提报。记者林宇晨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历经四度的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八号进入院会表决。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会前再度向在野党喊话，希望能通过 1.25 兆的版本，让台湾的国防产业能够自主发展。
2: 我们又有广大高效率的生产力，散布于各个县市，都有军工相关连产业的自主本土工业。如果军

0: 够特别预算、特别条例，没有办法将该部分纳进，那我们的力道有限，我们的支持有限，我们的发展就会受限。
1: 国民党团则召开记者会，宣布跟民众党团共提7800亿的版本。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国民党、民众党会用决议的方式，让国防部放在年度的预算里面，并每一年呢、能够核实来向立法院、国会以及全民做相关的国防经实以及执行的相关的报告。”
1: 根据在野党提出的版本，第一期国防预算上限3000亿，第二期包括国防部跟立法院报告的4项专购，包括爱国者飞弹、地狱火、无人机防空系统，共4800亿，两期共计新台币7800亿。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3: 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昨天率团抵台国事访问，赖清德总统今天以隆重的军礼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诚挚的欢迎和感谢，期盼台湾与巴拉圭的情谊将更深厚，合作将更紧密。记者李一晨报道。
4: 21响礼炮在总统府前广场响起，赖清德总统以隆重军礼欢迎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访团，并颁授贝尼亚总统彩玉大勋章与设国宴款待。赖总统表示，这是贝尼亚总统第4度来访，不仅展现对台湾高度重视，更彰显两国邦谊稳固深厚，两国是坚守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伙伴。建交将近70年来，除了秉持互助互信精神，携手因应各项挑战，也在教育、医疗、经贸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5: 我要特别感谢贝尼亚总统以及巴拉圭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我们也期待未来两国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一起发光发热，促进彼此以及全球的繁荣发展。
4: 贝尼亚总统表示，此次访台将为双方的对话、合作以及具前瞻性的发展开启全新契机。他也重申，将在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法治等共同价值基础之上，持续支持台湾，推动双方战略性伙伴关系。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今天裁定，总统川普最新实施的全球10%关税不符合法律依据，认为他援引的1970年代法律不足以支持这项措施。不过，川普对钢铝与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则不受最高法院裁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川普警告欧盟必须在7月4号前批准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面临更高的关税。欧盟去年7月与美国达成协议，将大多数欧盟商品输美关税定为15%，但川普对协议落实的速度并不满意。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低后一度翻红，不过随着获利了结卖压扩大，急杀下跌超过800点，盘中维持低档震荡，目前下跌326点，指数来到41605点。记者游璇报道。
6: 美伊爆发短暂交货，避险情绪再起，调节卖压趁机出笼，受到美股这波开高走低的拖累，台股盘面气氛转趋保守，全指股普遍低迷。尽管逢低承接买盘迅速进场，早盘一度翻红站回42000，但还是难敌卖压大军压境。先前涨势凌厉的 AI 伺服器、PCB、记忆体等热门族群成为重灾区，大盘急速下杀，回测5日线支撑。分析师陈坤仁说，
7: 因为台积电 ADR 今天清晨收盘跌了 1.28%， 台指期货今天也跌了411点，所以今天的台股去做一个下跌，这都是一个很合理的过程。但是也不用担心，因为开低震荡本来就是跟着今天清晨美股的收盘，所以在类股轮动的部分， AI 仍然会非常健康的轮动。
6: 分析师指出，目前各项技术指标仍然呈现多头排列，但台股在短短一个多月累计涨幅达30%。从筹码面来看，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1万口，加上市场杠杆水位攀升，一旦出现震荡回档，风险也随之放大。短线面临涨多修正压力，建议投资人操作回归基本面，下方支撑可观察10日线。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裁定，一名英国边境官员跟一名曾任香港警司的驻伦敦香港经贸办事处主管，由于为中国在英国执行影子警察行动触犯间谍罪，他们涉

0: 一些冒充警察或情报官员，针对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英国保守党前党魁、现任国会议员史密斯等政要进行监控和情报搜集。英国内政部表示将召见中国大使追究责任。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因庞大的债务压力，以旗下公司溢价标得金华城土地，涉嫌以左手换右手套现获利30多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将沈庆金、前经济部长陈瑞龙等13人起诉，求处3年半到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华城商场2019年正式熄灯，当时金华城土地标案历经3次招标都流标，直到第4次由威金集团旗下中石化公司转投资鼎悦开发，以372亿得标，比底价342亿多出了30亿。由于金华城与中石化鼎悦都属于威金集团，等于左手换右手套现。监调查出，威金主席沈庆金一味解决赌债和连带案的高达180多亿债务，以操控估价、形式化董事会程序方式主导这起非常规交易，事后还将其中29亿多元汇入空壳公司挪为己用，并强行分润5亿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沈庆金等13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2: 审讯被告等13人违反证券交易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31亿9000万余元。
1: 沈庆金被求刑26年重刑，曾任经济部长的中石化董事长陈瑞龙求刑12年，时任独董的前国策顾问朱云鹏也被求刑7年，沈庆金的儿子求刑4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鉴于近年来国内发生多起工厂爆炸事故，而且部分事业单位并未落实高风险作业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劳动部预告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草案，如果违反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450万元的罚锾。记者李依晨报道。
3: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组长陈光辉说明，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重点，草案明定雇主与事业单位的法定作为义务，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且得依事业规模、性质或违反情节加重至法定罚锾最高额1/2。
4: 那我们过去发现很多职灾都是发生在机械停机、维修、保养、检修时候的过程哦。那这次修正重点，我们要求雇主必须在事前就订定危害防止计划。那这危害防止计划内容呢，要有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危害辨识、评估与控制的内容；第二个是作业的方法与安全管制的程序；第三个是作业许可的一个内容哦；第四个是作业前的安全检点。
3: 此外，草案也新增针对四氢化系、硝酸铵、有机过氧化物及热煤油的管理规范，要求事前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并删除堆高机搭载人员从事高处作业的例外规定，全面改以安全性较高的高空工作车。为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也明定外送平台使外送员作业前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引采取安全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湾劳工去年总工时高居全球第4名，同时每人平均特休天数只有11天，远低于先进国家。劳工团体呼吁政府修法增加特休天数，并与年资脱钩计算。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去年台湾劳工全年总工时排名世界第4，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认为，超长工时证明台湾低薪又过劳，其中法定最低有薪休假，也就是特休的天数过少是一大主因。
6: 我们特休假高度仰赖年资的这个累积，24年、25年才可以达到最高的天数30天，已经接近一个终身雇佣制的一个状况。劳动部官方的数据，平均只有11天，34岁以下的族群更只有8点多天，等于是只有2到3年的这个年资。
5: 妇女薪资基金会常务监事洪慧芬则指出，特休天数不足对女性的冲击尤其巨大。
7: 养育3岁以下的妇女平均月薪减少的幅度每个月高达12416块，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照顾者之后，女性她其实更容易离开职场，她终其一生的薪资惩罚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5: 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理事长徐淑慧表示，政府不应只关注育婴假，因为孩子2到3岁送托后才是是频繁生病、情绪不稳的大考验。欧洲各国劳工入职第一年特休假就普遍达20天以上，让家长能够安心照顾。北欧国家经验也显示，月缺工越应该降低工时，

0: 才能吸引家庭照顾者回到职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将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9年没有受邀，今年恐怕再度缺席。21个医师团体今天共同发声，呼吁 WHO 正视台湾对全球健康贡献，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大会。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守护全球健康，台湾不能缺席。
3: 中国打压日益严峻，台湾至今未收到 WHO 邀请函，恐怕第10年缺席世界卫生大会。21大医师团体召开国际记者会，强调健康与医疗非官政制，呼吁 WHO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相国说
4: ：“COVID-19 疫情期间，我们国家的表现非常好，在防疫方面、医疗方面都会足以可以为世界的典范。2016 WHO 宣布说要在2030年、要根除吸肝，可是我们台湾在去年就已经达成这个任务，我们在2025年就已经根除吸肝了，所以我们这两项在医疗上的成就应该被世界看见。
3: 虽然没有收到 WHO 的邀请函，卫福部国合组主任施金水表示，卫福部长石松良仍会带领世卫行动团前往日内瓦展开场外单边双边会议，与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交流，展开 AI 医疗、 C 肝消除、癌症防治研讨会与医疗韧性论坛，并举办首届台湾医疗健康产业展，共有30多家厂商以及10家医学中心参与，以智慧医疗为核心，将台湾数为医疗实力推向国际。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下肢溃疡久久不愈，奇美医院跨团队结合碳原则管理，让慢性伤口的照护事半功倍。记者魏金妮报道。
5: 70岁林老太太本身有高血压跟糖尿病史，右下肢经常发生静脉性溃疡合并蜂窝组织炎感染，搭配了多种治疗方式顺利愈合。面对久不愈合的伤口，奇美医院跨团队结合 TIME 原则管理找出原因。奇美医院高压氧科技整形外科主治医师叶静纯说，
6: TIME 的管理原则， T 指的是组织，就是说我们要清除坏死组织， I 指的是感染，就是我们要控制感染。那控制感染当然是可能需要吃药或是注射抗生素，那我们奇美医学中心有精确的细菌培养，可以抓到最适合这个伤口的抗生素。那么 M 是代表保湿， E 是代表伤口的边缘，保湿跟伤口的边缘就依赖我们伤口照护中心。
5: 高压氧治疗成为伤口救星，严重压砸伤或神经炎伤口也能受惠。高压氧强力补氧，改善缺血抑菌，还能修复神经。奇美医院跨团队初级高压氧结合伤口照护中心跟整形外科，打造一站式后盾，也提醒患者慢性伤口拖不得。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邮轮红迪亚斯号的汉他病毒群聚，累计5例确诊，3例疑似病例。考量安第斯病毒株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世卫组织强调，只要各国落实防疫，疫情的规模就会相当有限。此外，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疾管署今天表示此为误传，经过与荷兰及阿根廷的窗口确认，乘客以及船员的名单中并无台湾公民。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5.2公里在彰化系统前有塑胶栏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有塑胶桶掉在路肩车道，台74线往东37公里在雾峰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公路局将在明天举办通车典礼晚会，将开放民众从淡水端由主线自由上桥到指定观赏区，透过大荧幕欣赏无人机表演和云门舞集的演出。记者杨欣报道。
1: 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将在5、6开放动线，是从淡水端主线上桥，八里端配合活动及安全规划，当天不开放民众上桥，桥面也不开放作为淡水端及八里端间的穿越道使用。此外，活动当天机车专用道、行人道以及自行车道都配合活动暂时不开放，请民众特别注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桃园启动2026城市围篱美学净图及桃园筑城奖，盼望透过参赛者描绘捷运的建设愿景，让施工的围篱成为具有设计美感的公共界面。记者静杰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捷运道路和重大工程陆续推进，展现蓬勃发展动能，市府举办施工围篱美学净图，希望建设期间的相关界面兼具整洁和美感。他说，首届净图征件超过300件，并选出21件作为公版图样，授权各工地免费使用。本次城市围篱美学净图是以15分钟生活圈为主题，呼应桃园捷运绿线和后续路网推动改变城市生活形态的愿景，
3: 就是希望有创意的设计团队设计一些美学的图案，入选的呢我们会提供给我们的建筑工地，让他们可以在施工围篱上面把这些创意美学的作品呢放到施工围篱上面。
2: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本届净图总奖金提高到35万元，且增设立体造型和复合材质组，鼓励突破平面思维框架，善用 AI 辅助工具创作，欢迎全国设计好手即日起到6月14日踊跃投件，相关简章报名方式和规范可透过桃园市政府建管处官网的最新消息向下了解。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街头狂飙，连闯15个红灯，擦撞多部车辆，造成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背3条通气，并且在她的车上查获大量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5: 警方调阅密录器以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我撞线驶入拦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驾驶到案。
4: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3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万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艾尔利集团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新北地院漏夜开庭，认定集团总裁常如山等3人犯嫌重大，有逃亡串面者之余，三月裁定收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6: 一名女患者上网po文指称，在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一遭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展开调查发现，事件传出之后，负责装设施工的流信厂商疑似接获指示，独自开车一路南下，将北部和中部共10家分店的针孔监视器主机拔除，并将内部资料格式化，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张信特助和流信厂商等3人具体到案，并传唤集团总经理，讯后将常如山等3人向法院申押，总经理则预定500万元交保。新北地院召开申押庭后认为，常如山等3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无故窃录他人身体隐私以及讹少。

0: OM。 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81岁的吴姓老妇人外出务农只是未归，家属报警求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左镇派出所获报，立即投入搜寻，靠着微弱的呼救声寻获受困在边坡下的老妇人。记者为经理报道。
2: 新化分局左镇分驻所晚间10点多接获110通知，民众曾姓男子表示，81岁的奶奶傍晚外出务农之后失联，家属在附近山区跟农地搜寻数小时都没有找到，担心发生意外，请求警方协助。所长吴正颖获报之后，立刻陪同家属赶赴现场，兵分多路，在山区农路跟住家周边展开地毯式搜寻，
3: 立即深入深山展开搜寻。由于现场天色昏暗，地形陡峭，原请持手电筒徒步摸黑搜寻，最终循着微弱呼救声在边坡下方寻获不慎失足滑落的老妇，幸好及时救援，平安返家。
2: 搜寻大约一个小时后，所长吴振颖隐约听见远处微弱呼救声，立刻寻声深入边坡查看，终于在边坡下方发现了吴姓老妇人。原来她在务农时不慎失足滑落边坡，所幸警方及时发现，援救脱困。家属对警方深夜积极搜救、锲而不舍的精神深表感谢。警方也提醒，长者如需从事农务或进入山区，应结伴同行，并携带通讯照明设备，以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进入百香果的产期，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启动护果专案，加强巡视果园周边环境，守护农民的财产安全。记者宋林报道。
4: 每年3到7月是屏东百香果的产期，其中屏东县九如乡种植的蓝心百香果再创佳绩，5月初在共同运销北部市场拍卖价格再创天价，每公斤350元。为了防止农产品遭窃以及维护农民辛劳的成果，里港警分局启动护果专案。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5: 本所已针对重要果园区域、连外道路及偏僻产业道路加强巡逻与守望勤务，运用无人机协助巡视果园周边环境，并结合民力、守望相助队、产销班及合作社等力量，共同推动防窃与预防犯罪宣导，亦前往辖区果园加强宣导，提醒农民妥善设置照明及监视设备，注意可疑人车动态。
4: 里港警分局表示，守护农民辛苦成果是警方责无旁贷的工作，警方会持续落实各项巡逻跟犯罪预防勤务，并且依照农产采收期特性滚动式调整勤务作为，让农民能够安心耕作，平安丰收。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新竹市政府祝你好运 2.0 妈咪心情包升级计划将在5月10号正式启动，打造孕妇全方位的照护体系。记者张玉云报道。
6: 祝你好运 2.0 妈咪心情包计划结合跨新竹县市医疗院所的应援体系，涵盖两大主轴，在身体照护方面提供母亲以及婴儿用品的妈咪心情包，以及提供2次免费的产后照护，还有母乳支持团体。在心理支持方面推出免费心理咨商，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很多的一些新手爸爸妈妈角色的一个转换，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个育儿的一些挑战，所以呢可能在心情上也需要市政府很多的支持，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心情包里面呢也特别放上了我们的一个评量表。新竹市政府也会提供新手爸妈呢每人每年呢4次的免费心理咨商，同时呢我们也有心情工作坊，让我们的爸比妈咪呢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6: 此外，守护心情每一刻遇见幸福指南手册是家长的育儿导航地图，整合了从备孕到生养的完整资源，手册也将随妈咪心情包一起发送。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宜兰县卫生局提醒，近期全台腹泻就医人数有增加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多为沙门氏杆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呼吁大家遵循5要2不原则，才能宠爱妈咪不踩雷。记者罗佳慧报道。
8: 宜兰县卫生局表示，随着天气转热，细菌非常容易在温暖环境下迅速繁殖。沙门氏杆菌常见于未煮熟的生蛋或肉类，易导致高烧与腹泻。金黄色葡萄球菌则常透过从业人员手部伤口污染食品，引发呕吐与恶心。庄淑姿科长说，
9: 像提拉米苏、美乃滋、含生蛋的食品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存， 不论是餐厅业者

0: 还是自己下厨，请务必遵守伸手使分开与五要二不的原则。
1: 庄科长提醒，预防中毒的五要二不原则就是要洗手，要新鲜，伸手时要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而且不深饮山泉水，不食用不明动植物。他特别强调，只有严谨对待食材制作准备与环境卫生，才能确保在温馨五月天陪妈妈享用美食，也守护全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子代表团今天和瑞典激战五点，最后靠着林昀儒独拿两点领军之下，以3-2险胜晋级四强，保底进账铜牌，接下来将跟日本竞争冠军战的门票。
3: 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有玻璃散落在车道上。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有塑胶桶掉在路肩车道。台88线往西，在大寮交流道前，先前停在内线的大货车和掉在外线的钢管都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哎！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下午好，今天5月8号星期五，这个周末你有安排特别的母亲节的，不管是踏青还是外出聚餐吗？聚餐对天气的考量可以是少一点点，但如果说要安排带着妈妈出去外头走走，或者是跨个县市来吃饭的话，天气的变化就确实要多注意一下。气象署也有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北部啊、东部都可能会有温度下降，甚至有可能会下雨。礼拜天，咱们东部地区降雨的几率比西部还要再多蛮多的。星期六，东北季风会持续性的影响，像是北部啦、宜兰这边整天都可能会比较偏凉一点点，桃园以北全天大概都只有20到23度，温度有点下降，不像前面两天，像昨天哇就很热啊。所以明天水汽偏多，包括桃园以北、宜兰地区、竹苗还有中部地区都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那花莲、台东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雨。如果你去南部的话，南部顶多就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可是一旦是山区的部分，还是有可能会有这种雷雨出现。礼拜天母亲节，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而且气温也有点回升，而且水汽也变少一点点，阳光露脸的机会有增加，但是我们东半部地区仍然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相对礼拜天西半部是多云到晴，就很适合外出走走咯。但是现在早晚温差还是偏大的，留意咯。

1:13，在今天星期五放假前夕啊，交通状况在台九线苏花路廊的部分，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问题的。在惠德隧道162这里有边坡的工程，傍晚5点之前采取每30分钟才放行一次的措施，而159大清水的明隧道这里的施工4点以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这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丁的部分汉本路段这里有刷坡工程机动管制放行，而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在光复路段这里大兴到大富这边指标239到243，傍晚5点之前这边是机慢车道的道路工程，所以会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朋友们来到这里，发现机慢车道，还有这种自行车道啊，都有一些施工，那有一些车子可能就会到我们一般汽车所使用的车道上，彼此多多礼让一下咯。这是台九线从苏花到花东公路部分，现在看起来整个车流啊都还算是蛮顺畅的，也许吧再晚一点或者是晚上哦，还有会有一些返乡的回来花莲陪妈妈过节的，或者有一些要开始移动，也许妈妈在其他的县市，所以接下来的交通上有母亲节，像我身边的朋友就有那种就是有那种大家相约，比如说花莲跟台北他们就约到宜兰一起去吃个饭也不错，对不对？各自移动一半，然后吃吃饭，大家 say goodbye 都轻松一些些，但是又有可以好好过节，也挺好的，不是吗？

0: 这首歌来自于维迪安所演唱。好，在今天星期五的时间，在星期五要和大家来分享一点跟科技有关的讯息。事实上，很多大家都在说，到底啊，接下来我们跟机器人大家彼此的互动关系会是如何？你自己觉得呢？你觉得，到底多久以后我们就会几乎家人里面就会有一个机器人在进驻着呢？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先姑且不论在大概这一年多来，哇，你看从股市上全球的一些科技的趋势上来说，如此之夯，如此热门。然而黄仁勋在最近受访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说， AI 现在已经从数位时代走向了实体，而这种实体 AI 加速发展当中，像他在这大概一年左右，每次在他的一些大型的发表会里头，几乎都会有机器人随行在舞台上，不管是在演讲台上跟他互动，或者是展示一些什么。然而黄仁勋他说，现在的实体 AI 具备这种推理能力的机器人，他预估1到3年之内可以逐步普及，甚至呢，接下来有可能更广泛的应用在，比如说无人计程车，或者是自驾车，或者是智慧机器人不同领域。那尤其在自驾计程车的技术上面，他说现在已经越来越成熟，有相当大的突破。而人形机器人部分，现在还需要依赖一些电池啦、材料、机电整合的关键技术，还需要再成熟一点。但是他很乐观，他预估1到3年这个时间表已经出来了。他说1到3年有推理能力的机器人会越来越普遍化。像他讲的，比如说自驾计程车的技术，还有啊，像我觉得是啊，如果在车子里面，你看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些不管是环境啦，或是辅助驾驶的技术也越来越完备。那如果说车子慢慢的配备一些比较不妨碍别人的安全的部分，比方说，也许很快的车子按一个键。你只要指示，就好像

像我们去停车场取车一样的概念，我只要选定一个车位，这个车子呢就好像我们要取车要选停车格，对不对？如果我选了一个格子，车子就然后告诉他停车，我要把车子停进去，不管是横的路向停路边停车，或者是停车场里面的停车格，那事实上这个应该就可以很快速的由这种 AI 的实体 AI 来协助处理。当然这已经在有些车种已经开始出现了，然而这一次黄仁勋对机器人发展的时程的说法，当然也引起整个市场上不小的讨论，大家当然在乎的就是他这样推估的时间有可能就在这么短短的1到3年吗？而他呢觉得机器人的趋势这是一个很确定的事情，至于时间点能多快，这真的很难说啊，尤其这么多的大型企业，大家投入的过程，从原本的投入在工业范围，到现在切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他的乐观1到3年，你也在期待着吗？

听着梁静茹的歌曲，中横台八线从太鲁阁这里的管制放行，下一次放行就是三点钟。听众朋友们，要到天祥啦，要往太鲁阁去移动的话，请您留意一天五次在白天的放行时间，六点以后夜间封闭。每个半点，尽管重点15点播再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修正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等四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报道。
2: 运动部修正四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一，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一。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谘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透明决策制度。
3: 为了这个，所定了一个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检责的一个修正哦。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品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来做一个修正，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2: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由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八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礁溪乡发生惊险车祸，一辆厢型车在左转时没有礼让对向直行机车，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机车后座的15岁少年当场喷飞，所幸警校及时救起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在傍晚5点左右，68岁方姓男子驾驶厢型车行进

0: 经凤尾三路路口准备左转时，和对向20岁张姓男子的直行机车发生冲撞。根据监视器画面，撞击力道非常大，后座林姓少年整个人往前抛飞，从桥面缺口坠落西床，一度消失在画面中。礁溪分局警备队队长张耀文说：“
1: 方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凤尾三路西往东欲左转行驶。”与张姓骑士于路口发生碰撞，现场两人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0: 礁溪警分局特别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驾驶人务必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路权观念，并减速慢行，切勿抢快转弯，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中一名女童未满1岁时因为高烧送医，原本以为只是普通感冒，经检查后发现罹患膀胱输尿管逆流。台中荣总后续为女童进行输尿管重植手术，成功改善尿液逆流问题。记者陈韵涵报道。
3: 8岁的卢姓女童因先天性泌尿道结构异常，造成双侧膀胱输尿管逆流。过去曾接受玻尿酸注射治疗，但症状仍反复发作。去年因尿液逆流到肾脏，引发肾盂肾炎，经医师评估后进行单孔达文西输尿管重植手术，改善逆流问题。台中荣总儿童外科黄胜阳主任说：“
4: 正常尿液的话，应该是肾脏产生尿液之后，逆流输尿管到膀胱要排出。所以如果在膀胱的尿没有顺利排出而逆流回输尿管，那就会造成所谓的膀胱输尿管逆流。那它主要的问题就是会造成泌尿道的系统的感染，那这个感染有可能会往上影响到肾脏。”
3: 黄主任指出，儿童发生膀胱输尿管逆流的比例约1%到3%，但如果曾有泌尿道感染，每10名儿童中就有3到4人检查出逆流问题，因此泌尿道感染是重要警讯。较大的孩子可能出现排尿疼痛、频尿或尿液异味，婴幼儿则可能只有反复发烧、食欲不佳或活动力下降等情形。家长若发现孩子不明原因高烧或服药后症状未改善，应尽早就医检查。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垃圾。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门诺医院支开的特助贾汉生。母亲节快到了，先让天下的母亲献上最大的祝福。虽然我的母亲已经在天上了，但现在我反而更珍惜这个节日。我们门诺医院现在在吉安有一个吉安长照园区，我们在园区有两栋大楼，都是李宗盛大哥来捐赠跟募款的，一个叫年华楼，就是照顾日照的长辈，然后狮子家屋提供了24小时的轻重症的狮子长辈的照顾，目前这两个机构都已经开始营运了。我很喜欢到机构去做甜点给长辈吃，我希望母亲还健康的朋友不妨送个礼物或甜点给自己的母亲，并大声地告诉妈妈说我爱你。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 FM94.3 的频道，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周末到了，如果你要到合欢山区去看杜鹃花，现在杜鹃花季期间，在假日会有高承载管制措施。只要在假日的时候，早上的6点到11点，每一台车要3个人小客车才能够通行哦。

吗？上周末母亲节了，你已经把礼物给准备好了没？还是干脆就送个最务实的啊，现金嘛哈，看看妈妈爱什么就让她自己去买。但是你确定你给的妈妈的红包，她是真的会拿来花、拿来买东西吗？其实我很喜欢看这种什么礼物排行榜，这种节日的礼物，因为这个会随着不同的世代，大家会有所不同。比如说我看了好几个今年的所谓母亲节的礼物排行榜里头，然后有的就会分呢、啊、就是看你的妈妈算是哪一种类型，就要选择不同的物品的类型。比如说如果是那种所谓的陪伴型的妈妈的话，或者你的妈妈是属于那种万能主妇型，或者妈妈是属于那种青春活力有自信的时尚女王型，或者你的妈妈是属于那种文青疗愈型，甚至如果妈妈是属于那种科技潮妈的话，当然准备的东西必然都会有所不同的。比方说，有的妈妈在乎的是气氛要到位，仪式感要有，所以也许你平常不一定一定要回去，但是这样特别的日子，她会很在乎。当然如果妈妈平常已经是那种很劳碌型的话，这种妈妈在这样的日子，你绝对就要把她脱离开家里，甚至呢带她出国，让她好好的放松一下，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如果妈妈是那种科技潮妈，整天比如说不断的在滑手机滑平板，甚至呢还会运用一些 AI 做一些的创作，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会拿 AI 来创作歌曲，来剪辑影片，甚至呢你的妈妈是那种哇很认真在玩游戏的人，那也许你要帮他准备的东西又不一样咯。如果是这种科技潮妈的话，那当然你就要挑选那种比较新的一些的 3C 的物品。现在的妈妈哦，你不要认为说诶她只会传赖贴图，拍谁哈，现在有很多科技派的妈妈，时间够哦，追剧追的可能比你还勤快，甚至呢手机有些的功能，或者用 iPad 用平板电脑来画画啦剪片，通通都没有问题。如果你妈妈是这种科技手手的话，是这种 3C 的重度使用者，这时候呢母亲节的礼物你不妨就可以考虑帮她升级装备，让她用起来更顺手，让他的智慧型的一个科技感更加足够。但是你要切记哦，你帮他买的东西一定，如果他的比如说在语言上的要求，也许他很重视的是一些语音的资源，你就不要帮他买那种看起来很复杂很难懂的。当然现在如果是这种科技妈妈的话，像一些智慧型的手表，可以帮她测测心率，计算她每天走路的步数，也是不错的。妈妈如果爱追剧，爱听 Podcast，或者是整天会跟朋友通话，或者是会跟你通话的话，送他一副蓝牙耳机，走到哪儿都可以好好使用，也是不错的。当然送的同时，你包括周边的像什么耳机包啦，或者是好看的保护壳，你就一口气把它准备起来，不要这种送一半。当然网络上有很多的排行榜，但是不可否认每一个妈妈的需求跟个性基本上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妈妈也许几百块的东西她觉得看了就很开心，有就好，但是呢有的妈妈在意的就是你有没有花时间来陪她，或者是有没有为她准备东西，或者是有没有安排带他去吃个饭喝个下午茶，或者是帮他做一点家事，这样他都会开心的。所以对于妈妈而言，他不见得需要你花很多很多的大钱去买什么精品的东西啦，但是有点质感的东西是会加分的。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有点卡片，用一点创意来呈现，那个是一个绝对的诚意表现。好啦，当然对礼物的部分而言，大部分的妈妈都会盘算家里很多事情，所以务实一点的东西是 OK 的。像是什么智慧的按摩器啦，或者在今年也看到很多人说洗碗机今年也是很热门的。好，当然要送给妈妈这种小型家电其实也是不错的。那至于保养品的话 OK 啊，像一些抗老的保养品，或者什么美容仪啦、导入仪啦、按摩仪啦，或者永远不变的像是按摩枕、按摩仪、按摩枪。按摩枪个人觉得还好，那如果像是比如说

说比较厉害一点的吹风机，哎，这对于妈妈而言，如果用起来有感也不错啊，真的真的怎么样都想不出来的话，好啦，轻珠宝或者是保健食品这一类也是 OK 的。

一个关吴宗宪所演唱。今天老空朋友若走台三十线的部分，四 K 南安瀑布路段，这里边坡的工程，傍晚五点钟之前，每个整点才放行十分钟，请您来到这里稍作等待喽。待会儿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有看到任何路况，当然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4。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3.4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继续往东到34.9公里，过草湖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轮胎，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今天在母亲节的前夕，我们来到新城分局，特别要来访问我们今年115年全国警察模范母亲得到殊荣的我们的组长啊，新城分局的陈组长的妈妈啊，现在在这里有我们新城分局的陈韶华陈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大家好。
0: 好，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最佳女主角了，陈妈妈于良美，陈妈妈你好，
2: 好，
0: 平常。不常来到我们新城分局，
2: 对，我是第一次来。
0: 所以我们上礼拜在警政署的表扬，你也是第一次去到台北署里。
2: 对，
0: 其实哦，这次陈妈妈得到全国模范母亲很不简单哦，因为我们家里两兄弟都当警察，是你鼓励他们的还是他们自己想的？
2: 他们自己想的，他们说哎妈要去考那个警察，我说好好好。
0: 啊，你那时候不会担心有点危险啊，还是工作时间很长啊，你会不会很担心他们某些部分？
2: 有担心，可是我自己想我们为了水火还是会自己火下去。
0: 好，觉得他们也都很独立，
2: 然后很独立，对。
0: 然后这几年他们的工作表现也都有拿模范警察，哎，哦，很棒哎。
2: 啊，谢谢你们。
0: 所以妈妈也都是要鼓励他们，前面把他们的这个一切人格培养好，所以你看可以贡献社会，对不对？
2: 对。
0: 嗯，陈妈妈前面也有一段时间，妈妈是我们在花莲秀林这里的泰鲁阁族的。那你以前也有参加一些社团，然后也有做一些社会公益的工作。以前做哪些事情呢？
2: 其实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那个有一点东西的话，我就奉献给那个小朋友。
0: 等于说有一些部落的小朋友，
2: 部落的小朋友，
0: 如果有需要一些生活上的物资，然后陈妈妈就会去，不管自己或者是身边朋友的，你就会帮他转借一下，是这样的吗？
2: 对，就这样子。
0: 那也很好哎。那平常啊，他们两个这样子长时间的工作，警察的工作有没有比较少时间陪你啊？
2: 好像很少呢。
0: 因为真的有点忙，对不对？
2: 对，不是为了国家啦。
0: 你看他们两个，一个在新城，前面也有在花莲，在吉安，现在陈组长回到新城分局，离你很近了。
2: 对，这样就我也是看到很安慰。
0: 所以他们当警察对你而言有没有特别有荣耀，有什么样的感觉？
2: 说不出的感觉，因为他们工作太忙，我也不敢讲什么话。对，让他们顺其自然，这样子走下去。
0: 他们现在各自都在工作岗位上都有很好的表现，很欣慰哈。
2: 对，很安慰。
0: 好，那我们就来跟组长聊一下哈。
1: 现在已经从事警戒大概37年了，
0: 所以待过的分局也很多哎。
1: 我从最基层的时候就是在保一总队哈，就台北市。那之后就分发到花莲，那花莲的话就待过花莲分局、吉安分局，到最后到新城分局，
0: 是
1: 都是从事行政警察的工作。
0: 那现在回到新城，真的跟妈妈很接近，
1: 很近，
0: 时间看得到了，对不对？
1: 是看得到妈妈，但是回家的时间还是比较少一点。
0: 警察的工作真的就是忙，对不对？不管是行政，或是你像你说之前也待过派出所啊什么的，那种真的工作时间都很长。我自己身为警眷，我很懂那种就是警察工作，真的有时候也需要很多家人的体谅，是不是？
1: 是。
0: 那对你而言，就是你们两兄弟从事警察工作，然后陪妈妈的时间是否真的有限一点？然后马上就要母亲节了，这次妈妈可以拿到模范母亲，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的想法是，真的是讲实在的，妈妈真的非常的辛苦了。这次这个模范警察也是我弟弟将我妈妈那时候做的一些

0: 事情，还有一些作为，写一些资料这样，然后就很荣幸了、啊，选为模范母亲了、啊，也有荣焉了、啊。这次因为是弟弟在保六总队哦，在警官队任职，那也是他打电话给我的啦。我不晓得我妈妈有得到这份那个模范母亲、啊，
1: 是，
0: 我们就跟我妈妈讲，就说那要去哪里呢？他说要去警政署。那警政署呢，我妈妈脚也不太方便了、啊，那说啊，那我就载你过去。本来想说不上去了。我说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说弟弟特别打电话来，就一定要上去，所以说用车子载我妈妈过去了。
1: 嗯，
0: 感想是说、啊、真的哦，那有史以来我妈妈自从她在被那个酒驾撞过一次哦，她那个是右腿是粉碎性的骨折，本来可以、本来应该是要截肢了，后来保住这条腿哦，那这次就要演行到这个台北市哈，那台北市啊，我们也是说啊，真的也非常的感觉说啊，那我们就去一次好了啦，好、哦，去一次去警政署。你看，那我妈妈外出都很少，几乎都在家里，
1: 是
0: 哦，家里都有一个小小的田地啦，她在那边种种菜、养养鸡啊，哦，但是也非常的高兴啦，她能够荣获这个模范母亲哦，那个、也是感觉上我妈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啦，哦。非常的辛苦，能够得到这种殊荣的话，也是非常感谢长官的一个提携呀。
1: 刚刚组长讲到，妈妈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故意外啊，尤其你自己又身为一个警察执法人员，
0: 嗯，
1: 然后遇到的又是酒驾这种违法，真的会令人生气无奈哈。
0: 这个也没办法，那时候他发生车祸的时候，应该是在民国84年左右了。哦，那个时间点，我们这个道交条例的一个处罚哦，没有那么重，哦，那慢慢去修正到现在的这个哦法律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确实一定要这样，哦，那酒驾实在是太严重，这个害人又害己，还有会伤到无辜的人，所以说这个酒驾是不容许的，在警戒单位是零容忍，看到了就是一定要取缔。遏制这个酒驾的一个发生率
1: 是，对啊，像这样妈妈遇到这种酒驾，你对她的生活上影响很大哈、哦嗯。
0: 对对对，
1: 确实好。马上母亲节了，母亲节你有什么样的表达的方式呢？
0: 其实我比较简单一点呢、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好了哦。虽然妈妈这次得到这个模范母亲哈、哦，但是大家都一样。那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够身体健康，大家都平安。
1: 好，谢谢我们的组长。
0: 好，谢谢，
1: 也谢谢陈妈妈啊，一切健康，好不好？好，谢谢，
0: 谢谢。

好，这是我们今天特别啊，去到新城分局，跟我们的陈韶华组长，还有他特别把妈妈带到分局来，跟我们做一个很短时间的对谈。妈妈是第一次来到儿子上班的地方，她自己也觉得很新鲜。就像妈妈关了麦克风，她就讲说：“她说，哎呦，我身边朋友说，哦，你儿子哦当警官呢，哦，很厉害，很棒哎。”她自己都很客气的说：“啊，还好啦。”然而呢，来到儿子上班的新城分局，她一样也是很开心的。有点腼腆的妈妈，然而确实之所以没有办法请她来电台有更清晰的一个录音方式，就像刚里面对谈到的，妈妈曾经被一个酒驾的撞伤过，所以走路移动上面是比较辛苦一点，所以我们当然就不为难，所以我们就专程去到新城。看到陈妈妈，哎，保养得很好哎，而且自己呢，平常都还有点种种菜，然后很悠闲。哟，他们家四个孩子都会轮流，尤其啊，女儿跟妈妈几乎是

乎是每天都回家陪一下妈妈。而当然两个当警察的儿子确实忙碌一些，但是对妈妈的那份的感谢，还有对于家人对他们警察工作的体谅，也都是很感怀的。母亲节今天透过简短的访问，访问到的就是今年在警政署所上个礼拜才刚颁发的全国警察模范母亲得奖的，特别表扬的就是花莲新城分局陈韶华组长的母亲于良梅女士。

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洗衣机》。洗衣机跟妈妈的关系是什么呢？这首歌里面讲的就是妈妈就好像洗衣机一样，每天不停的运转着，没有怨言，不管你丢入多少的衣物，都不断的来给大家一个光鲜亮丽干净的外表。当然洗衣机这首歌里面也写着母亲守着洗衣机的背影，还有所有的母亲们对于家庭无偿的付出。尤其就像今天访问到的陈警官的妈妈，她也说知道儿子很忙当警察，

上班时间很长，工作压力也大，所以他也不常吵他们。虽然他们真的陪他的时间很有限，但是看着他们平安健康就够。

0: 这绝对是母亲节很常出现的一首歌，周杰伦唱的《听妈妈的话》。好，今天因为这一档的收音录音哦，就在今天早上，所以没有太多时间来做太多比较复杂的，比如说特效啦、音乐的处理，就很平时的把陈警官还有妈妈所说的话，对孩子的一份的关怀来呈现出来。当然，其中令我最动容的就是，当问到说，真的，两个儿子都是警察，没有很多时间陪你，感受如何？他说，我知道，没关系，他们都是在为国家。
1: 那是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
0: 是的，有很多的妈妈们其实很体恤孩子没有办法太多的时间陪伴他，忙工作忙生活，尤其像警察还有很多，包括什么医护啦，还有消防等等更多的行业，更多的工作其实都蕴含着更高的危险

度。哎，那个妈妈的担心哦，我们自己身为子女的，真的要把自己尽量的照顾好，让妈妈安心。有事没事跟妈妈报个平安吧。当然，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忙碌，都是辛苦的。除了母亲节，记得平常多跟妈妈问候一下吧。如果没有住在一块儿的话，好，今天简短的时间和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全国警察模范母亲的一个小小的访问，和您来分享。只要是陪在孩子，苏打绿的这首歌应该就是很多妈妈们想跟孩子说的话，早点回家。一个人的城墙，时间的墙。2:29，今天的交通状况，走东海岸公路的话，8到9K 的地方路基的工程，南下的部分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北上封闭起来施工喽。早点回家。每个半点的警广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看到任何路况，不管你看到的施工事故，或者是有什么交通障碍物，都欢迎您随时跟警广说一声，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凤山和大寮街头狂飙，连闯了15个红灯，擦撞了多部车辆，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上背了三条毒品通缉，在她的车上查获了大量的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网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黄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2: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三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拥有最美森林图书馆之称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今年荣获2026台湾建筑永续奖金奖，展现公共建筑在净零碳排与生态共荣的卓越成效。记者宋琳的报道。
4: 屏东总图位于千禧公园，在设计之初秉持保留与翻修的核心理念，保留既有建筑的结构体，采取低碳工法，大幅减少钢筋混凝土的耗用跟碳排放，并同步引入最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此外也保留了50年的老樟树林，让透明大厅将窗外绿意与自然光线引入馆内，被绿林环绕的图书馆周边呈现在地生物多样性，并且维护

0: 生态平衡。科长张慧炫说，
1: 那我们整个的建筑的话是朝上永续的发展来做规划，那不管是建筑还有我们整个户外占地五公顷的户外的部分，那其实它都是意含着永续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生态其实非常的丰富。
0: 文化处表示，屏东总图至今已经累计获得超过16项国内外的大奖，包含夺下4项的国家卓越建筑奖。截至2026年3月，累计进馆人数已经突破了385万人次，也带动了阅读屏东的城市风气。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了六龟汤旅春游季，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与音乐季。五月更推出了山城水乐园，让大小朋友尽情的玩水放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六龟区不仅拥有优质的温泉，更是原生山茶重要产地。市府观光局表示，来到六龟可从山林一路走进水域，再延伸到夜间体验。六龟汤旅春游季系列活动就是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和音乐季的 chill 放电行程。观光局副局长刘秀英说，
4: 白天参加生态导览行程，前往18罗汉山，穿越6号隧道跟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壮丽的砾岩地形与峡谷景观，下午再到宝来参加山城水乐园活动，尽情的消暑。晚上则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在山林中展开夜间冒险，深度体验六龟日夜之美。
3: 五月份的每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更举行山城水乐园，现场设置大型气垫滑水道和亲子戏水池，将戏水、市集和山林旅游一次整合，打造山林玩水乐园。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3到34度，北部地区20到27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快要端午节了哎，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哎。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吴声音街所演唱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如果走到台九线的甘城路桥这里，请您留意一下，目前在北上往花莲方向，现在道路上好像有一好看似这种衣服的散落物，那现在公路单位也已经赶快派人去巡查处理了，一旦有发现的话，就赶快把它排除掉，否则可以想象啊，我们开车或者是骑车的人，路上有一个不明物体的时候，一坨一包东西在那边的时候，往往大家都会想要闪，哦，这种散落物有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反而会很不安的。好，那目前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路况志工好伙伴旭成经过跟我们讲说，看起来应该是衣服或者是外套，但是呢，我们开车的人你可能远远看到你不知道什么，你就会想要来想闪一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好，公路单位我们已经反映给他们了，他们也会赶快去处理掉。相对的朋友们走到哪里，如果你也有发现类似的状况，马路当中有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影响大家的行车动线，欢迎赶快告诉我们。好，谢谢旭晨提供给我们的状况喽。这是台九线甘城路桥，一上桥的地方就会有看到这个散落物啦。

2:47，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点到4点的时间。哇，这放假前夕啊，也是超忙的。今天因为蛮早就开始赶到新城去做录音访问，然后回来又立刻剪辑。事实上，有的不太习惯对于面对麦克风的人而言，有些长辈嘛，哈，说话来说，我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来做处理。真的哎，今天真的一直忙到进到节目现场，大概前十几分钟才把刚才要播的早上的访问把它完成。你有没有算过你一天哦

被打断工作的频率有多高？像从早上上班到现在，如果你正常是那种5点、5点半下班的话，现在快3点，你应该等于已经只剩下2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个礼拜的工作你都已经完成了吗？还是你的清单，工作清单里头还有好多项还躺在你的记事本里面，或者是你的这个记录上头？你知道人家有研究过哦，上班族所谓的时间小偷有哪几件事情会影响你的工作呢？3件是排行榜里头，邮件，还有讯息，还有会议，这3项就是打扰你工作的一些事件。而且你有试过吗？你到底能够多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不被干扰？我看到有一种统计资料是，大概将近半数的上班族会说平均每5分钟就会被打断一次。哎，真的，如果5分钟就被打断一次的话，真的很难把事情做得很完整，尤其有些东西要边想边做。那包括像我们有些东西，你看我们光是安排事情，或者是在处理比如说录音的音档的部分，哎，那真的打断哦，你就好像又要从头又要往前推，然后你刚刚的进度好像就这样，有点立刻被打折扣一样。所以啊，将近有一半的人，还有一半的主管会感受到工作其实是混乱而且碎片化的。也正因此，有的人宁可把晚上的时间或者不在办公室的时间才能够是他更专心处理事情的时刻。尤其如果你要处理的事情是多带一点什么前瞻性，要去规划的话，那真的每个5分钟就被打断，你怎么有办法好好的去比如说写一个企划书，写一份的评估？不可否认，当我前面休了几天假，昨天回来上班，还有今天从早上8点多开始忙碌到现在，真的我还有一份的报表还没有办法去制作。因为那份报表它可能必须要花我大概有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的时间，而且那是里面有一些的数字，所以要更谨慎的。所以你知道现在上班族会干扰工作的3大时间小偷，你自己平常会花很多时间就在会议上吗？邮件的处理很惊人，对不对？尤其像我啊，就是现在的邮件信箱公事私事全部都在里头，然后都要去过滤它，然后那个量哦真的是蛮大的，有时候真的反而在假日的时候自己才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好好的去整理它，一个不小心有些工作上的事情就会错过了。所以当现在大家一上班，首先就会先检查信件，因为这些信件有可能很多是跟公事相关的，而且你就要看看分配一下当天你的工作项目。现在大家经常也要去应付临时交办的事，其实真的在职场上有时候你真的遇到那种什么都直接转贴过来的一些主管给的讯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头皮发麻。也许你本来今天的节奏里面你要完成5件事情，

事，可能做到第二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所谓的临时交办事项来阻碍你原本规划的工作进度。

你也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吗？所以有的人说在上班时间之内真的太多那种临时交办的事情的时候，真的就让你整个做事情的节奏跟效率受到不小的影响。有没有觉得很难懂？那你为什么不明天 PO

0: 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你有感受到在职场上，几乎是没有下班时间吗？有时候甚至晚上还要加班，赶着隔天的需要的事情。
1: 想念汇成一条河。
0: 所以有人说，哎 ，AI 介入可以让我们有些事情更快速的有效率。但是同时有效率的同时，是不是也会产生更多新的东西出来？
1: 无论结局会如何。
0: 好啦，时代在走，很多的变化，我们就等着慢慢接招吧。交通情形，今天走中横公路台八线的话，台北到天祥，待会儿三点会是今天第四次的放行，最后一次的放行就在傍晚的五点到五点半，错过这一档，再来六点以后就要采取夜间封闭喽。而明天假日，在台十字甲线和欢山这里，由杜鹃花季的管制，采取的是高承载管制，还有车多的时候会采取流量管制。高承载管制部分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早上的六点到十一点。花莲过去的话，在大屿岭，这是个管制点，而西端的管制点则是在。

在翠峰管制站。高层在管制3个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可以通行哦。待会儿3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5分钟新闻特写再回来啦。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 47.8 公里，罗东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12.5 公里，新屋一前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2: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1: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2-3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3: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音，吓到哈哈大笑。
1: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4: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啊？
5: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1: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

0: 临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医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1: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
2: 怎么，爸？
1: 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2: 你不要难过。好，好。
1: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2: 啊，不要难过。
1: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2: 不要难过。
1: 这一辈子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唯一的牵挂。
0: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他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3: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0: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4: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0: 妈妈韩春英希望 Vincent 知道她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5: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0: 运动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6: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工研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10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阮兄姊妹啊，讲着你，
2: 尽管吃尽山珍海味，还是上介意妈妈煮的滋味。你的付出，阮拢会记。祝你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赖慧茹，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凯狗所演唱的歌曲一样是老歌的翻唱，3:12，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3点以后音符下午茶奶茶刘若英最近正在美国举办她的世界巡演。

听到这首歌都是浪漫派的，来自于迷先生乐团。迷先生这个乐团呢，在今天开始一点三天就在南台湾高雄要来办他们的演唱会了。而我曾经在现场听过他们在那种音乐节当中这种免费的户外场的演唱，坦白讲气氛的控制还不错，印象蛮好的。好，他们一连又在高雄唱三天，在这个周末除了他们之外，你听到的九月的高跟鞋，唱红了橄榄树，他是齐豫，同样在这个周末在台北开唱。

对你而言，他曾经也是一个在你生命里头，很重要的声音，很美好的记忆吗？当然，陆续的有的你会看到，有的歌手们陆续他们对于自己该什么样、什么时候离开舞台，有的会有一些的想法。就像最近也有听到，像是蔡琴，她也在讲说，这一波的巡回演唱完，她也许呢，希望把最好的那份的记忆留在歌迷的心中，留在歌迷的脑海当中，所以他们会唱多久？这些已经闯荡在歌坛超过20年的歌手，好，刚刚听到的则是齐豫，在这个周末也要开始在台北开唱。除此之外，这个周末开唱的歌手还有他们，那他们也说很开心，推出个人作品之后，终于有机会以团体之姿，第一次新的专辑，然后就可以直接来开这样子的售票演唱会。虽然不是在什么大巨蛋、小巨蛋，是在人比较少一点的地方。这个团体他们是由选秀节目当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叫做 ARKIDS。最近陆续听到他们还蛮多的歌曲，还有看了一些他们的 MV，介绍给你。他们就是 ARKIDS。

3点29分，今天的交通状况，走东海岸公路8到9K 的地方有路基的工程，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有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喽，0800-000-123，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一起来关心重要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艾尔利医美诊所涉嫌装设针孔偷拍，警方日前获报另一间光泽医美诊所也有疑似偷拍情形。今天上午，新北检警会同卫生局前往板桥、馆前、中山等分店稽查，必要时将进行搜索。有鉴于近年国内来发生多起工厂爆炸事故，且部分事业单位进行高风险作业时仍未落实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劳动部预告职业安全卫生设置规则修正草案，若违反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450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副组长陈志奇说明，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重点，草案明定雇主与事业单位的法定作为义务，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且得依事业规模、性质或违反情节加重至法定罚锾最高额1/2。
3: 那我们过去发现很多职灾都是发生在机械停机、维修、保养、检修时候的过程啊。那这次修正重点，我们要求雇主必须在事前就订定危害防止计划。那这危害防止计划内容呢，要有哪些东西？要有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危害辨识、评估与控制的内容；第二个是作业的方法与安全管制的程序；第三个是作业许可的一个内容哦；第四个是作业前的安全检点。
2: 此外，草案也新增针对四氢化系、硝酸铵、有机过氧化物及热煤油的管理规范，要求事前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并删除堆高机搭载人员从事高处作业的例外规定，全面改以安全性较高的高空工作车。为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也明定外送平台使外送员作业前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引采取安全措施。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致命汉塔病毒疫情，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引发关注。疾管署今天表示，此为误传，仅与荷兰与阿根廷窗口确认，乘客及船员名单中并无台湾公民。淡江大桥通车前系列活动最终场将在明晚登场。新北市警局指出，为因应活动人潮，已提前完成勤务规划，将部署警民力，加强交通疏导与安全维护，全力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日正式通车，9日晚间将举行通车典礼，以精彩乐舞还有无人机秀致敬工程英雄。针对活动当天人车潮增加，新北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前规划交管措施，包含淡水区中正路2段51巷到中正路1段87巷区间南下车道封闭，淡海路、关海路、中正路2段50巷以及沙仑路等路段则实施交通疏导还有弹性管制措施。行政组分队长李胜说，
5: 新北警规划渔人码头及临近停车空间供民众停放车辆，提醒本次活动未开放八里端供民众上桥参加，请参与民众提前由淡水端进场，民众也可直接前往八里左岸漫步广场观看现场大荧幕直播，共同参与活动盛况。
4: 此外，黎胜兴提醒，活动期间预计安排8辆接驳车，并视参与民众增派接驳车往返捷运淡水站还有微型转运站，去程服务时间为下午5点到晚间8点，返程为晚间8点到10点，采弹性满载发车，预请参与活动的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避免塞车之苦。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宜兰三星乡昨晚发生一起严重的自撞意外，一名男子开车行经农艺路一段时，疑似疲劳驾驶，车辆失控冲向对向车道，撞断路灯灯杆，车头也严重毁损，所幸驾驶只有受到轻伤。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三星警分局是在晚上7点多接到通报，一名79年次的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农艺路直

0: 行，途中车辆突然偏移，直接撞上对向路灯灯杆，造成灯杆应声倒地，现场灯罩破碎一地，自小客车毁损严重，连左前轮都当场脱落。三星分局第四组组长吴景昌说，
1: 事故为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龙一路一段往静维路方向行驶，因未注意前方路况，致车辆偏离到对向，驶出车道冲撞对向路杆，当事人受伤轻微，不愿就医，警方对其实施吐气九测，九测值为零。
0: 三星警分局特别呼吁，驾驶朋友行车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如果有精神不济，务必立即停靠安全区域休息，切勿疲劳驾驶。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建议改由家人协助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5: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4: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6: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4: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5: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6: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5: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4: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黄品源，非常经典的作品，你怎么舍得我难过。3:44，在今天的交通状况，走台九线的苏花，162K 的惠德隧道，5点钟之前采取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交管措施。来到这里，请您稍等片刻喽。

蔡依的收音球的歌曲一样是跟亲子有关的歌哦。在今天其实到下午现在这个时间呢，像目前我的窗外美仑地区，天气就是还好，有一点点阴天，然后风呢也没有太明显。虽然本来预估在今天花莲地区降雨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点的，然而呢接下来这两天的天气，如果有外出的朋友就要随时留意，目前在海面上今年编号第五号的轻度台风哈格比，其实现在距离我们还非常之远哦。尤其呢现在整个推估一直到下个礼拜三都还是很远，接下来的状况到时候就再观望咯，不用太过于紧张。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下雨哦，对生活

这样有点小小麻烦，但是呢，像南部的曾文水库，哦，现在曾文水库，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但是因为上游降雨偏少，现在已经创了3年以来的新低。尤其啊，在水利署这边的统计，整个尤其这个水库还要供应一期稻作的灌溉，现在蓄水量已经跌到了11%，蓄水量的部分很明显的下降非常之多哦。尤其啊，整个水坝的这个坝基的部分，你会发现整个土壤是非常干枯的，因为太久没有下雨了，所以有时候这种水位一旦持续性的下降的时候，一样对于这种水利单位仍然是也会很有顾虑的，所以啊，很为难哦。下雨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但是不下雨的话，水库太缺水也是一件困扰的事啦。

状态。好，没有下雨，对于开车的安全的部分指数比较高一点啦。明仔若是要去合欢山要去看杜鹃花季的话，会记得哦，早起六点到十一点有高承载的管制措施，请大家一定要有三个人以上才会去旅游。

0: 好啦，今天节目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母亲节快乐，拜拜，下周一见，我是严玲。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Find point, find in 却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你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能鼓舞，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甜可可蜂蜜，把手给我让我握着，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或者2019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140.5公里过了通宵，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46.1公里，大安二前有许多铁片跟铁条散落在两线车道。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已经开始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乡亲，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新竹人，普洱国小界红山的任美琪。时间过到冬天，又落到闹热界、上热界、降降界五月天，当然落到五月界第二章立白烟。大家心肝头，天日不上多界，天朝是按你最伟大的阿妹。你看，代表阿妹界康乃馨，随风色界代表甘茄，风色界代表年轻界爱，康乃馨界芳香，就像阿妹对爱你界爱从容，总是暗香暗温暖，代表客家母亲界吧，是鲁冰花，匆匆地客家农村。本向着路边花，老阿妹花，伊就像客家界阿妹点点奉献，刻苦耐劳，老不是牺牲界精神。顶爱汗水时节，阿妹当日天芒公求红葱，为到贵府行业摸汗吹茶，喊我去提速教育和教上班，从来就不是躺地幸福，阿妹界爱。就像春风吹过窝汤，虽然看不到，但是心肝头都感觉得到。大家平时是不是动手对阿妹讲心里话？其实阿妹爱盖，不是物盖贵重盖，可能是一种手作盖卡片，日文少少盖擦，也是日常简单盖。阿妹是梦你，你辛苦了，你想爱看，爱陪你老。今半夜，我台上对阿妹讲：“祝福阿妹母亲节快乐！愿意做我家阿妹，是我两生人最大的福气，我爱你哦。”
2: 夜夜路边花，客家阿妹花。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我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4: 耶、yeah, 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家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8号啊，那今天是礼拜五了，那明天开始呢又是周休二日哦。那这个礼拜呢是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因为呢比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啊，那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呢要分享啊温馨的母亲节之外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假日好去处啊，而且是呢我们母亲节的限量的限定的活动，

好，就在我们花莲的两潭两铁以及白豹溪自行车道这里啊，已经优化了，已经优化了，而且呢，整个在我们县里头呢是串联起七星潭，还有呢，也就是整个台九丙、台九丙啊、南华绿廊，还有鲤鱼潭，还有呢，也就是打造了三好一线的低碳的骑旅啊。好，这个骑呢就是脚踏车。骑脚踏车的新体验呢、啊、那当然呢，这是花莲县政府啊持续的推动了低碳永续观光，还有自行车的友善的一个城市建设。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优化啊，优化呢主要是全面的来提升骑乘的安全，还有呢也针对了两潭两铁还有白豹溪自行车道啊，来进行优化的这个改善啊，那也整合了沿线的自然

景观、人文特色，还有补给的服务。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打造了更安全、更舒适，而且呢，深具花莲山海绿色的骑车的新体验。好，那尤其呢明后天的这个假期啊，那所以呢这是限量版的，而且呢是限期的活动。明天呢，明天在我们的富里啊，瑞武丹大戏院呢又要开演了。就是明天中午11点啊，11:20呢到12:30哦、啊，那将会有电影的播放啊，就在呢瑞里在我们的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那当然呢，戏看完了，继续北上呢，可以来到光复我们的纸风车剧团《顺风耳的新香炉》，融合了母语还有文化跟艺术的展演啊、哦，那当然呢，也以多元的形式来显现我们花莲呢，也就是多元族群文化的融合的一个新的展现。

在花莲呢其实可以过得很舒活啊，那同时呢也在亲近大地，还有呢也可以品尝到食物的原味啊，那还有呢我们可以大口的呼吸还有干净的水，那当然呢尤其是母亲节这两天哦，那更是呢有许多限量版的，而且呢是属于在地的活动啊，那湘怡呢今天在节目当中陆续的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那也在此呢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那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啊。那首先我们看到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东澳南下的部分，来到了指标 116.9 公里啊。那目前的边坡的保护工程呢，正在进行当中。那同时呢，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大清水民隧道啊，指标是 159.4 公里。那这项工程呢，要到晚上的6点钟，而且呢是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在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 162.8 公里啊。那上边坡的施工，那这里比较特别，要请驾驶朋友注意咯，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啊，那采取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如果您刚好遇到管制时间点的话呢，也请您耐心等候啊。那只要30分钟一到的话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的。那假日呢，假日是不施工的。好，这是在惠德隧道南口的地方。好，来到崇德南下呢，从指标167.7公里到217.1公里啊，来到了新丰坪大桥。这沿路上面呢，有道路的维护，还有呢路面的整修，还有路树的修剪等等啊。那所以呢，也就是在这个工作的地点会有交通锥，还有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警示灯。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避开，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再提到的呢，也就是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啊，那双向呢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车道是减缩的，而且呢有限速4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好，在大新到大富路段，指标是239.9公里啊。那目前进行的呢是自行车道的路面的刨铺，所以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啊，那现在看到的呢是观音路段，指标在39公里，还有45公里之间呢，是每整点放行十分钟的。那假日啊，假日是不施工。那再来看到是汉本路段，指标51公里，那现在呢是机动管制当中。台九丙的部分哦，台九。

饼呢，也就是从市区文创园区开始，沿路来到寿丰，沿路来到寿丰啊。那目前呢，也有就是相关的路树的修剪，还有相关的这个道路的刨铺，也请您多加留意。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要注意的是花莲大桥有限速30公里，那大坑到海洋路段呢，指标在8公里到9公里之间，也就是海洋公园这一带啊。那目前呢，全天候是封闭北上的车道啊，那只能利用南下呢单线双向通行的哦，所以呢也请您小心变换车道。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指标4公里的地方哦，那现在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台八线的部分特别注意了，台八线哦，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是的，母亲节到了，那我相信呢所有孝顺的子女，好，那当然都是挖空心思的想要送给妈妈一个特别特别的礼物啊。好，那到底送什么好呢？那这首歌哦，就来告诉我们呢，其实妈妈希望的不见得就是很贵重，或者是要花很多钱。那当然呢，送一首歌也是很棒的。所以呢，张绍峰唱的这首歌，歌名呢就是《送给妈妈一首歌》。好，这是怎么样的一首歌呢？共同来欣赏。

个清洁呢，限量版的，而且在地的限量活动，限期的活动啊。花莲县政府呢，邀请听众朋友们呢，以自行车重新来认识花莲，从七星潭的海岸一路呢，骑向鲤鱼潭的山水，也就是利用呢两潭公路啊。那这两潭公路呢，可以在山海之间享受结合运动，还有观光，还有环境教育，还有呢品尝地方风味，而且呢全线是一个全新的旅游方式哦。那老少咸宜，那可以体验呢山海一线奇遇花莲的低碳新日常。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我们的阿美族伊娜来告诉我们的，那她对母亲的就是感恩和祝福，共同来收听，同时呢也来准备呢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高雄，有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街头上面狂飙，连闯了15个红灯，擦撞了多部车辆，造成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背三条通缉，在车上查获了大量的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调阅密录器以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我撞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2: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三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拥有最美森林图书馆之称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在今年荣获了2026台湾建筑永续奖金奖，展现了公共建筑在近邻碳排还有在生态共融的卓越成效。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总图位于千溪公园，在设计之初秉持保留与翻修的核心理念，保留既有建筑的结构体，采取低碳工法，大幅减少钢筋混凝土的耗用跟碳排放，并同步引入最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此外也保留了50年的老樟树林，让透明大厅将窗外绿意与自然光线引入馆内，被绿林环绕的图书馆周边呈现在地生物多样性，并且维护生态平衡。科长张慧炫说，
5: 那我们整个的建筑的话是朝上永续的发展来做规划，那不管是建筑还有我们整个户外占地5公顷的户外的部分，那其实它都是意含着永续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生态其实非常的丰富。
4: 文化处表示，屏东总图至今已经累计获得超过16项国内外的大奖，包含夺下4项的国家卓越建筑奖。截至2026年3月，累计进馆人数已经突破了385万人次，也带动了阅读屏东的城市风气。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推动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了2026纵谷哈嘎音乐系列活动，6月正式开跑，包括了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等3大主轴，希望能够结合竞赛、展演和创作的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谣研习推广课语，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客语最好的方式。
7: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

0: 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1: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客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一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0: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让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乐团晚会有客语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在移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头以北横冲半岛，水汽还是会比较偏多的，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形，那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情形发生，那其他地区在新竹以南大概都还是可以维持多雨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则是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北部及宜兰花莲一整天的时候会比较偏凉一些些，北部及宜兰花莲明天的高温大概在22到25度，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8到30度，但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0到34度左右，所以南来北往的话要留意这个温度上的变化。那夜晚清晨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大概是在20到22度，南部及花都低温大概在23、24度，早出晚归起适时的调整穿着。另外明天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至台南、台中、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运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五年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还有呢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好，明天后天啊，接着两天呢周休二日，而且今这一次呢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相当相当的不一样的周休二日啊，那也就是我们的母亲节的这个活动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那当然呢在这个母亲节当中呢，花莲这里呢也有许多限定的活动还有好去处。好，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呢陆续的也来跟听众朋友作为分享。那先收听这首歌，曾仲伟还有妈妈呢一起创作的这首歌曲《恋恋路边花》。好，这个路边花呢是有典故的啊，来自于鲁冰花，客家的妈妈花，阿妹发，哈嘎阿妹发。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乡亲，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新竹人和外国小改学生的任美清。时间过得冬天，有了到闹热感、少闹感、降降感五月天，当年落到五月改天一张立板烟，大家心肝头，天日我想多改，天朝是按你最会太改阿妹。你看，代表阿妹改康乃馨，水风色改代表甘茶，风色改代表年轻改爱，康乃馨改百香，就像阿妹对爱你改爱从容。总是暗香暗温暖，代表客家母亲的爸是鲁冰花，匆匆在客家农村奔向着鲁冰花老阿妹花，伊就像客家的阿妹点点奉献，刻苦耐劳，老不是牺牲的精神，珍爱汗水世界，阿妹当日天芒公就红葱，为到贵妇行业摸汗出差，还要去特殊教育学校上班，从来就不是谈起幸福。

0: 阿妹家爱，就像春风吹过无窗。虽然看不到，但是心肝头都感觉得到。大家平时是不是动手对阿妹讲心里话？其实阿妹爱家，不是物件贵重家，可能是一种手作的卡片，日文少少的擦，也是日常简单的。阿妹是梦伊，你辛苦了，你想爱台，爱陪你老。今半夜，我台上对阿妹讲，祝福阿妹母亲节快乐。祝你做爱个阿妹，是我俩声音最大的福气，我爱你哦。烈烈如电发，
1: 哈个阿妹发。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6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00到5:30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5:30以后呢，车辆就是只出不进了。那6:00以后呢，到明天早上的7:00哦，将会实施夜间封闭哦，那就没有办法通行喽，请驾驶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是的，明后天呢母亲节啊，那当然呢在我们的花莲有许多限定版的活动，还有呢也就是好山好水好去处啊。那当然呢在这一次的母亲节的假期当中呢，花莲县政府这里也提供了丰富的亲子跟节庆的活动啊，那还有呢许多景点还有单位呢也都推出了专属的主题的市集，还有展示，甚至是手作的体验哦。那首先我们看到文化局的部分呢，文化局的图书馆哦，那也就是呢靠近了我们美术馆旁边这个临时图书馆呢，已经呢在4月底就已经展出了，也就是呢母亲节的这个特展哦，那书籍的特展。那所以呢大朋友小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文化局图书馆哦。好，在明天早上的11:30哦，我们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哦又要开张了，又要开门了哈。好，那当然呢，也就是我们的陈乔威哦，我们的这个戏院的第四代传人哦，那特别风尘仆仆呢，又从高雄的回到了富里，为大家开启这个大门。那明天要播映的是《恋恋风尘》，好，这一部呢是1986年上映的片子，是侯孝贤侯导。好的，这个非常著名非常经典的刻画青少年朋友呢面临成长的抉择的电影的作品哦，那是非常经典的，那片长呢有109分钟，那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那明天哦，那从我们的富里来出发哦，富里来出发。好，那当然呢看完电影之后呢可以继续北上，那当然呢富里火车站附近还是很棒很好玩的，像我说的上次说的那个可以洗衣服的地方，那大家不妨去找一找，其实就在火车站哦。那面对从火车站出来的话，就在右手边呢走上去哦，那稍微走一段，那斜坡上去呢就可以往中正路那个大马路了哈。那所以呢这是往中正路往大马路的一个便道一个小便道哈。好，那当然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到电影院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超过一甲子的电影院。好，再来呢，下午啊、那下午呢可以来到啊、光复呢，下午四点，我们的纸风车剧团顺风耳的新香炉要上演了，就在光复糖厂后面的停车场，将要邀请我们的乡亲朋友们呢走入生活的场域哦，那同时轻松自在的来体验哦，融合了母语还有文化跟艺术的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哦，那同时呢是免费的，免费入场哦。对了，刚才那个瑞武丹大戏院赶快也是呢免费的哈、哦。不过呢，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我们的第四代传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心，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还特别从高雄回来哈、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来捧捧场啦哈、哦。好，我们的瑞武丹大戏院还有呢光复糖厂的停车场都会有精彩的演出。

在母亲节当天，母亲节当天哦，在我们花莲，在花莲的远东百货广场前哦，那下午啊、哦，下午的时间呢，那也就是哦，下午3点半开始到5点半呢，徐世慧老师呢，带着啊、哦、我们的花莲的乡亲朋友们呢，用歌声大声的说爱哦，就在远东百货公司的广场前哦，那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共同来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那也就是母亲节当天的下午3点半开始

母亲节当天呢，在远东百货前哦，那除了徐世慧老师所带来的我们的乡亲朋友们哦，那歌唱班，还有呢歌谣班，还有呢舞蹈的表演哦，那再来呢就是从外地来的朋友，而且还常常来哈、哦。好，这位朋友呢真的是花莲的好朋友。好，那他还一路呢还吃着便当过来的哦。那当然呢，这位就叫做王洪恩。那据说听说传说以前呢，他到台北的时候一路上还要吃两个便当哦。那当然这个便当呢就叫慈善便当。

是的，王洪恩的慈善便当哈，那希望呢他吃饱再来，哈哈哈。那也就是礼拜天呢，他会在远东百货公司广场前会出现哈。那跟着我们徐淑慧老师，还有我们的我们的赖老师哈，那带着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过母亲节，而且呢我们大声的来唱歌，用爱哦来唱出母亲节的歌哦。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礼拜天就是母亲节这一天哦，下午的三点半呢，来到远东百货公司前面的广场，而且当天呢这附近会有市集哈，市集的活动，所以呢是老少咸宜哈，台数欠些数哈，老嫩台些台噶穷哈来，老嫩台些就是大人小孩哦，那一起来到我们的远东百货广场，一起来庆祝母亲节。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呢，徐世慧老师出场了。好，他呢就像开了一部大车，来带着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过母亲节哈。好，那据说这个车子呢还真的蛮大的，所以呢他唱的这首《方向盘》，他为我们掌舵。好，那同时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8号星期五，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检调侦办马太安西堰色虎洪灾案，再度发动搜索，带回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讯后以涉及过失致死罪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预令10万元交保。调查重点在于花莲县政府对于乡公所虚报撤离人数是否确实掌握，以及提供协助。
2: 去年9月23号马太安西堰色虎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造成19人死亡，至今仍有5人失联。花莲检调今年1月搜索光复乡公所，并起诉乡长林金水等3人。5月7号再持搜索票搜索花莲县政府以及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住所，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并以科技设备监控。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3: 已经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过失致死等罪嫌重大，但没有羁押的必要。为确保后续侦查程序的进行，因此命李姓被告交保新台币10万元，并辅以科技设备监控，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
2: 前方1月时侦办认为，光复乡长林清水等人在洪灾前执行预防性撤离工作时，为掩盖撤离不力，凭空捏造垂直避难依清以及实际撤离人数，并向县府回报已完成。而这一波调查重点针对县府民政处灾前是否确实督导，对于乡公所凭空捏造撤离人数是否有掌握了解，以及撤离过程是否给予必要协助。检方强调，对于其他权责机关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也都会持续深入调查。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以王姓主嫌为首的贩毒集团选定东海岸偏僻民宿作为制毒跟毒品分装厂。花莲警方3月执行安居专案勤务时，根据线报一举破获，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酯1000克，以及制毒工具等。王姓嫌犯以及相关共犯已经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2: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3月执行安居缉毒专案期间，接获线报东部海岸一处偏僻民宿疑似为制毒工厂，经专人员跟监调查搜证后，在花莲检方指挥下捣破这处毒品制造以及分装工厂，带回王姓主嫌以及相关共犯，并查扣海洛因以及大量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等毒品及制毒工具、分装设备以及制毒笔记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法院便裁定嫌犯羁押禁见。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黄启杰表示，调查发现嫌犯心思缜密，企图以地利之便掩人耳目，仍逃不过追缉。
4: 黄姓犯嫌等人心思缜密，刻意挑选位置偏僻制毒的据点，更企图利用强劲的海风来吹散制造毒品时所产生的刺鼻气味。全案经专案人员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制造及贩卖毒品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经花莲地方法院法官询问后，裁定羁押禁见。
2: 花莲县警局表示，毒品犯罪对社会危害大，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懈，呼吁民众切勿一时好奇尝试，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在2年前0403强震中受创的花莲莲花大楼，经过2年漫长的协商跟等待，今天举行弱层补强动土典礼，开始进入修缮作业，各界也都到场送上祝福。位在七角川溪旁的莲花大楼，4楼17层高的建筑组成，总计有128户在0403强震之后受创，被评为黄单建物。国土署依每栋最高1500万元补强比例达85%的标准，合予补助，预计明年3月底可以完工。大楼主委张慧兰表示，这次耐震弱层补强工程是由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协助办理，核准经费约7800万元，其中国震中心补助约6000万元，跟厂商议价之后，工程全额7600万元，住户需自付15%，平均就是每户

0: 要负担约是45,000元，而整体维修部分预估政府补助50%，住户负担50%，换算下来每户还要再增加将近400,000元经费，两项工程合计每户要负担54万多元。对于整体工程的行政程序的申请，除了提到的落层补墙之后，后续要进行的相关的整修违建的行政程序还相当的繁复。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玉说，
1: 都市更新整建维护它就必须要依据都市更新条例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确实它的程序过程比较复杂，那也比较冗长。那目前我们的了解是，这个两栋大楼包含莲花跟山海关，他们的这个都市更新的整建维护的事业计划，都市更新事业计划都已经草案都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现在也积极的在跟内政部国土署看看能不能够加速简化这个都市更新整建维护的这个审查作业的程序，毕竟它这个案子不像重建一样，然后它是整建维护可能比较单纯，所以我们就尽可能来协助民众来跟内政部来沟通，看怎么样来协助民众简化程序。
0: 带状疱疹俗称皮疹，是长者常见的疾病之一，感染之后造成的神经痛感难受万分，严重可能会影响生活品质。花莲县政府今年提供3000名长辈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守护老大人的健康。带状疱疹容易发生在65岁以上年龄层，花莲县政府从2021年起每年提供3000个名额供涉及花莲且从未接种公费疫苗的50岁以上中低以及低收入户，具慢性病的65岁以上长者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免费接种。今年提供新客诊为不活化基因重组疫苗，需施打2剂。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指出，带状疱疹俗称皮蛇，由水痘病毒潜伏在体内神经节引发的疾病，当抵抗力低下、精神疲惫或压力大时，就可能发病，并发症带来的神经痛可长达半年到数年之久，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而预防感染的最好方式就是接种疫苗。
2: 在目前第二代的这个保护力呢，那目前来讲，它其实是在10年以上，然后甚至有研究可以到20年之久。也就是说，如果65岁以上长者，依照他的平均疫苗来看的话，打完他的带状疱疹疫苗之后，他可以终身能达到一个保护的效果。
0: 花莲县政府呼吁免费施打资格者，即日起可以向13乡镇市卫生所预约接种带状疱疹疫苗。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县政府推动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6月正式起跑，包括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三大主轴，希望结合竞赛、展演跟创作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谣研习推广课语，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客语最好的方式，
3: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0: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客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依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3: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让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乐团晚会有客语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门诺医院支开的特助贾汉生。母亲节快到了，先让天下的母亲献上最大的祝福。虽然我的母亲已经在天上了，但现在我反而更珍惜这个节日。我们门诺医院现在在吉安有一个吉安长照园区，我们在园区有两栋大楼，都是李宗盛大哥来捐赠跟募款的，一个叫年华楼，就是照顾日照的长辈，然后狮子家屋提供了24小时的轻重症的狮子长辈的照顾。目前这两个机构都已经开始营运了。我很喜欢到机构去做甜点给长辈吃，我希望母亲还健康的朋友不妨送个礼物或甜点给自己的母亲，并大声地告诉妈妈说我爱你。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4: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5: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3: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4: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5: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6: 违法？
5: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3: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5: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6: 遵命。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13分，在张恒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在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呢是159.4公里的地方呢，那这项复建的工程在施工当中啊，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而且呢施工的时间要到晚上6点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呢多加的小心，也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点13分，哎呦，跳了一下5点14分了。接下来，哎，来听听赵永华所带来的《给妈妈的话》。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4: 马路太宽了。
3: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5: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是的，现在呢下班时间哦，在我们街上呢难免车多，那尤其呢明后天又是母亲节的假期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目前在我们的金三角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呢在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呢重要的路口，请您多加的礼让哦，注意车前状况，然后共同的维护呢交通安全。好，那明天后天哦，那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啊，那在此呢也向每一位呢伟大的妈妈献上祝福，那也希望呢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那为我们守护温暖的家庭跟用心付出的妈妈们呢，给妈妈一个拥抱啊，那也祝福妈妈们呢母亲节快乐，那更要珍惜和妈妈相处的时间。好，那我们的这样的呢接下来的就是连续假期这周末这两天哦，那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活动都是适合老少咸宜的，而且呢亲子同乐的。那刚才湘姨也提到了，从富里北上到光复到花

母亲节的到来呢，妈妈总是家庭哦最温暖的依靠，那同时呢也是孩子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领路人，以无私的爱跟坚韧的精神呢陪伴着子女的成长，那同时呢也承担着呢家庭最大的责任哦，那同时也是支撑了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力量。那所以呢在最近的母亲节的表扬当中啊，那许多模范妈妈们呢，无论是生活背景或者是人生历程呢，各有不同啊，但是呢都展现着对家庭啊常年的付出还有坚持和守护。那所以呢模范妈妈的背后啊都有深刻的人生故事，有人呢是辛勤的抚育子女，有人是常年的守护家庭，也有人呢也现在啊就投入了社区的服务，持续的为地方呢带来正向的影响。好，那说到母亲节呢，相宜总是会想到这首歌曲。

样的老歌哦，那由陶乐斯代在1956年所演唱的。好，1956年年代有点久远哦，可是呢，这个问题依然是存在的，因为亲情呢总是绵长的哦。那歌词里头呢，就是描写了一个小女孩呢跟母亲之间的这个对话哦。那这小女孩就问妈妈说呢，我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会漂亮吗？会有钱吗？那妈妈就告诉她，他说世事多变化呀，那这未来呢不是我们所能预见的，那就

是的，就顺其自然吧。好，那随着这个歌词哦，那描写了小女孩呢也长大咯，也恋爱咯，那她后来呢也成为了母亲，那当然呢她面对孩子也问同样的问题，这是一种心境的转换哦。那所以呢，相宜每次在母亲节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首歌，旋律很简单很优美，而且呢寓意很深远哦。那当然呢，这也是一个女性的成长，从小女孩呢变成了妈妈，然后呢又以这个妈妈的口吻呢来对孩子说话。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7了。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收听跟母亲节有关的歌曲哈。我们的阿豹来带来的《母亲的舌头》。好，那当然呢就是好吃的料理吧。我们共同来收听，同时呢也在歌声当中准备呢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三义乡发生犬只遭弓箭射伤案件，其中一只犬只伤重死亡。苗栗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在当天查获涉案黄姓男子到案。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龙腾联合所7号上午10:14许接获报案，指称三义乡鲤鱼潭村有犬只遭弓箭射伤。原警到场后立即协助将受伤犬只送往动物医院救治。因本案涉及以器械攻击动物，情节严重，警方除了通报动保所协助处理外，也同步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明说，
2: 案经专案小组扩大调阅监督以下，并积极查访，发现受害犬只有2只，其中一只已伤重死亡，同时也于当日16:50许掌握黄姓男子涉嫌重大，并在其住所查扣犯滥用十字弓一把及弓箭等证物。警询后，依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动物保护法及毁损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苗栗警分局提醒，依照动物保护法规定，若故意伤害动物，致动物肢体严重残缺或重要器官功能丧失，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警方呼吁民众应尊重生命，善待动物，切勿以暴力方式伤害动物，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王姓妇人遇到假检警诈骗，并且收到一张涉及洗钱的案件证明单，她心生恐惧，立即转往附近派出所求证。原警一眼识破漏洞百出的证明单，成功保住妇人血汗钱。黄俊伟报道。
3: 图寿派出所原警受理王姓妇人报案咨询，她接获自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报案中心的电话，对方声称身份遭人冒用，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开立的受理案件证明单，必须依照指示监管账户。图寿所陈博瑞所长表示，王姓妇人见到盖有警察局公章的证明单之后，心生恐惧，生怕自己卷入官司。
4: 当时执行员警接过妇人手机查看，一眼便识破盖章证明单漏洞百出，不仅报案案号格式有误，亦非我国警察机关正式公文管理。本所警员耐心地向王姓妇人解释，这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对司法的畏惧心理，制作精美的假公文、假报案单来博取信任。
3: 和美警分局呼吁，警察机关或司法单位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等通讯软体制作笔录，更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存折进行监管。如果接获可疑来电或文件，应掌握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一间超商发生顾客与店员拉扯纠纷案件，第一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处理，并将相关人员送医检查，后续依法调查厘清案情。请听报道。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西区民生北路一间超商内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经查，一对情侣李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当时正在超商内等待计程车，期间因细故发生口角争执，店员李姓男子见状上前劝阻，并准备报警处理。不料顾客李姓男子疑似情绪激动，出手阻止店员报案，双方因此发生拉扯。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5: 经两照送医后，店员李男额头受伤，顾客李男脖子挫伤，顾客曾女无受伤。警方将针对顾客李男有动手挥击店员头部动作依法调查，并对于男女朋友间纠纷依家暴职权通报。
1: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诉诸暴力，以免处罚。警方也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人多。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

0: 为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22度，台中多云29度，台南晴天28度，高雄多云30度，宜兰阴天有雨22度，花莲阴天25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5: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6: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5: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1: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是的，再次呢提醒听众朋友哦，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哦。那车辆呢行进路口的时候，请您务必呢慢看停慢呢，就是放慢速度看哦，注意周遭的人车停呢，停让行人先通过。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重要路口呢，请您多加的礼让，多一点耐心，跟行人呢互相的尊重哦，来营造呢安全的交通环境。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陈绮信所带来的《妈妈我爱你》。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乡亲，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新竹人普尔国小界红山的任美琪。时间过得冬天，如果到闹热界、上热界、降降界五月天，当年落到五月界第二章立白烟，大家心光头，天日无上多界，天朝是因你最伟大的阿妹。你看，代表阿妹界康乃馨，随风色界代表甘茄，风色界代表年轻界爱，康乃馨界发香，就像阿妹对爱你界爱从容。总是暗香暗温暖，代表客家母亲的花是鲁冰花，匆匆在客家农村奔向着鲁冰花老阿妹花，伊就像客家的阿妹点点奉献，刻苦耐劳老母是牺牲的精神，在爱汉水时节，阿妹当日天芒公就红葱，为到贵妇行业摸汗吹茶，俺儿是特殊教育学校上班，从来就不是谈起幸福。阿妹的爱就像春风吹过窝汤，虽然看不到，但是心肝头都感觉得到。大家平时是不是动手对阿妹讲心里话？其实阿妹爱界不是物界贵重界，可能是一种手作界卡片，日文少少界叉。也是日常简单的，阿妹是梦你，你辛苦了，你想爱台爱陪你老，今半夜我台上对阿妹讲，祝福阿妹母亲节快乐，祝你做爱的阿妹，平安。

0: 你太太福气，我爱你哦。
1: 烈烈路人发，哈嘎没发。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警察先生，安娜又阁是你？
1: 系啊，警察工作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嘛爱轮班。
0: 安尼就辛苦哦。
1: 袂啦，会当为大家服务，嘛是真快乐的代志啊。
0: 啊，对啦，警察是大家上好的朋友哦。
1: 是啊，每一工拢爱认真保护大家安全呐、啊。内政部警政署祝你平安顺心。
2: 在音乐声音响起呢，相宜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共同来看到远景好人好事绩优跟英勇事迹。
3: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2: 我们由北往南哦，那首先来到的是花莲分局中华派出所警员呢，庄关伯君还有林嘉欣两位员警呢，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哦，那有民众呢，就是发现有走失的儿童送到警局来了哦，那所以呢，我们两位员警呢，即刻的啊，帮助这位小朋友呢，能够平安的回家。那同样呢，在中华派出所这里呢，警员许义生还有曾燕瑶两位员警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协助。也就是行动不便的长辈呢，能够顺利的回家。

0: 好，继续往南呢，来到吉安分局吉安派出所呢，警员刘于军哦，那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由于哦，也就是积极的服务民众哦，所以民众呢就特别的哦写啊这个信哦到警局来呢感谢我们员警，他说对员警呢积极的调阅路口的监视器哦，那不但呢展现了非常的专业，而且是有非常亲民的态度，这是刘于军刘警员哦，那特别受到民众的就是感谢。
1: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
0: 好，再来呢，同样在吉安分局啊，吉安的丰田派出所所长呢王德林，还有警员尤承恩两位员警呢，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啊，那辖区里头有民众呢是行动不便的，所以呢就是即刻的给予那帮助啊，让民众呢能够平安的顺利的回家。好，继续来到的是凤林分局富田派出所，那所长呢刘慧文，还有呢警员谢伯成，警员呢简振东，三位员警哦，在执勤勤务的时候呢，辖区里头有迷途的长辈哦，那同时呢还忘记了怎么回家了，那所以一时之间呢，我们的员警哦，那就是想方设法的呢找到哦这位长辈的这个联络方法方式，那也让他顺利的回家。好，那凤林分局这里呢，凤林派出所警员呢杨志平还有赖真诚两位员警，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发现辖区有高龄的长辈朋友路倒了，那所以呢一下子也就是呢非常的危急，那还好两位员警呢即刻的给予协助那同时呢也通报119，共同的来协助就医，这是凤林派出所。好，再来到的呢是凤林分局的长桥派出所那警员呢谢忠佑，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也就是辖区里头的台九线南下那车道呢有路树倾倒了，那一度呢影响了这里行车的状况那所以员警呢就立刻的拉起了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那同时呢也协助把这个交通状况排除。好，那再来呢，我们所看到的是长桥派出所以南那继续往下呢就是来到了我们的玉里分局了。好，玉里分局呢在乐和派出所这里呢，我们的员警那庄志源庄志源庄员警呢，那在执行勤务的时候那也就是呢在辖区里头刚好有工程的废弃物那就是堆积在路旁，那但是呢因为太多了影响到这里的行车状况那所以呢员警就是即刻的，那当然要通知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呢他就自己亲自的即刻的给予清除这是在我们的玉里分局乐和派出所。好，那当然在我们的辖区每个辖区都有各有那就是辖区里头的任务，那同时呢因为交通的环境还有呢这个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往往呢我们的员警都必须要自己亲手动手做因为呢要等交通单位或者是等工程单位来的话，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呢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即刻救援。

好，继续往南呢，来到的是玉里分局的卓乐派出所啊，我们的巡所兼所长呢陈兆清啊，那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因为知道辖区里头有弱势的家族啊，弱势的家属呢办理这个丧事啊，那需要协助，所以呢我们的陈兆清陈远景哦，那不但呢协助办理丧事的事宜，那同时呢也转介哦到相关的救助单位给予协助，这是在卓乐派出所。好，继续呢，同样是在玉里分局的三民派出所啊，警员呢沈明燕哦，那同样也是在辖区里头呢，有民众啊，那就是遇到了家里需要有这个自伤的这个事情哦，那当然呢是非常无助的，而且呢是需要帮助的，所以我们的远景呢不但是伸出援手给予帮助啊，那给予相当温暖的这个支持，那同时呢。也想方设法的呢把这个个案转介给相关的救助单位，让我们的民众呢得到最实际的帮助，这是玉里分局三民派出所的警员沈明燕。

以上呢就是花莲分局中华派出所警员关伯君等十六名员警哦，员警好人好事机优及英勇事迹。警察工作呢，除了是治安跟交通的维护之外，那为民服务呢，也是重要的一环。民众有遇到困难，可以的给予及时的帮助跟关怀，适时的为民众呢伸出援手，也建立了警察亲民的形象。远景好人好事机优跟英勇事迹呢，也彰显。

点了警方呢为民服务的专业和对社会的贡献。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希望民众呢也都可以感受到啊警方的热忱跟用心，成为呢警察最有力的后盾，全力以赴。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6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啊，明天周末假期仍然是有管制的啊。那开放的时间呢，从早上的7点到8点，还有呢，也就是10点的时候，再来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5点到5点半。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啊，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假日呢依然有管制，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24公里，在大湾前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在316.2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的288公里过了新营，有故障车停放。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22.4公里，在木栅隧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32.7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2公里，大甲前有三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2.5公里，雾峰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新店出口匝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在西向的16.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从林口一路到燕巢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24.2公里过了太原，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另外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7公里安坑隧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门诺医院智开的特助贾汉生。母亲节快到了，先让天下的母亲献上最大的祝福。虽然我的母亲已经在天上了，但现在我反而更珍惜这个节日。我们门诺医院现在在吉安有一个吉安长照园区，我们在园区有两栋大楼，都是李宗盛大哥来捐赠跟募款的，一个叫年华楼，就是照顾日照的长辈，然后狮子家屋提供了24小时的轻重症的狮子长辈的照顾，目前这两个机构都已经开始营运了。我很喜欢到机构去做甜点给长辈吃，我希望母亲还健康的朋友不妨送个礼物或甜点给自己的母亲，并大声地告诉妈妈说，

0: 我爱你。
1: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呢，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明后天哦，也就是天气的概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赖兴国呢来告诉我们明后天的天气概况。兴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花莲的温度是20度，局部地区有一些下雨的情况。那明天的话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一方面

0: 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系还是比较偏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下次在新竹以南大致上可以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中南部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温度方面，明天在北部以及宜兰花莲气温稍微比较凉一些，高温大约在22到25度，中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大概在27到29度，据说在南部的高温则是可以维持30到34度，那让北外的朋友起留意温度上的变化。至于夜晚七测的低温，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大概在20到20度，南部以及花都低温的在23、24度，早中晚归期适时的调整穿着。至于在明天在礼拜天母亲节的天气上来说的话，七测依旧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不过白天的话东北季风就会逐渐的减弱，不过因为白天的话是偏东风影响，在礼拜天，所以在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礼拜天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台北地区也会有些零星下雨机会，据说在桃园南在礼拜天的时候则是可以来到中午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山区则是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的话，在要留意的是在明天的话东北季风比较增强的情况下，所以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一律岛蓝雨头雾麻痹，可能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台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的，谢谢新国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晚安，
1: 谢谢哦，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是的，接下来两天的母亲节的这个假期哦，那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活动哦，那当然呢也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外出的话呢，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都要随时的多加注意了。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6:12了。

好，再次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啊，台九线的部分呢，那现在看起来啊，道路的情形大致良好，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不过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从德到新丰坪大桥啊，直标从167.7公里到217.1公里啊，那这一项呢，路面的维修啊，那明天虽然是假日，仍然是要管制的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现场，可能会有交通锥啊、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警示灯，都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那也请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在台九线呢，来到光复的大兴跟大富路段哦，指标是239.9公里到243.3公里，有自行车道的路面的刨铺。那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哦，那现场呢仍然会配合施工来做机动管制。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哦。好，那另外我们所看到的呢，也就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那观音路段、汉本路段呢，假日是不施工的。那台九丙的部分呢，要特别注意咯。那也就是从市区的文创园区开始到寿丰哦，这沿路上呢有路面的维护，还有呢路树的修剪，那会。

有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警示灯，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明天还是要施工的。好，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同样也是要施工哦。那在花莲大桥指标是 4.8 公里的地方，而且有限速30公里。那大坑到海洋路段同样哦，那明后天也是会施工，指标从 8.2 公里到 9.1 公里，那是封闭了北向的部分，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好，在台30线的部分，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是采取呢每整点放行十分钟，明天还是要施工。来到了台八线的中横哦，那一样，明天有五个放行的时段哦。那早上的7点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再来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5点到5点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往东的驾驶朋友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以免错过了通行的时间哦。那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乡亲，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新竹人，外国小街后生的任美琪。时间过到冬天，又过到闹热街、烧热街、酱酱街五月天，当年落到五月街第二张立板烟，大家心光头，天日不上多街，天朝是一里最伟大的阿妹。你看，代表阿妹街康乃馨，水风色街代表甘茄，风色街代表年轻街爱。康乃馨街发香，就像阿妹对我理解爱情中，总是暗香暗温暖。代表客家母亲街吧，是鲁冰花，匆匆地客家农村，奔向着鲁冰花，老阿妹花。伊就像客家街阿妹点点奉献，刻苦耐劳，老不是牺牲街精神，敬爱汉水世界。阿妹当日天芒宫求红葱，为到贵妇行业摸汗出差，阿我是特殊教育学校上班，从来就不是糖衣幸福。阿妹家爱就像春风吹过窝汤，虽然看不到，但是心肝头都感觉得到。大家平时是不是动手对阿妹讲心里话？其实阿妹爱家不是物件贵重件，可能是一种手作的卡片，日本少少的叉，也是日常简单的。阿妹是梦你，你辛苦了，你想爱台，爱陪你老。今半夜，我台上对阿妹讲，祝福阿妹母亲节快乐，愿意做我的阿妹，是我两生人最大的福气，我爱你哦。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我也是幼儿的时阵，
4: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3: 这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在伊的脚趾边，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5: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3: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的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相。

0: 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幸福。
1: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明后天呢母亲节哦，那花莲呢在母亲节期间呢也提供了丰富的亲子跟节庆的活动哦。那同时呢有许多的景点和单位呢也推出了专属的主题的这个市集还有活动，那当然呢都是可以老少咸宜全家人呢能够共度温馨的时光。

明天中午哦，在富里瑞武丹大戏院，那也就是呢我们的第四代的掌门人，好，我们的老板，那明天呢要开大门，欢迎大家哦，欢迎光临，来到呢阿公时代的戏院哦。那明天要放映的电影呢是《恋恋风尘》，早上的11点半，早上的11点半哦。那这部电影呢是由侯孝贤导演所执导的电影哦。那同时呢也是哦一部呢刻画青少年面临成长抉择的一个电影的作品。那同时呢是非常经典的台湾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先驱。那电影的内容呢是改编自吴念真的这个初恋故事，哈哈，吴导演的初恋故事哦。那当然呢也就是描述了一对呢来自于金瓜石山城的小情侣哦。那同时呢在来到了大都市工作之后呢，在面对了现实社会的冲击跟成长的一个变迁哦所衍生的一个故事。那最棒的呢就是侯孝贤导演会利用他的长镜头还有空镜头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也就是经典的铁道的场景，还有山城的烟云。好，明天中午11点半，11点半在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是的，同时呢还要提醒听众朋友，瑞武丹大戏院不收门票，不收门票，让我们呢一起来回到阿公时代的戏院哦。那同时呢也来看这一部呢非常经典的作品。好，那在看完电影之后呢，北上吧，来北上，来到哪里呢？来到我们的光复。好，光复呢明天在光复糖厂哦，光复糖厂旁的这个停车场这里呢将会演出一场呢由文化部补助，然后花莲县政府、花莲县文化局、光复乡公所还有台糖公司啊共同举办的纸风车剧团。好，那明天的这个戏码呢就是顺风耳的新香炉。那昨天香姨呢有提到了，这是改编自李彤老师的作品哦。那李彤老师是我们花莲人，那同时呢他也是非常经典的校园民歌的这个写手，譬如像庙会，譬如呢像月琴，譬如像散场电影。那明天所要纸风车剧团呢所要表演的就是顺风耳的新香炉。那同时这部作品呢还得过奖的哦。那所以呢大家也就不要错过咯。

好，后天呢？后天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半哦，在远东百货的广场呢，徐世慧老师，我们在地的徐世慧老师呢，带着我们的朋友们哦，用歌声说爱哦。那在远东百货广场，那当然呢，时间是下午的3点半哦。那当然还有好多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哦，我们的潮客，我们的六天客哈，六天客呢就是非常的当然呢就是表演起来呢就是非常的快乐的，六天六就是快乐的乐，天还是快乐哈，所以呢六天客哈，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共襄盛举来到远东百货。好，再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花莲县政府啊，那今天开始连着3天哈，好，5月8号、5月9号、5月10号呢，在台北捷运中山站啊，也就是中山现行公园举办呢花莲四季好评夏季的市集，而且这一次呢还特别的啊来到了这里，好，是非常的市集的这个地方哦，而且呢花莲大西瓜。还有呢飞鱼会吃西瓜，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呢？那当然哦，每一个摊位呢消费满200块钱还可以获得扭蛋兑换券，哈哈，那真的是很棒的哦。好，所以呢不管你在花莲，不管你在富里，不管你在光复，然后呢或许呢你现在在台北哈，都看得到花莲，所以乡里呢常常觉得呢他乡变故乡哈，那我回到台北呢我还是看到花莲大西瓜呀，好，那又有一股呢亲切感。好，时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哦，那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那同时呢母亲节快乐，那最后这首歌呢来自于紫薇阿姨所带来的闽江夜曲，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国防特别条例三读通过，预算框列上限7800亿。医疗法三读，三班互并比入法，未改善者最重停业一年。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朝野争论已久的国防特别条例今天在立法院会以59人赞成48人弃权通过蓝白提出的版本，预算框列7800亿，仅限于美国对台的两批军售，未纳入台湾之盾及无人机产业。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到2033年12月31号止。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历经四度的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规模7800亿的版本，民进党团则质疑国家的安全不容打折。国防委员会民进党籍召委陈冠廷表示，如果无法透过特别预算长期援助相关的产业，就无法发展出像乌克兰的无人载具系统。
2: 你们要去对话欢迎，但你们对话不可以在恐惧下对话。怎么样不在恐惧下对话？你必须要有实力，有实力你的对话才有重量，你的实力的建构就必须透过军购、伪制、商购，缺一不可。
1: 国民党籍召委马文君则说，
3: 这不是真正为了建军，只是把特别预算当国用国安当理由突破举债的上限。我们这一次通过的版本希望可以建立特别预算它用途限制的原则，也避免特别条例从特殊用途把它变成大型统包。
1: 最后用会表决通过在野党的版本，第一期国防预算上限3000亿，第二期针对国防部向立法院报告的4项专购，包括爱国者飞弹、地狱火、无人机防空系统，共4800亿，并要求国防部将相关的预算放入年度预算，定期向国会提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互并比入法，并明定中央每3年应检讨一次，如果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处罚达3次，且届满1年未改善，最重可处1年停业处分。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卫福部在113年公告三班互并比的制度，但是否要入法迟迟没有定案。立法院会8号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及民众党所提的医疗法修法，将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参与提案的立委邱慧入说，
4: 每天立法院都有成百上千的法条被审查，今天三班互并比通过了是立法院的一小步，但是却是我们护理界的一大步。在争取三班互并比的漫漫长路，护理人员终于走完最后一里路。
1: 立委林月琴则表示，推动相关的制度必须要有配套。
5: 民主进步党的版本事实上是针对于医疗跟护理人相关人员团体各占1/3，因为我们兼顾的所有成员相关利害人士意见都能够纳入，那才是真正维护护理人员的权益。
1: 三读条文明定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有关互并比的部分以113年3月1号施行三班互并比的标准为准，中央主管机关应每3年进行检讨，如果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法第12条的规定，依照医院的层级进行裁罚，如果累计3次届满1年没有改善，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今天预告外送专法3项子法草案，针对外送员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及技术性事项予以规范。外送工会虽肯定劳动部的努力，但也呼吁政府应紧速补足停权规范漏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外送员权益
0: 应紧速补足停权规范漏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将正式施行。劳动部预告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细则等3项子法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强调，即使在消费者失联或取消订单等不可归责外送员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时间给付报酬，且不得低于法定基准。
7: 但是呢，你订这些停权的事由，你也不能任意的去订，你要符合4个原则。第一个你要很明确，第二个你要公平，第三个你要确定是可归责于外送员，第四个最重要的你要有比例。

0: 则。
1: 至于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则明定给付基准，由外送平台业者按外送员服务年资，每满一年发给1/2个月平均报酬，未满一年者以比例计给，最高以发给6个月平均报酬为限。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认为，这项专法是保障全台广大外送员劳动权益的重要里程碑，也呼吁平台业者不应将专法作为剥削消费者与不合理涨价的挡箭牌。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竹联帮苏姓男子勾结多名记账士，大量收购空壳公司，变更登记后借由申请金融账户协助诈团洗钱高达2亿元。刑事局发动夺魄追缉，将苏姓男子及3名记账士等25名嫌犯逮获，瓦解不法集团。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一名上市公司高层日前遭人以假捡警手法诈骗高达6600万元，刑局获报追查金流，发现赃款流入空壳公司之后，随即被以等值外币大额批次转汇到境外账户。进一步查出，具有竹联帮背景的苏姓男子，在记账师配合协助下，大量收购12家营运不善公司，经变更登记后向银行申请金融账户，借此帮助诈团将赃款以这些空壳公司账户洗钱到海外。刑警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吸收记账室将公司负责人、税籍地、营业项目进行变更登记，再以虚设公司申请金融账户，操作网银将诈欺赃款大批转汇至境外完成洗钱，清查本案被害20余人，洗钱金额达2亿余元。
3: 刑事局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5月间发动多波具体行动，顺利将苏姓主嫌及3名记账士和共犯共25人逮获，查扣多家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检调侦判马滩西堰塞湖洪灾案，再度发动搜索，带回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讯后一涉涉及过失致死罪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预领10万元交保。记者张涵的报道。
5: 去年9月23号，马滩西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造成19人死亡，至今仍有5人失联。花莲检调今年1月搜索光复乡公所，并起诉乡长林清水等3人。5月7号再持搜索票搜索花莲县政府以及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住所，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并以科技设备监控。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6: 已经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过失致死等罪嫌重大，但没有羁押的必要，为确保后续侦查程序的进行，因此命李姓被告交保新台币10万元，并辅以科技设备监控，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
5: 前方1月时侦办认为，光复乡长林清水等人在洪灾前执行预防性撤离工作时，为掩盖撤离不力，凭空捏造垂直避难依清以及实际撤离人数，并向县府回报已完成。而这一波调查重点针对县府民政处灾前是否确实督导，对于乡公所凭空捏造撤离人数是否有掌握了解，以及撤离过程是否给予必要协助。检方强调，对于其他权责机关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也都会持续深入调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云林前麦寮乡长蔡长坤涉嫌借由发动村民抗争，向风电厂商勒索320万得逞，一二审法院依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蔡长坤需入狱，院方已通知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经济部能源局2018年核发达德集团设置云林县离岸风力发电厂，预计在麦寮乡设置至少8只的风机。当时担任乡长的蔡长坤得知后，为谋取私利，利用乡长职务假意为乡民争取回馈金额赔偿，发动乡民抗争阻挠施工，造成达德集团面临一个月可能损失高达4000多万。风电厂商透过管道找蔡长坤商议解决之道，蔡长坤借此收取一只风机40万，8只共320万元的利益。检调获报发动调查，蔡长坤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云林地院审处他为图私利，借势借端勒索财物达320万元是有不该，但考量他始终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已有悔意，依贪污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蔡长坤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2审锦州法院轻判，但台南高分院认为他的犯行并无情堪免恕之处，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仍判刑5年6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蔡长坤。

0: 婚必须入狱服刑。经过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偷拍争议，北市卫生局今天启动为期2周的反针孔扩大稽查专案，将针对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中心以及产后护理之家等场所进行无预警检查，首波预计稽查20家业者。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2: 北市卫生局表示，本次将锁定更衣治疗点涉及隐私空间，加强检测是否藏有针孔设备。本次也将由台北市警察局支援相关人员设备。台北市刑大副队长郑国荣说：“
3: 那本局呢，警察局这边呢，也定期本府的各管理机关的人员来办理训练跟讲习，然后让他熟悉这个反针孔摄影的侦测的设备。”
2: 北市卫生局表示，依照台北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22条规定，现场调查检测出有针孔设备，就会公布违法事项，后续要求限期改善，假设未改善，则可依法裁罚20000元至100000元。经网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网络社群近日流传高雄和他病毒病例达18到20例，为双倍、5倍等图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严正澄清，相关内容并非机关署公布资料，属于不实假讯息，提醒民众不要轻信或随意转传，以免触法。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今年持续加强汉他病毒的防治工作，包括市场、社区以及高风险场域的环境整顿与清消，疫情也呈现下降的趋势。根据统计，高雄自114年至今已经连续2年零病例，显示防治的策略已有成效。网传内容并非中央流行疫情指挥相关单位公布资讯，已涉及散播不实疫情讯息，呼吁民众接获相关资讯时，务必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或卫生局官方公告为准。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5: 卫生局强调传染病防治法第9条规定，利用传播媒体发表传染病相关讯息，应经主管机关核实，违反者依同法第63条，散布谣言足以损害公众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
4: 卫生局提醒，面对疫情资讯，应该要保持查证的习惯，避免转传未经证实的内容，共同维护正确防疫资讯与社会秩序。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公路局明天举办通车典礼晚会，将开放民众从淡水端由主线自由上桥到指定观赏区，透过大荧幕欣赏无人机表演和云门舞集的演出。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将在5月9号晚上6点15分在淡江大桥主舞台开始。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这次晚会主角为历年来投入淡江大桥工程的所有工程人员及其家属，感谢他们多年来共同完成这座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建设。
7: 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明天晚上民众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感恩之夜。那除了感恩我们这一个淡江大桥的一个幕后施工团队各个施工英雄之外，也有这个全球首演的这个云门舞集光链的一个这个表演。
6: 公路局提醒，周六开放动线是从淡水端主线上桥，8里端配合活动及安全规划，当天不开放民众上桥，桥面也不开放作为淡水端及8里端间的穿越道使用。此外，活动当天机车专用道、行人道以及自行车道都配合活动暂时不开放，请民众特别注意。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 49.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到王田路段沿线走走停停，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

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8到26公里之间，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中线跟外侧车道有一大块的塑胶垫掉落，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获利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40%，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我国四月份出口值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压力，不过由 AI 驱动的典范转移持续加速推进，也将使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再写巅峰。
3: 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以及历年同期第二大的成长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也就是说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2: 另外，在出口地区方面，五大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8个月同步上扬，这也是继先前 COVID 带动远距商机后，相隔4年再度出现的荣景，反映 AI 需求遍地开花和我国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地位。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湾劳工去年总工时高居全球第4名，同时每人平均特休天数只有11天，远低于先进国家。劳工团体呼吁政府修法增加特休天数，并与年资脱钩计算。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去年台湾劳工全年总工时排名世界第4，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认为，超长工时证明台湾低薪又过劳，其中法定最低有薪休假，也就是特休的天数过少是一大主因。
5: 我们特休假高度仰赖年资的这个累积，24年、25年才可以达到最高的天数30天，已经接近一个终身雇佣制的一个状况。劳动部官方的数据，平均只有11天，34岁以下的族群更只有8.多天，等于是只有2到3年的这个年资。
4: 妇女薪资基金会常务监事洪慧芬则指出，特休天数不足对女性的冲击尤其巨大。
6: 养育3岁以下的妇女平均月薪减少的幅度，每个月高达12,416块。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照顾者之后，女性她其实更容易离开职场，她终其一生的薪资惩罚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理事长徐淑慧表示，政府不应只关注育婴假，因为孩子2到3岁送托后才是频繁生病、情绪不稳的大考验。欧洲各国劳工入职第一年特休假就普遍达20天以上，让家长能够安心照顾。北欧国家经验也显示，越缺工越应该降低工时，才能吸引家庭照顾者回到职场。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汛期与梅雨季即将到来，高雄市政府加快防洪工程脚步。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前往仁武区曹公新郡汇流口拓宽工程以及八孔桥改建工程视察工程进度，要求施工团队全力开工，力拼在5月中旬前打通通洪瓶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7: 高雄市政府指出，八孔桥改建与曹公新圳汇流口拓宽是改善仁武与鸟松一带及淹水的重要工程。其中后进溪、施龙溪与曹公新圳汇流口预计5月10号前完成瓶颈段改善，八孔桥部分则希望在5月15号之前完成桥台瓶颈打通。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8: 目前曹公新圳进汇流口处

0: 护岸平静，以及八控桥桥面已打除完成。五月中旬桥台平井段打通后，预计可使汇流口河道水位降低1公尺以上，可显著降低豪雨期间沿线鸟松、仁武地区的淹水风险，受益面积达256公顷，保障近12000户家庭安全。
1: 高雄市政府强调，面对极端气候挑战，水利团队会持续与时间赛跑，在汛期前完成重点改善工程，全力降低地方积淹水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以王新竹县为首的贩毒集团选定东海岸偏僻民宿作为制毒及毒品分装厂。花莲警方3月执行安居专案勤务时，根据线报一举破获，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一坨蜜纸上千克。王姓犯嫌及相关共犯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3月执行安居缉毒专案期间，接获线报东部海岸一处偏僻民宿疑似为制毒工厂。经专案人员跟监调查搜证后，在花莲检方指挥下，捣破这处毒品制造以及分装工厂，带回王姓主嫌以及相关共犯，并查扣海洛因以及大量安非他命、一坨咪纸等毒品及制毒工具、分装设备以及制毒笔记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法院便裁定嫌犯羁押。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黄启杰表示，调查发现嫌犯心思缜密，企图以地利之便掩人耳目，仍逃不过追缉。
4: 黄姓犯嫌等人心思缜密，刻意挑选位置偏僻制毒的据点，更企图利用强劲的海风来吹散制造毒品时所产生的刺鼻气味。全案经专案人员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制造及贩卖毒品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经花莲地方法院法官询问后，裁定羁押禁见。
3: 花莲县警局表示，毒品犯罪对社会危害大，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懈，呼吁民众切勿一时好奇尝试，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因庞大债务压力，以旗下公司溢价得标金华城土地，涉嫌以左手换右手套现获利30多亿。台北地检署今天将沈庆金、前经济部长陈瑞龙等13人起诉，求处3年半到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华城商场2019年正式熄灯，当时金华城土地标案历经3次招标都流标，直到第四次由威金集团旗下中石化公司转投资鼎悦开发，以372亿得标，比底价342亿多出了30亿。由于金华城与中石化鼎悦都属于威金集团，等于左手换右手套现。监调查出，威金主席沈庆金一味解决赌债和连带案的高达180多亿债务，碰也被囚刑7年，沈庆金的儿子囚刑4年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今年初林宅血案电影争议掀起历史补课潮，最新民调发现，高达65%民众对于转型正义保持正面态度，连在泛蓝群体也有超过50%支持度。不过民众普遍对于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不太熟悉。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东吴大学复政民主研究中心与辜宽敏基金会共同发起2026台湾转型正义问卷调查计划，超过60%民众普遍支持各项转型正义政策。东吴政治系陈方瑜副教授说，
7: 包括像是追讨党产，包括像是这个回复名誉啊，还有追究这个加害者啊等等，其实各项单项的政策的支持度也都是高于50%以上。也就是说，人们其实普遍非常支持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政策，可以破除迷思，就是说，好像推行转型正义就会造成争议啊，其实没有。
6: 不过民调也发现，半数民众完全没听过清乡大屠杀、黄文雄刺蒋案或中立事件。中研院严维廷驻研究员表示，政府可以先让大家了解228跟白色恐怖不同，期待下一波历史补课潮的到来。
8: 我的确非常惊讶的发现，真的有 11% 的人在过去半年才知道林家血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做的第一步是在这个那白色恐怖其实离我们都不远的这一个面向上去着手，他一旦发现，他就会想要知道更多。
6: 根据民调，最受

0: 警，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的癌王，早期难发现，恶性度复发率高，治疗最棘手，呼吁民众久咳不愈，就应就医进一步检查。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1: 临床肿瘤医学会理事长黄明贤表示，小细胞肺癌因为细胞比较小，容易转移，恶性度极高，九成的患者发现时都已经是晚期，八成都是男性，多数都有抽烟。他的一名44岁的女性病患长期抽烟，喝高粱，又在工地工作，咳嗽咳不停，就医时已经是末期脑转移。
2: 因为他很小，所以很容易就转移，那转移到淋巴，然后肝脏、脑部、骨头。二三十年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小细胞非常恶性，只有化疗、电疗这两个治疗，那病人的预后都非常不好，因为他很会跑。
1: 传统化放疗效果差，六个月后就可能复发，病患难活过一年。好在健保日前已经给付免疫治疗。胸腔暨重症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说，如果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病况稳定，可以再搭配新型的治疗来维持。台中荣总胸腔介入医学科主任黄彦祥说，研究显示双重治疗比起单一的药物，有望降低 46% 的恶化风险，综合期可以延长到16个月。医师也提醒，如果本身有抽烟史，在重金属废气粉尘的地方工作，就应该定期检查，出现咳嗽、血痰等症状要紧速就医。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六龟汤旅春游记，结合花季泡汤、神台秘境与音乐季，五月更推出山城水乐园，让大小朋友尽情玩水放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六龟区不仅拥有优质的温泉，更是原生山茶重要产地。市府观光局表示，来到六龟可从山林一路走进水域，再延伸到夜间体验。六龟汤旅春游记系列活动就是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和音乐季的 chill 放电行程。观光局副局长刘秀英说，
4: 白天参加生态导览行程，前往十八罗汉山，穿越六号隧道跟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壮丽的砾岩地形与峡谷景观，下午再到宝来参加山城水乐园活动，尽情的消暑，晚上则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在山林中展开夜间冒险，深度体验六龟日夜之美。
3: 五月份的每个周末下午1点到5点，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更举行山城水乐园，现场设置大型气垫滑水道和亲子戏水池，将戏水、市集和山林旅游一次整合，打造山林玩水乐园。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人多。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赖好个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入口两台车事故，过了林口 A 入口的内线车道有7辆车的事故，两起特别小心。国一南下的49.5公里过桃园，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四号西行的28到26公里潭子系统到潭子。外线车道跟中线有一大块的塑胶垫掉落。台74线的西行0公里，快关匝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道成功。台76线的东向19公里，普兴路段有白色点点的小狗在走来走去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林口到桃园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双向的树林到安坑，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屯到彰化系统，北上王田到南屯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双向高铁台中到北屯二从德，从德一路往东到太平，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速缓慢的。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大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不到60公里哟。国十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

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

今天是5月8号，礼拜五晚上的7点14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郭靖，我不想忘记你。这一个周末假期是俗称的母亲节，你的母亲节在哪个 moment 有去庆祝了吗？每次遇到节庆的时间呢，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平常日日都会是母亲节哈。跟家人的联系不见得要在这个周末这个时间点再来表达，或者是这个爱意的表达，对吗？来听到 JJ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上天堂。台六一北上274公里，好，他说内线车道有狗出没，但是又有小动物上天堂的状况，所以台六一的朋友帮我留心哦。北上的274公里靠近布袋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应该是有动物躺在这里了。国道一号北上的40.5公里过林口 A 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南下头份过后，白色小客车1700是危险驾驶。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过后的内线7台车的事故。好，所以林口 A 路段的北上呢有两起事故哈，2台车跟7台车，请小心咯。台七四线的西行0公里处快关匝道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哦。 Tank 吕建中，给我你的爱。

给我你的爱 Tank 旅建中，在国道10号西行的人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今天的节目安排上面有蛮多都是华语金曲的。我朋友今天问我说，明天晚上要不要出门玩，我就说去哪里玩啊，他说有一个华语金曲之夜是吗，想说好，那我今天就来播华语金曲吧。 SHE 不做你的朋友。

不做你的朋友 SHE 不想长大当中，台61线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在这不动了，要特别留心呢。7:30来听警广新闻吧。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的堤顶北上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台优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黄义达专属密码。

0: 警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联手构筑游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从2017年起禁止化妆品及个人清洁用品添加塑胶微粒，目前进一步透过推动循环妆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监测供水量较大的净水厂自来水微粒检出率只有 22%，

0: 较2018年的44%降低一半左右。
1: 最重要的是清除去处，因为其实向海至今的计划也感谢海委会大力的来推动，我们清除了36.2万吨海岸的塑胶，降了51%哦，这不是美观，而且在垃圾破碎成微粒之前，我们就先拦截下来。
0: 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禁海行动等措施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
2: 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
0: 环境部表示，将与海委会合作发展检测技术，建立环境资料，并持续滚动检讨饮用水安全与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一名王姓妇人遇到假检警诈骗，并且收到一张涉及洗钱的案件证明单，他心生恐惧，立即转往附近派出所求证。原警一眼识破漏洞百出的证明单，成功保住妇人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图措派出所原警受理王姓妇人报案咨询，他接获自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报案中心的电话，对方声称身份遭人冒用，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开立的受理案件证明单，必须依照指示监管账户。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王姓妇人见到盖有警察局公章的证明单之后心生恐惧，生怕自己卷入官司。
5: 当时执行员警接过妇人手机查看，一眼便识破盖章证明单漏洞百出，不仅报案案号格式有误，亦非我国警察机关正式公文惯例。奔说警员耐心地向王姓妇人解释，这是典型的假前警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对司法的畏惧心理，制作精美的假公文、假报案单来博取信任。
4: 和美警分局呼吁警察机关或司法单位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等通讯软体制作笔录，更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存折进行监管。如果接获可疑来电或文件，应掌握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北市哈克土城馆今天正式揭牌启用，成为新北市第10座哈克馆。市长侯友宜强调，境内共67.2万客籍人口，期盼持续透过文化据点成立，延续文化传承。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府致力在都会区打造有温度的客家文化据点。市长侯友宜提到，土城区客家人口大约53500人，占比超过20%，具备深厚的客家文化基础。随着捷运板南线以及未来三莺线、万大中和树林线交汇，土城兼具文化还有交通双重优势，成为推动客家文化的重要据点。本次场馆位在土城乐立国小内，由新北市客家事务局、还有新北市教育局以及校方跨域合作建制。馆内是以客家六艺窗景为设计亮点，将传统六艺还有土城在地特色结合，并设置互动式教学工具，还有课语学习素材。
7: 尤其在国小里面有哈克馆，对语文的推广是非常有帮忙的，所以我们乐见哈克馆越多越好，让新北市67.2万的客家族群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场所。
6: 客家局长刘冠莹表示，哈克馆的核心意义在于生活化，让这座场馆不只是静态的展示，更能被使用还有感受。未来也将持续以哈克馆串联校园还有社区，成为都会客家文化的重要基地。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人多。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新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2: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的，
2: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2: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4: 哇，好像排队一样。
2: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4: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他们是艾克勒 iColor， 歌曲叫做娘尊蕾啦。娘尊蕾呢，其实我们在客家话蛮常使用的语境，就是说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哈嘎 Hillsong， 就是客家的年轻人是不会讲客家话的，然后也没有这个环境了，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语言做保存呢，就需要蛮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娘尊蕾呢，就是说我有把客语捡回来，捡回来的一个意思，娘尊蕾啦。你还有娘尊蕾哈嘎发给朋友吗？你是有把客家话捡回来的朋友吗？以前呢，我在国中小的时候呢，参加了那个时候叫做乡土语言演讲比赛，现在名字都改了。然后因为我们家的人呢会讲客家话，可是演讲比赛你要用这个东西去做演讲，跟平常的对谈是完全不一样的。哇，那个时候找了好久哦，就是问了阿婆啊，问了亲戚啊，问到最后哦，找到了姑丈会讲客语，然后就用录音带一句一句录下来背起来去做这个乡土语言的客语的演讲比赛。

刚刚说到呢，以前小时候我在参加这个客语的演讲比赛，要录录音带的，然后要一个一个背起来。然后长大之后呢，就是把客语娘赚了，就你捡回来就真的会讲了之后呢，就想说那有没有亲戚朋友有小孩的，有小孩的，诶，有那种相，现在不是相同语言了，有这个语文竞赛可以用到我的，诶，这个时候目前还没有这一个需求啦，不过希望有做这个

母语保存的一个方向。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入口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机车跑上来咯。国道五号南下53公里苏澳前的内线是有散落物的。许富凯发新专辑了，歌曲叫做《慢开的花蕊》。

班规回瑞许富凯。7:55，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桃园到林口、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车多。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从德往北屯2、潭子系统往太平都是车多。好，有路况在持续的协助我们0800-000-123。戴小军在戴小军的同名专辑，歌曲叫《你好》，祖语的作品。待会8点，我们一起来锁定整点的路况消息。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在汐五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路段29公里处，机车误闯没有解决哦。国道3号北上的木栅休息区有故障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的53公里苏澳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61线的北上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动物躺平不动了，要避开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都是车速缓慢的。南部国一南下，更正北上，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顶尖到左营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的头份入口，两台车事故正在进行排除。南下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跟你可以一个小。
1: 然后塞利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子。

8:09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她是安娜 Anna Final Girl 的专辑哦，听起来都是英文，但是歌曲是客语作品，叫做《花的自白》。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头份入口两台车的事故。礼拜三播出汪定中的专访，然后我发现安娜跟汪定中两个人自己有在玩乐团，好好笑，都上过节目，然后两个人都在一起，完全是不一样的音乐风格。我们来听听 Dude 的新专辑 Airplane Mode 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找来了 Some Shit 山姆的合作，叫做747。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进

帝王定中跟山姆 Some Shit 歌曲叫做七四七。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没有打开来，国一南下34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速缓慢。好，今天是5月8号礼拜几啊？礼拜五嘛，所以我在上班，我在问什么？好，明天是5月9号礼拜六。明天晚上的6点钟啊，邀请大家来参加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的通车典礼晚会。这一个傲视全球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呢，将会是新的里程碑。活动是明天5月9号的下午4点钟开始，在淡水端开放入场，邀请大家一起去走走了，在这个母亲节的时间点。

陈珊妮，还有 Trailfish 吕士轩的合作歌曲叫做《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好啦，5月9号明天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开始，淡江大桥的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哦，在淡水端这一端正式开放入场，邀请有空或附近的朋友可以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目前其他道路状况上面来看到，国道1号南下的汐五高架五股转接道路段有机车跑上来，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入口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42公里高客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路网图，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国十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40公里。好啦，有路况的更新再麻烦咯，0800-000-123。

跟你借的幸福，他是谭雅蔡健雅。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时速不到40，比较慢哦。新竹路段的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潘朵拉专辑，他是 Angela 张韶涵，真的，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三班互并比乳医疗法今天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卫福部另外邀集相关团体讨论医疗子法修法及配套措施，拍板给予两年缓冲期，预计2017年5月正式实施。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会议邀集护理医院使用者代表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的实施细节。卫福部长施存良表示，会中凝聚共识包含修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12条之一，将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入法，奖励今天措施持续到117年底，争议最大的缓冲期则设在两年，兼顾医院有时间补人，避免冲击民众就医，预计117年5月1号正式实施。
3: 考量到呢，冬天呢通常是病人比较多的时候，跨年之后又很快的会进入到我们的春节长假，医院的人力也是相对是比较这个大家要轮流休息，然后在过年完之后又可能有一波的离职潮，所以呢我是建议呢以117年5月1号让这个春节长假过去，医院再继续补人进来，作为这个缓冲的最后日期，也就是日出实施是在117年的5月1号，那正式实施。

0: 施宗良说，修法草案将在520前预告，缓冲期间会持续监测三班护病比执行情形，并透过健保挹注医疗机构的人力，让机构逐年达到护病比要求。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铁将自7月1号起大改点，共有653列次时刻调整，调整5分钟以上就有313列次。在西部干线方面，除了优化直达班次时刻及车厢设备升级调整编组外，尖峰通勤时段将增班，优先服务都会区内通勤旅客。5月11号起，民众可上官网查询。台中市一间超商发生顾客与店员拉扯纠纷案件，第一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处理，并将相关人员送医，后续依法调查厘清案情。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2: 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西区民生北路一间超商内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经查，一对情侣李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当时正在超商内等待计程车，期间因细故发生口角争执，店员李姓男子见状上前劝阻，并准备报警处理。不料顾客李姓男子疑似情绪激动，出手阻止店员报案，双方因此发生拉扯。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3: 经两照送医后，店员李男额头受伤，顾客李男脖子挫伤，顾客曾女无受伤。警方将针对顾客李男有动手挥击店员头部动作依法调查，并对于男女朋友间纠纷依家暴职权通报。”
2: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诉诸暴力，以免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云林前麦寮乡长蔡长坤涉嫌借由发动村民抗争，向风电厂商勒索320万元得逞，一二审法院以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需入狱，院方已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经济部能源局2018年核发达德集团设置云林县离岸风力发电厂，预计在麦寮乡设置至少8只的风机。当时担任乡长的蔡长坤得知后，为谋取私利，利用乡长职务假意为乡民争取回馈金额赔偿，发动乡民抗争阻挠施工，造成达德集团面临一个月可能损失高达4000多万。风电厂商透过管道找蔡长坤商议解决之道，蔡长坤借此收取一只风机40万，8只共320万元的利益。检调获报发动调查，蔡长坤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云林地院审处他为图私利，借势借端勒索财物达320万元是有不该，但考量他始终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已有悔意，依贪污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蔡长坤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请求法院轻判，但台南高分院认为他的犯行并无情堪免恕之处，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仍判刑5年6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必须入狱服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门里一喜屁呀无备呀，离婚初体验的专辑当中所收的歌曲哦，8:42。好，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路灯没开，晚上开车的行车灯啊，赶快检查有没有正确的开启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入口，两台车的事故，看一下哦。好，目前从这个路网图看到是已经不见了，不见灯号了，所以应该是排除，再请特别留心。国道的3号国三南下，在 49.8 公里有散落物，国道2号西行 0.9 公里也有东西掉在这边。在国一的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啊。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今天的雨势好像比较趋缓，不过山区啊，雨势好像没有停呢。明天出门也要记得带把伞了。它是叮当，手掌心。

叮当的歌声叫做手掌心七五、八点哦，八点的四十七分，好，七要放在最后面。来看一下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出口前，路肩小客车抛锚，完全是没有警示的。小小转换一下 ，Q 嗓何必问，歌曲叫做《垃圾》。

他们是 Q 嗓何必问，笨手，垃圾，收录在谨言慎行当中。这个谐音梗已经写到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水井的井，盐巴的盐，盛行就是很风行很流行的那个盛行， OK， 谨言慎行要怎么解释它呢？接下来这首歌曲跟垃圾有关系，伴随着垃圾车的声音，它是林宥嘉《垃圾宝贝》。

垃圾宝贝，它是 Yoga 林宥嘉。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咯。收录在《花游记》，它是韩剧的原声带当中，歌曲叫 I'll Be Fine。

晚上九点钟，我是吴问芳。今天过得还好吗？别忘了，开心难过，我们都在你左右。只要曾经来过，就是永远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是没有开的，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台六一北上5到2公里处，8里3到8里1有移动性的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缓慢，国道三号的中部这里是234公里，南下234公里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会推。
1: 新闻特写。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2: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2-3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3: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下，哈哈大笑。
0: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4: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啊？
5: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0: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6: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怎么爸，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7: 你不要难过。好，好。
6: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7: 啊，不要难过。
6: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7: 不要难过，
6: 这一辈子
7: 没事，
6: 唯一的牵挂。
0: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他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8: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0: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9: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0: 妈妈韩春英希望 Vincent 知道她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10: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0: 运动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11: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工研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

0: 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1: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十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家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我觉得这张专辑对 Elva， 应该说 Elva 发行的这张专辑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典专辑。1087，歌曲叫《不远》。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北上云林系统路段234.7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小客车1128摇摇晃晃，小客车1128是摇摇晃晃的。国一北上的下营系统路段小客车5528没有开车灯，好，都请留心哦。好，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路段小客车1128摇晃，北上295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小客车是5528没有开到车灯呢。国道四号的西行24.8公里过潭子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8里3到8里1移动性的施工。好了，下个礼拜要举行演唱会了。

我要的幸福当中的歌曲孙燕姿开始懂了。大巨蛋的演唱会在5月的16、17号的那一个周末发生了。我已经先看了高雄的场次，孙燕姿暌违好久回到台湾办演唱会，我相信很多的歌迷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国道4号的西行 24.8 公里过潭子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国三南下的香山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华金的部分王力宏歌曲是落叶归根。

王力宏，歌曲是落叶归根。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的，然后在南港系统那边好像有下雨是吗？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缓慢呢，新竹路段的南下也是有拥塞，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的地方呢不到60公里哟。中部的掉落物在国道3号南下的193公里，还有国道4号东向的8.9公里都有掉东西，要特别避开来。有些时候呢，有些歌在某些 timing 播出会特别有意思。这首歌我除非代班，不然我做不到。张志成的凌晨3点钟，我相信夜间的主持人应该播了不少次了哈。待会9点半来听景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Microsoft 微软旗下人工智慧经济研究所发布2026年第一季全球 AI 使用报告，揭露生成式 AI 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渗透的最新趋势。台湾的 AI 扩散率提升到 31.8%， 相较2025年下半年成长 3.4 个百分点，首度跻身全球前20强，领先美国与德国。2026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竞赛结果揭晓，亚洲视野竞赛首奖由柬埔寨导演李波连作品夺得。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2026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公布四大单元11项得奖名单，以诗意镜头记录柬埔寨北部原住民村落面对土地掠夺的直到兰花盛开时，获得亚洲视野竞赛首奖，留下越南濒临消逝民族身影的法止水获得国际竞赛首奖。台湾竞赛首奖则颁给了在台发展香港导演的离开集锦。导演陈干希说，
3: 这个影片呢，它是我就是创作的纪录片的第一个个人读导演的作品，然后他讲的是我跟爸爸怎么样在过去六年然后相处，然后经过疫情啊，经过一些妈妈的离开啊的一些过程。
2: 今年 TIDF 杰出贡献奖由公视纪录观点获奖，资深公视纪录片导演柯金元新作《水不水之间》在影展举行世界首映，
4: 带大家用聆听凝视的方式去感受人跟水的关系。
2: 此外，今年 TIDF 也公布了观众票选奖，为台湾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讲述白色恐怖受难者高医生的女儿拉丁歌后派娜娜的故事。她也即将上映院线与观众见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长子与次子分别服务在花莲新城警分局与保安第六总队的余良梅女士，不仅含辛茹苦教养四名

0: 子女成人，还长期投入公益，获选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让子女们与有荣焉。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泰鲁格族的于良美女士辛勤持家，用心栽培两子两女成长。长子陈韶华现任新城警分局第三组组长，从警已经37年。次子陈韶清任职保安警察第六总队，两人在工作岗位上都表现优异，成为守护社会的重要力量，让于良美女士感到很欣慰。
2: 有担心，可是
3: 还不是为了国家啦，这样就我也是看到啊。很安慰。
1: 现任新城警分局第三组组长的陈韶华表示，母亲是家中四个兄弟姐妹最坚实的依靠跟后盾。母亲不仅一生奉献给家庭，早年遭酒驾车辆撞伤，差点截肢，仍热心公益，关怀部落中的弱势孩童，获选全国警察模范母亲，子女们都与有荣焉。
4: 但是也非常的高兴啊，他能够荣获这个模范母亲啊，也是感觉上我妈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得到这种殊荣的话也是已有荣焉的。
1: 母亲节将至，陈韶华兄弟感谢母亲传递的无私母爱以及对他们从事检察工作的支持。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今天在台中世贸二馆举办身心障碍者就业博览会，邀集27家企业提供约600个职缺，吸引超过500名身障求职者及家属到场参与。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此次征才职缺涵盖科技、制造、餐饮及医疗等产业，从基层服务到专业技术职务都有，并结合职涯探索、职业训练及职务再设计等资源，协助身障朋友跨越就业门槛。现场也导入多媒体导览，提供手语影片及语音说明，让求职者能更方便掌握就业资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署长黄林玉说：“
6: 我们劳动部呢，在去年七月也发布了一个合理调整的指引。”这个指引呢，其实就是帮我们的企业界和我们的身障朋友中间搭起一座桥。如果呢，你们把合理调整能够进入你们公司的工作规则，进入员工章程，甚至实际的提供合理调整的相关工具，政府就会相应的补助。提出了30万元的奖励金。
5: 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指出，今年持续推动面试流程优化，透过职务分析与情境模拟，取代传统问答式面试。现场也设有履历健检及模拟面试等体验活动，提升求职者就业准备能力。后续各地就业中心也将持续提供媒合与职业重建服务，协助身障朋友顺利投入职场。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

0: 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英文金金榜 Top Singers。9:41，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我们在进到今天的英国金榜之前，我们先来看几个道路状况哦。在国道四号的西行24.8公里过潭子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有隧道的清洗工程。国道五号南下53.3公里苏澳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的路间，两台休旅车停放在这里。省道台37线的北上5.5到6.5公里新港路段的机车道有纸箱。台61的北上229.5公里五条港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今天的英国金榜当中呢，有比较多都是来自同一位歌手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哦。不过我们现在听这一位呢，是在大概10年前发行的单曲，最近因为短影片的关系红回来了，他同时也有发行新作品。
1: 第十九名 ，Number 19。
0: 刚刚讲到这一位呢，他在十几年前发行的歌曲叫做《Lush》。

Life， 她叫 Sarah Larson， 应该叫做 Zara Larson， 就是服饰品牌的那个 Zara Larson。这次发行的全新单曲有好多不同的版本呢，叫做 Midnight Sun， 而且 Midnight Sun Girls Trip 的这一个单曲当中呢，它大概有十个不同的版本。我们今天来听这个版本，是它跟 Pink Panthers 的合作单曲 Girls Trip 当中叫做 Midnight Sun。

0: Midnight Sun 本周的第十九名，他是 Zara Larsson 进榜18周。我们来期待他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类型，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哦。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听起来有点公路的感觉，它叫做 Ella Langley 艾拉兰利，专辑名称叫做 Dandelion，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哇，讲到 Texas 就有浓浓的乡村风味了，是吗？本周的第16名。

0: 乡村音乐本周的第16名，进榜17周。其实上周就在榜单上面了哈。来自 Ella Lang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1: 第14名
0: 第14名呢，这整张专辑呢，加入了蛮多不同的电子音乐的元素哦。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来自哈利 Harry Styles。 首播的进榜歌曲呢叫做 Aperture， 第二波的进榜歌曲叫做 American Girls， 本周的第14名。

0: 本周的第14名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做 American Girls， 美国女孩。有了快要持续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
1: 第13名
0: 我不确定这个歌的前奏一下你们有没有办法听出来，应该会很熟才对。最近有几出电影是这个院线片非常非常火红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呢，我自己觉得过一段时间歌曲应该会来到榜单上面了。耳边的歌曲，这里应该听得出来吧？ Michael Jackson， 他其实进榜38周了，曾经的冠军单曲叫做比利珍 Billie Jean， 回到上面的榜单上面呢，因为最近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上映了。

0: 你会月球漫步吗？你会踮脚？你会旋转吗？他全部都会。他是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做 Billie Jean， 本周的第十四名。哦呦，不对哦，第十三名。
1: 第十二名
2: ，Number Twelve。
0: 这一位朋友呢，他有好多歌来到了前二十名。本周第二十名叫做 Porch Light， 本周第十七名叫做 The Great Divide， 第十二名新进榜叫做 Doors， 他歌手叫做 Noah Cohen， 全新专辑发行一下就有这么多歌来到前面了，我们来听本周最前面的单曲 Doors。

在民谣基底上面带摇滚的味道、哦、Noah Cahan 本周第12名歌曲叫做 Doors， 整张专辑已经发行了，找来听听看吧，接下来

第八名是 Zara Larsson 的 Lush Life， 第七名 Sombra 的 Home Wrecker， 第六名是 Justin Bieber 的新歌叫做 Daisies， 第五名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第四名是 Tame Impala Dracula。 这首歌曲呢一来就是冠军，隔了一周变成第二名了，它是另外一个 Olivia Rodrigo。进榜两周第二名的单曲叫做 Drop Dead， 我们来期待他未来的表现了。好了，待会上恩接手，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美满的母亲节周末，我们下周一晚上空中相会了，下周见，晚安，拜拜。

按不掉设定，不过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在犯草鸡鸭，都恐吓了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路间有两台休旅车停放，请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的53.3公里苏澳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四号西行的24.8公里过潭子的路间小客车故障。省道台37线北上5.5到6.5公里新港路段的机车道纸箱掉落。台61的北上5到2公里8里3到8里1移动的施工。北上的229.5公里五条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隧道照明检修。晚上请把行车灯打开咯，有路况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10:08，今天是星期五了，直接来进入到我们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环节。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看起来目前大致上还 OK 了。那如果有一些天气状况比较不好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安全车距记得保持。本周第十名，它是 Kelly 的歌，叫做 Folded， 这是进榜了46周啊。然后呢，上周第十，本周持平，最高是第六名。第九名空降，它是 Noah Cohen， 这首歌叫 Doors。这是第一周进榜空降，直接来到第九名，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0: Noaka Khan 这首歌 Doors 本周第九名是空降的单曲。那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本周第八名下滑了两个名次的冠军单曲，进榜来到63周啊，非常长寿的一首歌 Alex Warren Ordinary。
1: They say the holy water's watered down and this town's lost its faith.

Alex Warren 歌曲叫做 Ordinary， 本周第八名。好，接下来第七名呢，空降哎、欸、，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歌曲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听听看这首本周空降第七名的单曲。好，在国道五号南下 1.5 公里石碇隧道，哎，车多拥塞哦，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哦。

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叫做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讲到最近这个排行榜上面呢、啊，大概就是 Ella Langley 跟 Olivia Dean 天下。刚刚呢第七名 Ella Langley 出现了，现在第六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升了一个名次哦。

讲到这两位歌手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Olivia Dean 跟 Ella Langley 都算是今年大放异彩的歌手。那 Olivia Dean 刚刚那首歌呢，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当然，今年他在格莱美奖上拿下了最佳新人奖，让大家更认识他。那 Ella Langley 呢，则是从乡村霸主跨入了主流市场，好像是在短影音的上面有高人气吧。因为接下来又是 Ella Langley 的歌，这首叫 Be

这是 Ella Landley 的歌，这首歌叫 Be Her， 来自他的作品本周第五名。那这两位歌手呢，就是让你了解到近期比较大家喜欢的音乐风格吧。好像是 Ella Landley 就比较偏是乡村的这样的风格，那你说 Olivia Dean 就比较复古灵魂乐的嗓音，那这两位就是真的目前大概就一时余亮了啦。那接下来要给你挑点本周第四名的作品哦。那本周第四名是 Olivia Rodrigo， 啊，不是 Olivia Dean， 是 Olivia Rodrigo， 啊，终于不一样了。但等一下还是有 Olivia Dean 的歌，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它是 Olivia Rodrigo。

首歌 Drop Dead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上周是第一名啊，空降本周呢滑到了第四名，比较可惜一点。接下来第三名他就是 Olivia Dean， 这首歌也蛮可惜的，因为目前最高名次是第二名，还没有拿下冠军。好，所以目前 Olivia Dean 跟 Ella Langley 来比的话，就是 Ella Langley 他是有冠军单曲。这首歌叫 Man I Need， 上周第四，本周第三，进榜36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麻烦你留意。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Dean， 这个本周第三。第二名呢，那算是前面几名比较老面孔吗？可以这样讲吗？他是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I Just Might。

这首歌 I Just Might 是冠军单曲，不过上周第三，本周第二，进榜是16个礼拜。那本周的冠军就是 Ella Lenley， 这是她的代表作了 Choosing Texas。 那上周是掉到第二名，因为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空降嘛，那本周呢把这个第一名抢回来了，进榜28周。来听一下这首歌 Choosing Texas。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内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北部宜兰花莲稍凉一些，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0到34度，南北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南来北往要留意温度的变化。而至于夜间清晨，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南部还有花东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所以早晚还是有稍微偏凉的感觉。那此外，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也要多加油力。那预计在周日的时候，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水汽会再进一步的减少。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预告外送专法3项执法草案，针对外送员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技术性事项予以规范。外送工会虽肯定劳动部的努力，但也呼吁政府应尽速补足停权规范漏洞。记者李怡晨报道。
3: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将正式施行。劳动部预告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细则等3项执法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强调，即使在消费者失联或取消订单等不可归责外送员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时间给付报酬，且不得低于法定基准。
4: 但是呢，你订这些停权的事由，你也不能任意的去订，你要符合4个原则。第一个，你要很明确；第二个，你要公平；第三个，你要确定是可归责于外送员；第四个，最重要的，你要比例原则。
3: 至于外送员中

0: 指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则明定给付基准，由外送平台业者按外送员服务年资，每满一年发给二分之一个月平均报酬，未满一年者以比例计给，最高以发给六个月平均报酬为限。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认为，这项专法是保障全台广大外送员劳动权益的重要里程碑，以呼吁平台业者不应将专法作为剥削消费者与不合理涨价的挡箭牌。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货类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四成，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四月份出口值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

0: 的制度必须要有配套。
1: 民主进步党的版本事实上是针对于医疗跟护理人相关人员团体各占三分之一，因为我们兼顾的所有成员相关利害人士意见都能够纳入，那才是真正维护护理人员的权益。
0: 三读条文明定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有关护病比的部分，以113年3月1号施行三半护病比的标准为准，中央主管机关应每3年进行检讨。如果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法第12条的规定，依照医院的层级进行裁罚。如果累计3次，届满1年没有改善，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今年初，林宅血案电影争议掀起历史补课潮。最新民调发现，高达65%民众对转型正义抱持正面态度，连在泛蓝群体也有超过50%支持度。不过，民众普遍对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不太熟悉。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东吴大学复政民主研究中心与辜宽敏基金会共同发起2026台湾转型正义问卷调查计划，超过60%民众普遍支持各项转型正义政策。东吴政治系陈方瑜副教授说，
4: 包括像是追讨党产，包括像是这个回复名誉啊，还有追究这个加害者啊等等，其实各项单项的政策的支持度也都是高于50%以上。也就是说，人们其实普遍非常支持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政策，可以破除迷思，就是说，好像推行转型正义就会造成争议啊，其实没有。
3: 不过民调也发现，半数民众完全没听过清乡大屠杀、黄文雄刺蒋案或中立事件。中研院严维廷驻研究员表示，政府可以先让大家了解228跟白色恐怖不同，期待下一波历史补课潮的到来。
5: 我的确非常惊讶的发现，真的有 11% 的人在过去半年才知道林家血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做第一步是在这个那白色恐怖其实离我们都不远的这一个面向上去着手，他一旦发现，他就会想要知道更多。
3: 根据民调，最受欢迎的转型正义政策是公开历史档案跟加强历史教育，支持度都超过80%。而最不受欢迎的是更改路名及拆除铜像，只有40%支持，且在泛蓝泛绿阵营中有明显落差。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朱联邦苏姓男子勾结多名记账师，大量收购空壳公司变更登记后，借由申请金融账户协助诈团洗钱高达2亿元。刑事局发动多波拘提，将苏姓男子及3名记账师等共25名嫌犯逮获，瓦解不法集团。记者吕明宗报道。
6: 一名上市公司高层日前遭人以假捡金手法诈骗高达6600万元，刑局获报追查金流，发现赃款流入空壳公司之后，随即被以等值外币大额批次转汇到境外账户。进一步查出，具有竹联邦背景的苏姓男子，在记账师配合协助下，大量收购12家营运不善公司，经变更登记后向银行申请金融账户，借此帮助诈团将赃款以这些空壳公司账户洗钱到海外。刑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7: 吸收记账室将公司负责人、税籍地、营业项目进行变更登记，再以虚设公司申请金融账户，操作网银将诈欺赃款大批转汇至境外完成洗钱，清查本案被害20余人，洗钱金额达2亿余元。
6: 刑事局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5月间发动多波拘提行动，顺利将苏姓主嫌及3名记账师和共犯共25人逮获，查扣多家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44岁的建筑女工人咳嗽就医，发现罹患小细胞肺癌晚期。医师示警，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的癌王，早期难发现，恶性度、复发率高，治疗最棘手。呼吁民众久咳不愈，就应就医进一步检查。记者尤若纯报道。
8: 临床肿瘤医学会理事长黄明贤表示，小细胞肺癌因为细胞比较小，容易转移，恶性度极高，90%的患者发现时都已经是晚期，80%都是男性，多数都有抽烟。他的一名44岁的女性病患长期抽烟、喝高粱，又在工地工作，咳嗽咳不停，就医时已经是末期脑转移。
9: 因为他很小，所以很容易就转移，那转移到淋巴，然后肝脏、脑部、骨头。20-30年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小细胞非常恶性，只有化疗、电疗这两个治疗，那病人的预后都非常不好，因为他很会跑。
8: 传统化放疗效果差，6个月后就可能复发，病患难活过一年。

0: 年，好在健保日前已经给付免疫治疗。胸腔暨重症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说，如果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病况稳定，可以再搭配新型的治疗来维持。台中荣总胸腔介入医学科主任黄彦祥说，研究显示双重治疗比起单一的药物有望降低 46% 的恶化风险，存活期可以延长到16个月。医师也提醒，如果本身有抽烟史，在重金属废气粉尘的地方工作，就应该定期检查，出现咳嗽血痰等症状要紧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9，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新北市板桥区的华翠大桥往板桥方向哦，在外线车道有行人逆向从板桥上桥往北走，你不知道下桥了没啊？这首歌来自陈珊妮，叫做《启示录》。

当正月，歌曲是跑车与坦克。没什么不能耐，国道一号北上169公里，丰原前外侧车道四角客车没有开大灯啊，没有开灯，这样开车晚上好危险呢。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这边施工中，等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了。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有什么力量？
6: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警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警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警广吧。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北上169公里，刚刚说丰原前有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再麻烦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灯有没有开到正确的位置。国一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稍早路间有两辆休旅车停放，而且驾驶下车了，不知道这个状况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呢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

0: 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香女多情》。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哪里走走呢？带着妈妈去吃个好料的，带着妈妈去逛逛，带着妈妈去……不一定啦，回家陪妈妈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如果没有的话，至少打个电话，好吗？接下来是 Tank 的歌，这首叫《三国恋》。

来自谢佩恩，这首歌叫《白日梦》。11:23，台九线北上159.8公里，景文隧道，隧道里面有大货车故障处理当中，要小心了好吗？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佳佳的作品，叫做《我想要的快乐》。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青春就是运动流汗，快乐最棒。春风少年兄会当跳舞，也会使唱歌，就是绝对唔捌毒品。我是曾伟忠，伫咧警察广播电台唱着青春的歌，陪伴大家向前行。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陈绪安，听到歌叫《家具》。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侧车道呢，这边施工。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他是梁咏琪，这首作品叫做《魔幻季节》。

11点46分，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啊，因封面东半部地区还有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还是比较多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啊。东半部的话可能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那温度方面呢，北部还有宜花稍凉，高温大概22到25度，那中部跟台东高温有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有30到34度哦。那夜晚清晨，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是20到22度，南部花东低温有23、24度，早出晚归，出门玩，随时调自己的穿着吧。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说爱我吧》。好，刚刚讲到天气状况，所以自己出门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周末是这个母亲节嘛，可能就有比较多朋友会带着不一定是带妈妈了，可能带小孩，你自己是妈妈带小孩出门走走了周末，所以天气尤其在北部比较凉，那如果你会有比较南来北往啊，刚刚有讲到南部的高温还是有30到34度哦，那北部的高温大概是22到25度，如果是南部上到北部来的话，你可能会忽然间本来穿很少，那哎呦怎么这么凉啊这样子，那当然北部你往南部去就还好，因为穿比较多脱掉就好了，对吧？所以南部的朋友，如果你要到北部去，哦，可能还是要多带一件衣服啦。那毕竟早出晚归也都还是有一些温差在的，好吧？这个大家自己要留意，千万不要感冒了，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 Kelly Clarkson， 叫做《Piece by Piece》。

Piece by Piece 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作品。好啦，等一下进入到5月9号啦，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边路况，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在光复南路出口前外侧路肩有一个红色的塑胶椅，什么意思啊？怎么会掉这种东西在这儿呢？哦，经过小心啦。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大货车在怪手卡住隧道顶端，这也是很奇妙啊！大货车载了怪手卡住隧道顶端啊！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哦，所以这个是故障处理，哇，改道吧？那有其他路可以走吗？晚上了，看是不是等白天处理完之后我们再出发吧。这首歌来自庸俗救星，我在这里等你，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入口，大货车在怪手啊，卡住了隧道顶端。而有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留意这状况，目前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有风机紧急的整修施工，要到早上7点才会结束哦。再来，台北市环快往南，在桂林路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况，经过的时候也在麻烦你注意了。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跟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那这边预计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有办理排面的安装移动性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那国道5号的部分呢，帮我留意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一样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 Z。 学习成长的路上，感谢妈妈的爱一直都在，除了教会孩子们怎么爱，

0: 更让孩子学会在挫折中强大。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他说声母亲节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到清晨4点，阿金在空中陪你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母亲节来了，大家这个礼拜有没有安排回家呢？还是你觉得上个礼拜五一连假已经回去过，这个礼拜就算了？好，不管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要回去的话，也希望你可以跟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妈妈，毕竟是母亲节的主角嘛，跟她关心一下，然后说声母亲节快乐。那阿金我呢，也会在明天下班之后呢，回台中。那我们家的家族习惯哦，传统就是母亲节这一天呢，会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庭吃个一桌合菜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这样讲下来，我们这家人一年聚餐的机会其实也不算少哎，至少过年一次，然后母亲节又一次啊，所以基本上一年可以见到2次面哦，跟一些不太熟的亲戚都还能够有点交流。也是蛮不错的啦哦。那大家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家人团聚的话，也要好好把握呢。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九线这里是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啊，有大货车在怪手在这边，结果呢卡住了，卡在隧道顶端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这边入口，大货车载着怪手，然后整个卡在隧道这边，应该是不太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好，那另外呢，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的7点哦，麻烦大家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01。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王杰的歌声，台北的天空很美。

听到歌曲来自王杰，台北的天空很美。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你曾经待过，但是触景伤情，事过境迁之后，那个地方满满的都是痛苦的回忆。如果是的话呢，也不用勉强自己去抚平伤痛哦。趁着这个礼拜的机会，母亲节回去跟家人拥抱一下，让自己从家里获得一些温暖吧。

时间来到1:14，目前一样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呢有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这边哈，所以隧道目前呢应该是不太能走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更新跟着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5月9号星期六，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今天的东北季风会影响那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包含了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都还是比较多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且还会有比较大的这种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方呢，基本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中南部山区啊，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简单来讲呢，就是山区下雨几率蛮高的，东部跟北部都会飘一点雨。好像昨天晚上呢，我到南港去，这一路上台北市区是还好，我没有太多的雨，可是一过民权大桥之后呢，就开始飘。我就想说，奇怪，是怎样？这个桥有一个结界是不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雨势的区隔哦，有没有过桥差蛮多的。好，那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是在北部东部的朋友们，或在山上的朋友们，带一下雨具哦。好，那温度方面呢，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呢是比较凉的，高温大概都落在22到25度，中部地区跟台东呢高温是落在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在30到34度、哦、所以南北的温差呢是真的差蛮多的。北部有一种回到了秋天的感觉、哦、其实蛮舒服的。但南部还可以来到34度呢，应该就是一个哇夏天的形态了。南部的朋友们辛苦了、哦、要注意一下，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有可能会中暑，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哦。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呢，中部以北跟宜兰这边的低温大概是落在20到22度，南部跟花东的低温是落在23、24度、哦、所以晚上清晨的时候啊，全台各地都算是蛮凉的，外出的时候可以的话多带一件薄外套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天气状况也没有到很差啦，就是下一点雨，但是那个雨也不会到非常夸张，所以要安排行程活动或者是带妈妈出去走一走都是没问题的。祝大家可以有个美好的母亲节周末啦。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白安，安第斯山脉下的黄昏。

听到的歌曲来自 K6 刘家凯跟蔡尔文合作的《纳西》。时间来到了1:25，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呢，依然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哦。那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行改道。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了，目前是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接着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这里是在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正在施工，以及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正在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歌曲来自法兰黛乐团的《虫》。那我们待会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应景一下，讲跟母亲稍微有点关系的。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哇，真的是好久没有做这个单元了，因为在三月开始播由柚子跟我做的那档新节目《我要当 V》的节目，一直到四月底。那五月的第一周呢，这个周末又是五一连假哈，所以单元又取消的状态。今天算是暌违两个多月又回来重新跟大家上线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那这个单元呢，一直以来都是在跟大家聊有关于像是人际啊、情绪啊、心理状态啊的一些事情，让大家可以关心一下比较内心层面的部分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呢，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一样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这边哦，目前是还没有处理完毕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那不晓得这里有没有封阻哦，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收到道路阻断的一个消息。那如果说你要走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现场处理的情形，或者是可以的话呢，直接先行改道哦。好，那另外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今天早上的七点。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这里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因为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市区的施工包含了台北市的水块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刚刚有先跟大家预告说，今天的单元跟母亲有点关系。没错，因为这礼拜是母亲节嘛，那是一个令人

感到开心温暖的节日吗？有些人可能不这么想。诶，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妈妈，母亲节并没有很快乐，她可能情绪低落，她可能对生活提不起劲。医师警告了，说这个叫做所谓的空巢症候群，而且这个空巢症候群呢，你没有注意，有可能会慢慢的恶化成忧郁症哦。好，那空巢症候群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怎么好像没有听过？好，因为空巢症候群呢，它并非正式的临床诊断哦。但是呢，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的临床心理科黄主任呢，他也提醒大家说，虽然这不是正式的临床诊断，但是呢，却是中年父母生命的重大转折。那这个空巢这两个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来源？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以前呢，我们社工啊，在学的理论上啊，有一个东西叫做家庭生命周期。那就字面上意义来看哦，就是一个家庭从开始成立的家庭之后呢，会经历过哪一些阶段？哦，从单身，然后到新婚，到有儿子、哦、女儿，然后到他们长大成青少年，接着呢，他们就到了第七个阶段，子女离巢阶段，也就是子女独立了哈。那这个时候对于长大成人的子女来讲呢，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家庭里原本的老长辈爸爸妈妈呢，也是一个挑战哦。他们要习惯什么？要习惯从原本的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回到了两人的生活。哦，那这个 家庭变动哦，子女离家后的那一种失落感，哎，其实对他们来讲，心理是需要重新调试的哦。哦，那他们又要重新呢去面对只有两个人的生活。这个年纪的他们还有办法好好的来经营夫妻之间的关系吗？没有儿女在生活当中充当润滑剂的话，嗯，他们还能够相处融洽吗？哦，所以呢，在这个子女离巢的阶段呢，其实对于不管是外出打拼的子女，或者是留在家里的老长辈们呢，都是一个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哦。好，那回到刚才讲到的这个空巢症候群啊，其实就是针对在经历这个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的时候呢，哎呀，父母会面临的这个状况。那母亲呢，哦，就很容易陷入所谓的空巢症候群啦。好，那黄主任呢，他也提醒大家哦，所谓的这个空巢期啊，并非是人生的据点哦，而是转型的契机。子女跟配偶呢，哦，应该要扮演所谓的心灵观察者哦。如果你发现你家的妈妈、你的母亲情绪低落、丧失兴趣，或者是产生了强烈的啊，我好没用哦，我没有价值，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这种状况，更甚者，它可能影响到了生理上的功能障碍，长达两周以上的话，应该要积极的来寻求专业协助了。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观察留意一下哦。即便你已经是在外独立生活的子女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由每年一次的母亲节哦，至少有这么一天的时间去关心一下哦。当然，一年一天真的是有点太少了。可以的话呢，一个月哦多关心他几次，或每周保持联络哦，留意一下他的状况了。好，那如果你是母亲的角色呢？如果你刚好是一个正处于子女独立，在家里面处于一个空巢期的母亲的角色，怎么办呢？黄主任呢也表示说呢，妈妈们哦，面对这份心灵的空缺啊，需要更多的勇气去接纳还有改变。那照顾家人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要回头抱抱辛苦已久的自己哦。那他也提供了三个方法来转化心境啦。那第一个呢，就是重塑自我观点。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再想着说，哦，我是一个妈妈，我要来辛苦持家，我要来把家庭养好。哦，没有，到这个阶段呢，其实家庭的功能已经完善了，子女呢也已经不是很需要你无时无刻的照顾，甚至提供经济资源。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重心拉回自己。哦，你可以开始去参与社区的一些活动啊。

0: 啊，找你的邻居建立一些友谊关系啊，或者是重新去拾取你原本的习惯爱好，你想做的事情，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哦。那再来呢，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就是重整亲子界限啦、啊、把关系从依赖转为分享哦。你不要再想着说你的孩子永远长不大，他终究需要你的照顾，他一定需要你的帮忙哦。你一直想要给予他什么东西，你一直想要帮助他什么东西，但实际上真的需要吗？哦，其实不必然哦。那对于他们来讲，你的这种过度关怀很有可能会让这个阶段的子女们呢反而感到压力。所以呢，你可以试着转化一下，你把你对你的子女们的这种关心感，从这种想要照顾他们的感觉变成跟他们分享你的生活，让彼此呢都保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哦。那同时呢也是给自己自由啦。好，那再来第三个方法，也是最后的方法哦，就是黄主任提醒大家的，如果说像刚才提到的，你的这种负面的想法、情绪低落，甚至生理功能呢，这些障碍已经长达了2周以上的话呢，你应该要善用医疗资源哦。透过专业的精神医疗以及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的话呢，都可以能够让你有效的去改变现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评估自己，评估自己家里的长辈哦，看看是不是有长期性的这种低落啊、障碍啊。哦，那如果是的话呢，赶快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跟帮忙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那时隔一段时间重新回归的单元，刚好时逢母亲节，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点是，通常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啊，都会想要哦，就是开心啊，哦，温暖啊，然后一些比较正面的哈，但是鲜少人呢会去注意到，其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面临这样子的困难跟难题。那借由今天这个单元呢，刚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说刚好戳中了你的状况，或者是你妈妈的状况，又或者是你的身边亲朋好友有这样类似的情形，都可以给他们多一点关心哦。好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接着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那因应这个单元是讲母亲哦，这个礼拜又是母亲节相关的，到两点之前我们来听一下这些跟妈妈有关的歌。首先第一首我自己很喜欢，萧红人的妈，你最会想好吃。
1: 妈，我要跟你说，我不是我跟你说

这首歌每次听，我每次都觉得很感动哦，有一种哇被带入那个故事的感觉，然后就会想起自己家里。虽然我可能没有到这么的跟家里没有联络哦，但是还是可以透过歌曲的那种情绪渲染，然后感受到他们想要表达的这种思念之情啊。听到来自萧煌仁《妈，你只会想喝假》，时间是1:49。一样提醒大家，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一边哦。目前是没有后续的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在南港系统这边，国道三号跟国道五号的南港系统这边哦，有天后不佳的一个标志，应该是在下雨哈、哦。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刚刚是透过饭菜味道来怀念、来思念。那很刚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有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蛮好听，然后也是非常恬淡的去唱出这种思念之情。南拳妈妈非常早期的作品哦，《吃你煮的鱼》。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警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警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警广陪在你身旁。

尽管有 YouTube、有 IG、也有 Facebook， 想要 follow 尽管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那如果你正在收听今夜谈心，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

出来搜寻 DJ 阿金，我每个礼拜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发个文互动一下，更新一下我的近况，也关心一下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的歌来自江蕙的《落雨声》。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一样是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目前是也没有后续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处理的状况。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另外，这里是台北市的水快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这里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用这个照明的检修所以大家行经隧道之前，帮我们先切到内线车道去了。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就关注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Red，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全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在1:30的单元跟大家聊到了要趁着机会多多关心家里的妈妈啊，那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妈妈的角色，那也辛苦你，千万要找时间好好照顾自己，也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啦。相信这两天如果你有在收听情况的话，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情况充满着母亲节的氛围哦。那有很多可能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啊，然后一些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说哦，要好好跟家人相处。那当然啦、不是只有特定节日的时候才要做这件事情哦，可以的话呢平常把它养成习惯哦，毕竟时间呢是不会等人的，它不会回头的。节目第二个小时继续带大家关心路况，这里是在台八线双向的114到167公里，从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的路段哦。那他们从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7点呢，基本上都是夜间封闭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场在进行这个灾修工区的施工啊。那他们从早上7点过后呢，会开始采机动的管制放行，也要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好，以及一直在跟大家提到的哈，台9线的这个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手卡在这边。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如果你有走台9线南下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景文隧道这里是不是还有货车停在隧道这边卡着哦。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呢，也再麻烦大家回报后续的消息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交给Chillin蔡依林，带动大家夜间想睡觉的精神，越慢越美丽。

越慢越美丽，来自蔡依林的歌声。开车越慢越安全吗？哦，当然不要超过限速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其实是不能低于最低限速的哈，那样子反而会有危险啦。所以该怎么开就怎么开哈，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了。2:11，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接着要来听到我们景广最美丽的西子，他也发行了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一起跟着西子的歌声，在空中行走，云端漫步。

来自我们金广的好同事林夕子的歌声《云端漫步》。虽然我们在麦克风前面呢，我没有办法真的跟着你们一起在空中走来走去，但是把我们的声音带到全台各地去，也算是一种云端漫步吧，对不对？目前路况消息依然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还在不在哦。好，那接着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六点。台六十四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六十一线北上五到二公里过了八里三到八里一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也是持续到早上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如果真的可以在空中行走的话，那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我觉得应该蛮冷的，而且可能风雨交加，除非要到平流层去哦。但如果你真的到平流层，就算我们能够在上面的话，感觉空气也非常稀薄，应该是不太能够有办法存活啦。想象中的事情果然还是想象就好了。那在空中可以看到星星，看到云朵，还有太阳。来自录播合唱团的太阳送给大家。

来自录播合唱团的太阳。看到太阳就会醒过来，看到月亮就会想到我。哎呀，怎么那么适合在做夜班的我呢？当然也符合在做夜班的秋哥逸勋哦，他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半夜一点到四点的主持人。那讲到逸勋秋哥呢，在今天凌晨四点我要交班的不是宇宙，哎呀，是我们的逸勋哦。因为宇宙这两天呢学校好像蛮忙的哦，所以呢逸勋会来带今天的班，明天是雷蒙带他的班哦，所以有这两天交班的人都是非常机会难得可以见面的好同事啊。时间是2:22，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那这里也再更新一下，从路网图来看呢，国道五号啊，在石碇到平林的这个路段啊，哦，大概5公里到8公里的这个路段呢是有浓雾的一个标志哦，所以如果你现在走国五的话呢应该会有点雾蒙蒙的。那也提醒各位，不管是雨中行车还是雾中行车都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你在浓雾当中想提高能见度的话呢，记得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不要开错咯。继续用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来自李吴兄弟的音乐来做一波。

刘兄弟就欢喜的歌音乐来做一盘。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下最近的新闻，有哪一些需要我们一起来关心的？听到来自《极品下流少女》的《善变的女人》。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有有，
1: 你有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时间来到了半暝两点三十三分，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仔日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金声警示，金声警示，来跟大家见面了哦。这个单元要来跟大家关心跟治安，或者是你生活周遭发生的一些新闻事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一样是台九线的这个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顶端，目前已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如果你有刚好行经这边，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是不是还在处理哦。不管还在或者是已经撤销了，都希望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回报后续的消息给我们。好，那这里还有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了。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这里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移动性的施工。市区部分提醒大家，这里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有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以及台北市区的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进行施工，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好的，今天的新闻首先第一个来关心到的是桃园市啊。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呢，在上个礼拜劳动节连假期间执行了雷霆除暴专案哦。警方同步结合了全大运安全维护取第9架还有毒架

这些情物。从4月26号到5月2号为止呢，查获了刑案113件，总共108人哦。哇，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查到这么多哦，展现了他们打击犯罪的决心了。哦，那其中呢也包含了、哦、他们在5月2号早上的时候呢，查获了45岁的李姓男子呢，不胜酒力啊，结果违规停车昏睡在车内，然后呢，这样就算了，不打紧哦，副驾驶座就放着一把改造手枪，还查获了子弹跟毒品啊，哇，非常可怕，全案依法送办哦。啊，还有他们在4月29号晚间的时候呢，专案小组也是主动查连日的搜证哦，那眼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查缉了一处这个职业麻将赌场啊，然后呢就把负责人跟12名赌客呢，以及赌资总共18万新台币，还有所有的设备呢，全部依照赌博罪呢去移送侦办了。那他们也表示呢，这一次的扩大临检动员哦，总共动员了将近120名的警力哦，那去扩大临检，还有密集的去查。包含呢诈欺查获了29件，以及也查缉了诈欺通缉犯8人，另外也查获了12件的窃盗案，以及窃盗通缉犯12人、哦、毒品案件呢查获了13件，然后整个毒品通缉犯呢也是查获了3个人，另外还有公共危险案件6件，以及其他，哇，真的是非常多的这个社会案件呢、哦、都在这个礼拜呢陆陆续续的被他们加强警力、哦、全部打击犯罪了。只能说啊，大家拍了我们汤镜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会出什么事情哦。那当然，为什么是拍喽？做坏事总是不好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哦、都是负担，都是危害，请大家不要乱来了、哦、那也非常感谢全台各地的员警、警察同仁们呢，这么努力的在维持治安。刚刚关心到桃园，在这边雷霆除暴专案、哦、我们现在关心到台中了。台中市议员呢指出啊，有没有具备合法资格的黑牌保全低价来抢市场了、哦、那他也呼吁警方来正视一下这个问题了。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那议员呢指出呢，保全工会全国联合会呢在4月底的时候呢发表了严正的声明、哦、说了市场有不孝的公司主导黑牌保全，用低价去抢案，规避劳健保还有税务的责任 哦。那后来呢，这个议员呢、啊、就去要求警方去正视这个问题，那警方也做出表示了，说警局这边一旦接获违反保全业法的检举，就会全面的搜集契约以及执勤记录等等的事证，那如果查获违规从事防盗人身安全维护的保全业务者呢，就会立即勒令业者歇业，并且开罚3万到30万元的一个罚锾哦。那为了要杜绝黑牌保全呢，他们也会启动跨局处的联合稽查来捍卫社区治安。好，所以如果你是社区的我们管委会的啊，你们要请保全哦，请认明啊，合法经营的业者才是你们要找的人哦。好了，那最近呢鼠患的新闻非常多哦，其中有一个名词又被大家注意到了，叫做汉他病毒。那汉他病毒呢主要的传染源、哦、是老鼠。那最近和他病毒有关的新闻呢、哦、就有一则是这样子的、哦、有一个荷兰籍的豪华游轮叫做红迪亚斯号，这几天呢爆发了和他病毒疫情，然后酿了3位死亡的人数、哦、那南非卫生部呢，他们今天应该说前两天、啊、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呢，在2名乘客的身上验出了所谓的和他病毒，而且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哦啊、后来呢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长罗一军呢就表示了说，这个病毒、啊、除了可以鼠传人之外，也有人传人的能力，感染后一般是2到4周才发病、哦、可能会引起肺炎啊、心肺重症、
甚至死亡，而且死亡率呢高达了30%-40%，非常之高。好，那这起游轮事件呢，我们的罗毅军管制署长呢也表示说，很可能是首度出现南美以外的群聚，但推测呢是和游轮上长期密切接触，而且活动空间局限，也有比较多的长辈或慢性病患有关哦。那到底是鼠还是人把病毒带到船上的，还有待调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也有评估过了，说全球扩散的风险是相对低的啦。那后来呢，我们的管制署长也继续说明，说台湾历年来啊，无论是本土或者是境外移入的汉他病毒案例呢，都是严重度比较低的，死亡率比较低的汉城病毒，从来没有验出过刚才讲到的这个安第斯病毒哦。而且过去的境外移入的个案仅仅只有两例，分别是在2007年的一例从中国移入，以及2019年的另外一例从印尼移入，目前是没有从南美洲境外移入的一个案例在了。哦，而且他也说了，亚洲并不是所谓的长尾倒数的分布地区了，因此我们国内呢其实不用太担忧说所谓的安第斯病毒株，会从本地老鼠传入，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了。不过最近鼠患的状况确实是蛮严重的，还是要请各个地方政府呢多多留意一下啦。目前知道呢是北部非常的夸张，那中部呢也传出了一些状况了。好了，以上呢三个新闻跟大家关系不同面向的事情，也都算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闲闲没事看一下新闻，留意一下自己身边有没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2: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啊，怎么高速公路上面长草了，发生什么事情留意一下了。国一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路上啊，请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咯。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了。这首歌曲来自郑雅娴今年的新歌那时2021。

听到歌曲来自披萨利的 4AM 早上四点，那不就是我待会下班的时间吗？哇，也是非常应景哦。时间来到2:49，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长草了。哦，不是长草啦，其实是草皮掉在路上了哦。不晓得是不是什么场地又要用到草皮，结果载的这个货车的司机大哥，你的草皮掉下来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要闪避的话呢，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的车上有载东西，不管你是不是职业的货车驾驶，都一定要把东西想办法固定在你车上，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不管是固体还是液体都很可怕哦，那很有可能呢会造成后续的一些意外发生。那有意外发生的话呢，责任啊你要全部负责，而且很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

0: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阵，警察广播电台拢会甲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卖问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
1: 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到警察广播电台。那如果你觉得你在的地方收听的频率可能有点杂杂叫，收讯不太好，你也可以考虑呢直接用网络来收听哦，整个稳定度呢会提高蛮多的。2点55分，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这边，再请大家特别注意。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来自何果仁的大船立港。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要找到秦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哦。 IG 也有， YouTube 也有，全部一起追踪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也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那我们在歌曲过后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等等再见。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但依然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是有草皮掉在这边的，请大家留意。另外，稍早的台九线呢，南下景文隧道的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卡在隧道顶端，这则消息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如果有行经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话呢，麻烦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个大货车是不是还卡在这一边哦。如果已经排除的话呢，也麻烦回报给我们，感谢各位。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在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一个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的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那是爱
1: 温柔快快来好想想快买。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看看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到3:30是回忆歌单的期间哦，那今天要听什么呢？听这些跟五月有关的歌曲啦，好，每一首歌的歌名呢都有五月这两个字啦，因为现在是五月初嘛，听这样子正合适。好，那在听歌之前呢，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台九线的北上413.8到413.9公里这边哦，大屋路段。

呢，其实是有定期的在进行修复工程的，占用了外线车道，内线是可以走的。那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这个修复工程呢会持续到5月26号为止哦，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驾驶。那继续提醒，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掉了一个草皮，也不晓得这草皮到底多大哦。那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跟五月有关的歌，第一首歌1991年。他是珍妮，来自珍妮的金尊成就的专辑里面的歌曲《五月花》。

五月的花开在谁家？这首歌曲1991年，珍妮的《五月花》。3:11，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那也提醒一下哦，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呢，南港系统这边呢、啊，国3、国5的南港系统呢，有天后不佳的一个标志。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附近可能在下雨哦。雨中行车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今天到三点半的回忆歌单主题是五月。刚才听到1991年的歌了，接下来是1999年的歌，听到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来自游鸿明的《五月的雪》。这样看来，五月不只有花，还有雪啊。

台湾五月是看不到雪的啊，有点可惜。来自永鸿明的《五月的雪》。3:17，国道1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的草皮，再麻烦大家留意，以及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这边的消息，也过去了2.5小时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今天的回忆歌单带大家听到五月相关的歌曲，接着这首歌，2007年来自 SHE 的《五月天》。

2007年 SHE 的五月天，五月的天气变化多端啊，有冷有热，有风有雨，蛮莫名其妙的。下一首歌跟五月相关，这首歌呢，原曲很久了，1941年就有了，而且原唱呢是周璇。那我们来听到的是后来的翻唱版本，2011年由苏沛演唱的《五月的风》。

原曲非常非常久，1941年就有的周璇唱的歌。那听到是2011年苏沛演唱的《五月的风》。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五月还有什么歌呢？杨林，杨林在1995年有出一首歌《5月6号的早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现在时间来到了报名啊，3:33。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感谢您这个晚上的收听，我是阿金。那在节目的最后一趴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正这里呢是有草皮的。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草皮掉在路上呢？不晓得，那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以及台九线呢，哇，这个一直都没有后续消息啊，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台九线南下的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顶端，已经过去了快3个小时了，不晓得排除了没哈，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回复。再麻烦大家，如果有走台九线南下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已经排除了，也麻烦各位再回报给我们。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台北市区水块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还有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这里有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接着到4点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来自赖慧茹的歌声，杂波浪的嘴，骗人的鬼。

听到是赖慧茹的歌声，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听歌的过程呢，刚才有收到了中央气象署这边啊，哦传来的一个最新消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3:26的时候呢，其实东北部这边是有发生了一个地震，最大震度呢来到了2级，桃园、新竹、新北都是2级，花莲、台北、台中、南投、苗栗、云林、彰化都有1级的一个震度。那整个地震呢位置是在宜兰的外海，深度71公里，规模 4.9， 提醒大家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地震来临时不要太慌张，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当下自己的人身安全最为重要，再请大家帮我们一起留意了。听到了下一首歌，来自温兆伦，多一片天空。

让这世界充满爱，多一片天空。来自温兆伦的歌曲。3:44，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落了。国道长草，哇，前所未闻哦，非常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你车上有载任何东西，请不要让它掉到路上，非常的危险。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藤井风 Working Hard。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哲言，超越一万英里是他今年的新歌。在歌曲声当中呢，我们就快要结束掉今天的值班任务了。3:52要53分呢，时间不等人，过得非常快。所以这个礼拜母亲节大家一定要珍惜把握，回家好好的过节。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这一边哦，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的大货车卡在这边的消息也一直没有更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路况，然后你经过的时候发现其实没有看到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我们，说已经排除掉咯。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翁玉君的《鬼牛怎样》。

即卖心情只有月娘知影，来自翁玉君的歌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Becky Hill 的 Never Be Alone， 希望大家永远不会孤单。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交8主持棒交给今天来代班的邱哥逸轩了，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国广播》，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呢

意一下。再来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82到 378.5 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八里三到八里一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23，经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

是的，你现在搭乘的宇宙起床号时间是来到5月9号星期六凌晨的4: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突然想说今天的宇宙起床号呢，这个领航员哈，瞎跟他卡操劳哈，对不对？哎呀，平日呢才会在这个凌晨1点到4点出现的我，奕勋呢来到宇宙起床号代班啦。现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是深夜工作到现在还没睡啊，还是才刚起床呢？啊，其实这个平常呢是凌晨1点到4点工作的我呢，现在4点多通常应该是准备要睡觉，所以我想说等一下在这个4点到7点这3个小时的代班时光可能随时要这个捏大腿了可能要随时悬梁刺骨了好了，大家一起提振精神尤其在这个4点到5点天还没有亮的时刻然后呢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套炸就爱出门做扛鬼的朋友，接下来3个小时我们就一起这个迎接一天的开始吧。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你的宇宙》，时间是凌晨的4:13。原来啊，稍早在半个多小时之前不太平静，在东北部地区是否有感受到有感地震呢？稍早在3:26，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4.9的地震，它是在北纬24.64度，东经122.01度，也就是在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27公里的海面上。而地震深度也不深，只有71公里，瑞士规模有4.9。那么在这个宜兰的头城测到最大震度2级，桃园市也有2级的感受，在新竹县的关西竹东也是有2级。其他呢，部分有感的区域像花莲的和平、台北市，还有台中的梨山、南投的合欢山、苗栗的南庄，还有新竹市、云林县的斗六，以及彰化的二里呢，可能都有1级的感受度。所以刚刚在3:30前后以上地区呢，你怎么感受到好像有点头晕晕的不是身体不好是因为真的有一点小地震的关系。不过呢在清晨时间开车的确也要留意您的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3到8里2有排面安装移动性施工到6点钟，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封闭外侧车道。最近呢，似乎这个小地震不少哈，对不对？虽然说呢，感受上都是比较局部，但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这个防震的作业是平常就要这个具备了哈。遇到地震，趴下，掩护，稳住。如果在骑车或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好像感受到有地震，麻烦你这个把油门松开一点，减速慢行，小心开车。来自原子邦尼，寄给你我的白天。

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曲《寄给你我的白天》，4:17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喽。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在施工，一样是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Coldplay 跟 BTS 的歌曲 My Universe 啊，今天毕竟来代班宇宙，这个起床号，对不对？所以一刚开始呢，送给你的歌曲都是一些比较宇宙感的歌曲。刚刚有宇宙人，现在就送上 My Universe 吧。

사랑으로수놓아진별내운좋은놈다른세상을만들어주는 girl 너는내별이자나의호주니까지금이싫어도결국엔

来自 Charlie Booth、CP 查理和宇多田光，这是一首跨国的合作《Home》。时间是凌晨的4:25。我、哦、必须要说啊，虽然说我平常是这个夜猫子 DJ， 从这个凌晨的1点主持到4点整呢，可是在这个4点要开始工作，要一直到这个7点哈，有时候其实有点重叠，就是说，哎，清晨4点到5点，甚至有时候晚一点睡，可能到6点呢，这个时间我可能还醒着，但这个时间突然要工作，真的是有点不太适应。就说呢，毕竟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看着外面天色很黑，对我来讲，好像是。

应该在熬夜工作，可是呢，不应该熬到这么晚啊，可能应该要看着晨曦，然后慢慢的入睡哈，然后突然有一种啊，等一下要天亮了，可是现在得工作，哇，这个心情真的是180度截然不同呢哈。这个如果你也是这个日夜颠倒，然后呢，你常常需要轮班，有时日班，有时夜班的这个工作者，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调试，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蛮突然的呢？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方面呢，过去1个小时看起来降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多，可是呢，在基隆北海岸哈，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东北角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北海岸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受到东北风影响呢，以上地区这个降下阵雨的几率还是颇高的哟。那目前，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0度到23度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双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9、18度，还是要多穿点保暖喽。来自彩虹乐团这首歌曲《New Universe》原子宇宙。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凌晨的4: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啊。这个宇宙呢，今天请假啊，明天似乎也是请假了哈，下个礼拜就会这个陪伴大家到天亮的时光了。好，目前看到在交通管制部分呢，首先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另外在新北市的重新桥啊，这个三重的重新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所以目前这里轮流占用汽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啊。另外预告的这个交管哦，今天呢因为有凯道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哇，听起来好好玩哦啊，这个交通管制呢从等一下的5点钟开始，等一下5点钟开始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以及怀宁街

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路段会进行管制，一直管制到晚上8点钟啊，现在还可以行走啊，可是大概已经开始在进行宣导了啊，提醒您啊，等一下呢，相关路段进行交管封闭的时候，要麻烦您一定要配合改道了。来自翁倩玉的歌曲《时间之歌》。

汪倩玉这首《时间之歌》啊，是在去年很热门的国片当中的主题曲，所以呢这首歌曲是新歌，对不对啊？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的，只不过呢啊，时间过得真快哈、啊，很快呢就半年过去了，好像才刚刚跨到2026年，如今呢就已经五月，快要五月中了，对不对？过完母亲节就是五月中，然后就觉得今年要过一半了耶。啊，时间匆匆，永远不等人了哈。就好像明天是母亲节，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啊，和家中的长辈和这个爸爸妈妈好好的吃顿饭啊，甚至是花多一点的时间与他们相处，才不会有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对吧？时间是凌晨的4:41啊，看到在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是有更新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蛮强的哦。我觉得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哎呦，这个龙头哈，哎，这个真的是，哎，开车的朋友们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没那么大啊，但是呢，走在一些高架道路或者是滨海公路呢，风险应该也会蛮。

强的哦，麻烦您一定要减速驾驶。目前呢、在这个西半部从桃园一直到台南的沿海都是路上强风特爆发布范围，在东半部台东部分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以及马祖呢，目前也是路上强风特爆、提醒您、这个路上强风特爆就是至少有机会出现平均六级以上的阵风。事实上呢，今天5月9号星期六一整天、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都还是偏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除此之外呢、这个北部的高温只有22到25度，中部以及台东地区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只有南部呢高温会超过30，大概30到34度、但不会到前一两天、像昨天呢台南的北寮是飙到36.9度，会降下个1-2度、2-3度，所以呢北部地区整天都比较凉，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调整衣物。来自奇遇和刘美君、在奇遇呢有一张专辑是专门这个翻唱一些经典的英文歌，这首就是他们合作的 I Swear。

没有一点歌唱功力，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演绎好这首歌。I swear， 这首歌曲是来自美国的 R&B 流行乐团 All for One 啊，这是他们最经典的一首歌了，发行在1994年，所以到现在呢也超过30年啊。在这个凌晨独自开车的时光哈、啊，特别非常适合听这些经典老歌，对吧？4:47啊，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说，在国道1号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小。小心哦，外侧车道散落垃圾啦。哎，怎么会有垃圾散落在路上呢？可是我的确啊，这个蛮常看到，这个清晨就有清洁车开始工作了哈，垃圾不落地啊，以及呢，这个时刻还有这货车司机朋友要南来北往载货的朋友呢啊，记得哎，在开车之前先确认好东西有没有绑牢，有没有放稳，可别掉下来了。那么就来听 All for One 这首 Someday。

顺子永远等待，等啊等，快要到凌晨五点钟了，等一下五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奕勋今天代班的宇宙起床号。还是我应该把今天的节目把它改名成秋歌起床号，用一些经典歌曲陪伴你啊，迎接待会儿天亮的时光。五点之前，他是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等等五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让奕勋

早上五点钟迎接日出，让阳光照亮坚定的脚步，带着值得收藏的美丽回忆继续远行吧。我是音声，预祝你旅途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清晨5: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散落垃圾，要麻烦您

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首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3到八里1的路段，路面排面安装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台61线。

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施工进行当中。一样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最后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呢，今天会有儿童滑步车的大赛，所以交管已经开始了。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从现在开始5点整一直到晚上的8点呢，都会实行交管，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清晨的四点钟到早晨的七点钟，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在国道一号呢，稍早传进来在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散落垃圾。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相关儿童滑步车大赛这个在凯道这边相关交管开始了，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已经开始实施管制咯，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管制的路线小心的改道行驶了。虽然说呢好像开始露出一点晨曦的光，很快就要天亮了，对不对？这个在北部地区呢，今天的天亮时间是5:13。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车灯要持续开着，这个不用开启远光灯，开近光灯就好。前头

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曲 Song for No One。等一下，在听完歌曲之后，有个温馨的访谈，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一起聆听。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的，会对于刚接触黑胶唱片的发烧友来说还蛮吸睛的。有些黑胶唱片的价格让人高攀不起，可能买了几张高品质的黑胶之后就口袋空空，但也有那么一些黑胶唱片，他们有着时代的声音以及适当的价格，让人可以无负担的入手，那便是二手黑胶。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的黑胶店从民国85年营业至今，见证了黑胶唱片的兴衰，躲过了 SARS 那段销售量惨淡的日子，每一步都让他成为了台湾黑胶店的传奇。让我们欢迎小宋黑胶店店长宋伟伦。
1: 老板你好。
2: 你好。
1: 那一开始想要跟老板聊一聊的，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要踏入黑胶唱片，那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怎么得到的？因为那时候在网络上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2: 会踏入这个黑胶唱片是因为兴趣，我是职业军人，事业第二春选择了开黑胶唱片店，30年了，
1: 好久的一段时间了。
2: 对，这也是要有一个热爱，对黑胶唱片的热爱，没有这个热情的话没办法开。那我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不计盈亏，不知不觉就30年。接触黑胶唱片的时候，从高中开始我就喜欢听，也是被同学害了。同学他也是喜欢听唱片，然后有古典唱片，我经常跑到他家去听，他的音响很好，而且他家又开唱片行，从他家买了二手的，然后慢慢的就累积起自己喜欢的唱片，自己就这样听，一路听，哎，40几年了。
1: 所以老板你那个年代黑胶唱片是你们最主要流行的一个播放器。
2: 对，早年的时候只有黑胶，后来呢它又一直演变成有卡带。在我这个时期呢，最早的时候有盘带，但是盘带的价位非常高，不是我们负担得起。那盘带只是一些发烧友在玩的，或者是一些专业工程师，我们一般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就是买黑胶唱片。那黑胶唱片在我的年龄里面一直都是占着主流的一个位置。
1: 那老板你说你那个年代的时候是黑胶唱片吗？那你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怎么拿到的？
2: 国二时候自己的红包可以买得起唱片，100来块钱，很高兴就去买了一张，父亲买了音响有唱盘，就仅此而已。
1: 还记得那张唱片是哪一张吗？
2: 我有日本版。嘿，那是一张 Decca 的唱片，展览会之画，尼姆斯基、高沙可夫。 A 面是钢琴版， B 面是管弦乐版。那时候国二啊，也不懂什么，因为那便宜啊，120块钱就买了，然后买了一张古典唱片回家听。展览会之后看，这展览会之后是三明挖沟，国二嘛，笨笨的，也不懂这叫古典唱片，反正就是买了回家听。我老爸是音乐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听了才知道。那我们小时候都有学钢琴嘛，可是我们学的这钢琴没有学到那里，我们只有学拜尔跟莫扎特，俄国人哪知道。可是听了以后很熟悉，我老爸会弹，他拿起谱来他就弹给我们听。我家里三个小孩听了以后就以后都听古典唱片，
1: 爱上了古典音乐了。
2: 没办法学钢琴啊。
1: 啊，老板，你刚刚有说到这个黑胶唱片，小松唱片行是您的事业第二春嘛，黑胶也是你的童年回忆之一。那这个小松唱片行经营了将近30年了，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二手黑胶来作为小松唱片行的一个主题呢？
2: 在1996年以后，那时候已经很多唱片公司已经都不再生产黑胶唱片，只有少数几个厂家还在生产。就是国际上的五大公司啊，台湾的进口商也不再进口黑胶唱片，因为购买的人不再买黑胶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没有生产黑胶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像1990年以后到1996年，市场上的唱片行，他们都还有在卖着一些库存的黑胶唱片，那也有呢，贩卖一些二手的黑胶，使用过的人家不要了，卖给唱片行，唱片行把它整理整理，把片况好的挑出来再来贩卖。所以呢，在整个台湾1996年的时候，每个地方都还有唱片行啊。那些唱片行呢，除了卖 CD 以外，它还有卖黑胶唱片，都二手。可是因为来源越来越少，所以就很多就不愿意再继续卖黑胶唱片，只卖 CD 或卡带。那也有一些店家卖盘带，那黑胶唱片呢一直都还是有人在卖，只不过是变二手的。那我开店了以后，我也是卖二手，可是呢我也有唱片公司进一些全新的，像歌林的全新的，因为他仓库不要了，整个我就批下来。然后也有一些店啊，有一些唱片公司他不要了就批给我，有些中盘商手头上还有卖不掉的就很廉价的卖给我。就是我从这些店家有一些是从中盘商或大盘商或唱片公司他们不要的库存，我把他们收购了，我拿来贩卖，很廉价的在卖。那也有一些好唱片，就是在国际间很值钱的，我也在卖。因为那时候从国外有一些唱片啊，就是版位很好的，版本很好，不便宜，在国外可以卖1-2千块美金的，我也从国外弄进来在台湾卖。也有一些台湾的发烧友喜欢的他也会买，但是购买者还是比较属于少数，因为毕竟玩黑胶的很多人都转听 CD 了。那时候的宣传哈很到位，说黑胶多糟糕又多糟糕， CD 多好又多好，可是像我们那样，我们听了我们就说那有可怜CD 不可能有黑胶来的质感来得好，有在听的啦，但是呢以讹传讹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数位的 CD 啊在市面上很广泛的被接受了，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转听 CD 就不听黑胶。那一样啊，像我开了店以后就变成是你丢我捡，我有做广告啊，收购黑胶唱片在台湾再收购啊，我也有到国外去收购，收购黑胶回来台湾用差价的方式来卖出，我挑一些适合台湾的胃口的唱片在台湾贩卖。这30年来我大概也卖了几百万张。
1: 这么多张，
2: 非常吓人
1: 大部分都是二手黑胶。
2: 对对对，新的也有了，新的像歌林的啊，歌林倒了以后他的仓库就在我店里。上扬啊，上扬唱片他的仓库也是在我店里。这很多啦，很多这种唱片啊他们就不要啦，不要了就是丢到我这里来啦。
1: 老板，你刚刚在跟我聊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百货卖百客嘛，我觉得这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小小一间的唱片行里却可以包含着这么多的黑胶唱片，
2: 不同类型，
1: 对，不同类型。
2: 比如说哈，这里面有日本的流行歌，也有日本的演歌，然后也有国台语，然后像这边的是爵士，然后也有古典，然后也有西洋流行。那西洋流行呢，就是一个流行度。我买回我以前的记忆，我小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在 ICRT 听到的歌，我会买回来，因为以前买不起。西洋流行，流行歌啊，我就会去买，买了以后我就会留起来。很多人也都这样的，小时候听到的歌，以前小时候听啊，现在呢想把它买来听听，这叫怀旧。那也有说，哎，新的歌曲啊，我什么都不懂的，我也会买来听听。就有各种的不同的理念下的购买。那买唱片呢，就会变成会有一个仪式感。这个买唱片就是会看这个封面，这是一个仪式感。会看到封面里面的插图或者是人物画等等，甚至会把它裱起来供起来。
1: 那老板，你有收集了这么多的黑胶唱片，刚刚有说到你收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仪式感嘛？那你自己除了仪式感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会让你说，哎，这些黑胶我要买起来再卖出去的吗？
2: 有啊有啊，因为好卖嘛，不跟钱过不去啊。能够赚到钱的东西，我从国外弄进来，贴个差价，我就能够卖出，而且很多人要，我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会从像，比如说我现在，我一个侄子，他在德国西门子上班，然后他住在慕尼黑，他在慕尼黑，他下班跟他

0: 老婆没事，我就鼓励他们逛唱片行，他就会拍照给我，甚至说，这个唱片他买到了，他要买到什么样的唱片，他会买给我。有空的时间就整理好他大概一大箱的时候，他就从德国帮我寄来台湾。然后我看到唱片，我就问他多少钱，然后乘以该给他的利润，在这里我就把它上网，或者是在放在店里面，我就卖。对呀，赚个差价。商人逐利就是这个样子。哎呀，我们唱片行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我买进150，哎，我350卖出，我这200块呢的利润就是他还有员工大家分享。你员工要薪水啊，我老板要赚钱呐，啊，我的小侄子帮我从国外弄进来，他也要获利呀。
1: 老板，你刚刚有说到说你会请小侄子从海外再买一些唱片回来给
0: 对，
1: 你。
0: 我早年的时候我会请留学生。
1: 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说，哎，这一张二手黑胶它的市场价值？
0: 比如说哈，这一张唱片在台湾它能够卖500块，啊，它的市场定价我可能会把它卖450，就很快出手，我不会把它搞到变差不多500块，我450就卖，比较容易脱手。有一些唱片呢，外面很贵啊，我就是也有客人就讲说，你卖得很便宜呢，有一些二道贩子跟你买了转卖出去，也有这种样子。
1: 一张二手黑胶嘛，它的价格你是把它加上去一点利润上去。
0: 对啊，
1: 那
0: 对
1: 如
0: 啊。
1: 果一开始拿到这张黑胶唱片，你会怎么去判断它的价格？
0: 哎，我们会从网络上做参考，比如说在 eBay 上啊，我们会看到老美卖多少钱，英国人卖多少钱，就参考老外的价钱，我打个八折。因为我是在店里面卖啊，我们就打个八折，就很快就可以卖掉。
1: 刚刚在一开始，你有跟我聊天聊到说，为什么这个黑胶市场的价格前几年会水涨船高？
0: 我这边的贩卖的唱片啊，国台语有占了一小部分，大陆人呐、啊、炒作，他扰乱了台湾的市场，台湾雅虎啊，他就是一直竞标啊。越标越高啊，标到最后那个价钱叫天价，那很多代标的人就标了以后就卖。大陆人有钱的真的很有钱，他不在乎钱，他只在乎拥有，只想买。哇，好惨！台湾的唱片就这样流落到大陆去了，尤其是流落到北京跟上海，那个上海有非常多客人。之前有开放观光来我这边买唱片，用抢的 纸箱啊，一箱一箱的打包给他载回大陆去。这边也多哦，有的从福建那边来的就给他寄到厦门，透过小三通，不用税。甚至还有北京的，一次给我买了50箱，
1: 50箱哎。
0: 对。一箱大概60张，50箱就是3000张，
1: 然后就这样子运过去，量很大。
0: 还好3000张不多。我还有一个武汉的一个客人，前前后后来这里买了20来趟吧，平均每趟5箱。
1: 哇，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价格。
0: 那他喜欢听音乐啊，那来台湾开会。然后就买，每一次都买好多。
1: 还有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华语他们的母带这件事，就是被水浸坏。
0: 台湾唱片公司啊，很多像滚石啊、飞碟，早年都搬到汐止的工业区，然后汐止经过了几次淹大水，他们唱片公司都把仓库放在地下室。惨了，整
1: 全部
0: 个都
1: 淹光光。
0: 淹掉了，所以唱片啊，连母带都不见了，都坏光了。惨遭这个水灾，搞得黑胶圈因为物以稀为贵，剩下的那些知名唱片，它复制必须要用 CD 来复刻， 声音就会变得很差，没有母

0: 带了，嗯，母带坏光光，所以很惨，
1: 我黑胶唱片的母带都没了，
0: 那个盘带啊，嗯，通通泡水了，
1: 就不能再制作了，
0: 没办法，只能从 CD 做翻录，嗯，那就很惨了。台湾的国台语啊，就很贵，越来越贵，贵到吓死人。你像蔡琴的那个老歌啊，一张好几万，买起来大家都很心痛。嗯，你如果没有那个经济基础，想买那早期原版的唱片，想要听到好声音，就没办法了。嗯，退而求其次，你只能买复刻的，很糟糕，音质就很不好。这个复刻的唱片啊，就备受诟病，唱片就越炒越贵啊。嗯，尤其台湾有名的唱片，把那些国台语啊，就是好的国台语，他们称呼叫做滚石百大，百大唱片，那个百大唱片的每一张都不便宜，可以从网络去搜寻就知道
1: 相关的一些资讯、嗯、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开头有说到，老板你也有一直在收购到其他二手黑胶店的黑胶嘛、嗯、前几十年除了这个 SARS 期间黑胶生意变得比较不好，那 CD 唱片出现也让这个数位串流成为了一个主流的媒体、嗯、黑胶有一段时间没落下去了，那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把你二手黑胶店撑起来的呢？
0: 贱卖啊，便宜卖啊，百货卖百客啊，那便宜卖就有人会买啊，来加强网络的销售啊。那网络的销售呢，有实体店面，我的店是实体店面，因为有实体店面做背景，所以很容易呢，就人家会获得了一个对我这个网络上的信任度会加强。比如说我的店，我的评价始终都100%，你可以上网去查，评价很重要。
1: 对，
0: 这就是诚信。像我的店30年评价100%，叫做诚信100分。这个信任度就会变成我在网络上很多网友啊、乐迷啊对我的信任，看到我 PO 的唱片就用抢的，再加上价钱 OK， 所以他们只要是看到他们自己要的唱片，因为我一直在店里面，我每天我们都有一个
1: 在 FB 的粉丝社群上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到、啊、我在 FB 上面那都不一样的。你看，这今天的，不要去圈人家的粉，嗯，哎，猥琐发育。
1: 所以，老板，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透过这个社群媒体、网络，还有把你的唱片卖比较低的价格，再把它销售出去，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来维持这个小众唱片行的一个营运，这样。
0: 对对，没错。我现在还是一样，但是实体店面的销售平均大概现在是占整个营业额的40%，有60%大概就是网络上，实体店面还占了40%，将来可能实体店面会一直掉，来客数减少，
1: 大家都比较喜欢在网络上购买，
0: 网络上购买会增加，透过网络购买已经形成习惯了，年轻人、那像以我这种老头子来讲，我要看到实体东西，那所以很多实体店面来的都是像我这种的，不是年轻人，所以像我60几岁的客人，像昨天来的70几岁的客人，哎呀，60、70岁的，80几岁的还有一个，带着老婆来挑唱片，年龄哈，年龄层是一个因素，年龄，你像80几岁的，这一年来客数几乎只有1-2个，70几岁的有还是有，哎，一个月。或者3个月会有大概个100来人，60几岁的就多了，一天3个5个，但是他们购买的唱片的量就稍微多一点点，因为他们有经济能力。
1: 这些年轻人来去买黑胶唱片，
0: 都买的很少，一般都是买个几百块。
1: 有些人是因为这个黑胶唱片好看他们才买、但是他们没有唱盘就是可以去播放。
0: 哎呦，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20几岁的来我这里买了一堆

0: 象棋的，就是复刻的啦，日本的 J-POP 买偶像的，终身名菜的啦，我买的那个有的没的，西洋流行的看一看，有看到想要的就买个一张两张。有时候我又问说、啊、你买这干什么，你又没唱盘。我先问了、啊、你有唱盘吗？我说没有，还没买，先买什么唱片先留着。他说我先买唱片，等以后有钱了再来买机器。
1: 所以就把它当做一个装饰品，你也觉得 OK 吗？
0: OK 啊，有的就是那图片漂亮就买了。
1: 对于这些年轻的发烧友们来说，这种二手市场也会提供一种实体可以去碰到，还有真的去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像刚刚所说的淘宝感也是会吸引他们的原因、嗯、
0: 对，没错，有来自我这里的年轻人购买黑胶唱片的都会试着来听一听，听听看，哎，我这里有提供试听的服务，新的唱片就没办法，旧的哎，都可以在这边听，
1: 要听几张就听几张。
0: 对啊，对啊，对啊，听到满意再带走。所以有一些会跑来这里，哎呦，差那么多，跟我这里的差很多，家里的唱盘就会换。有一些市面上在卖的唱盘，我是弄跟玩具一样的，我是不收的，我就跟他们讲不收。嗯，哎，只能就是买了回去听。
1: 所以这里不只收购二手黑胶，同时也收购二手唱盘。
0: 对啊，也卖唱盘，所以这边的唱盘的量很大啊，很多啊，会看得到啊。
1: 如果有黑胶新手，就是想要来听黑胶啊、嗯、你会建议他们从二手黑胶市场开始找他们喜欢的，还是会希望他们从全新的黑胶唱片去找、
0: 嗯、不一定，不一定、嗯、这个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的人有洁癖啊，
1: 对，
0: 有洁癖的他不可能去接受二手，他一定买新的。像我就有碰到一个客人，他就是有那种洁癖啊，他只买新的，他不买二手，他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炒豆子声音。
1: 炒豆子？
0: 对啊，唱片，二手唱片炒豆声会蛮严重的，就是有刮伤啊，或是没洗干净啦、啊、旧啦、啊、都会有多多少少，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忍受，因为他有洁癖，嗯，他就只能买新的听啊。这像我这边就没办法满足他啊，我都会建议他去网络买新的新品。这一张叫做巴哈无伴奏大提琴，嗯啊，像这个那个演奏者叫做纳瓦拉，嗯。这一张呢有复刻，结果复刻的这一套这两片呢要上万，
1: 好多、哦、
0: 要18000多块复刻的、哦、在台湾发行的时候有限量版，一套18000，限量好像100套还是100多套而已，卖光光，抢光了。可是这是二手的，嗯，你知道吗，我二手我才卖多少钱，
1: 1500，
0: 真的是我当年才卖1500，结果这个的复刻版卖18000，价差好大，
1: 对，
0: 我就留着做纪念。
1: 老板真的是佛心来着。
0: 那像这种类似像这种唱片呢，这是我喜欢的，给你们听看看。像这个就是
1: 大提琴无伴奏，
0: 对。For violoncello、oh, 大提琴，
1: 所以这也是店长你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最喜欢的一张黑胶唱片、嗯欸、
0: 也是这一张蛮稀有的啊，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张。
1: 今天谢谢店长就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黑胶相关的这些小故事啊、嗯、都让我们在于这个过程中获益良多。今天再次谢谢宋伟伦店长，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在与宋伟伦老板一同了解二手黑胶之后，我们发现了台语二手黑胶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因为大雨淹没了黑胶母带，导致台语黑胶的数量越来越稀少。人家都说物以稀为贵嘛，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稀缺性，让更多人在价格方面得以炒作。 此外，

我们也认识到了二手黑胶的收购标准与贩售模式，是加上原定的价格以及各种通路的利润才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最后是在黑胶没落的时期，老板是透过网络与价格上的调整才让小宋黑胶得以喘息。这些黑胶唱片的小知识你都记住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会。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清晨5: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在国一高架南下的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哦，有黑色厢型车自撞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在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小心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哦。那么另外清晨呢，还有一些施工还没有结束啊，像是在台61线呢，北上的17.9到15.1，芦竹到林口目前还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全线也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喽。

来自许慧欣跟潘玮仪这首歌曲《陪你等天亮》。哇，这个主持这时段节目真的很像是陪你一起哈啊，这个等待一天的来临也不算等，等待有一种啊自己没有事做，但是我可以静静的看着东方鱼肚白，然后呢再看到太阳升起。我们都是在这个时候要一边工作啊，或者是有需要赶路，然后呢啊不知不觉就天亮了，对不对？天亮了没有错啊，但是呢我看到在北部地区啊，事实上天色还是阴阴的，所以还是提醒朋友们车灯亮着吧，不要把车灯关掉，但是呢开近光灯就可以了，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交管在台北市呢，因为有配合凯道今天白天有相关的活动，因此呢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啊，从稍早的5点开始都已经是禁止通行咯，要麻烦您提前改道。 SHE 爱呢

来自飞轮海的歌曲《心疼你的心疼》，时间是清晨的5:52。在国一高架南下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黑色箱型车自撞的意外，目

前正在排除后续当中，好，暂时呢看起来不太会影响到行车，但是麻烦朋友们，这个清晨开车呢仍然不可以疲劳驾驶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紧接着还有零星的一些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哈。好，目前看到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抢修工程，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呢泄水孔清淤作业啊，到6点钟之前哈啊，都还是一样，汽车道和机车道有轮流占用施工封闭的现象啊。虽然说到6点整还有几分钟，但是在工程结束之前呢，也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他是周祖安。

来自周祖安这首歌曲《不想再让你哭》。5:56，稍待会来到6:00，6: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宇宙起床号，起床了吗？开始开车，开启一天的行程了吗？这个伸伸懒腰，吃饱早餐，确实醒来，再继续开车。等一下6: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听到这首歌曲，它是王墨玉，幸福甘会找着我。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晨的6: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三号据报呢，南下的30公里安坑之前，有部自小客车呢，莫四码9667随意飙车啊，非常的危险哦。即使清晨呢，目前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车流量还不是非常大，但麻烦朋友们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遵守秩序，小心的开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

边有黑色厢型车自撞事故啊，不要疲劳驾驶哦。除此之外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肩轮胎皮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有些施工结束了。在台六十四线关山隧

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侦裁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4: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 是的，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啊！然后开车呢，也要专心，哎，这个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时间来到早晨的6:06，在台北呢，啊，有相关的一个活动，好，今天白天这个活动呢，在凯道附近啊，有这个儿童滑步车的大赛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目前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改道通行，这里的封闭预计会到今天晚间的8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周末啊，来到了星期六的清晨，要做些什么呢？骑士乐团这首歌曲《周末在哪里》。

0: 来自骑士乐团这首歌曲《周末在哪里》，周末要做什么呢？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啊，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比较多出游的车潮。朋友们啊，如果行走国道五号，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在这一节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到播报员王建志啊，为大家更新一下啊，这个目前国道五号的交通状况。建志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双向路况都还蛮顺畅的哈，不过这礼拜是母亲节哈，所以那个我们这边国道号是属于一些比较重点的观察的路段哈，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5月9号、10号的一些交通状况，哦，一定要提早利用1968的 APP 好，哦，收听情况，也可以用手机拨打1968好，哦，随时留意一下目前国道号的路况。那如果我们这边晚一点呢，车流开始增多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启动往宜兰方向的南港系统、石碇交流道跟平林交流道的匝道移控管制。好，哦，那另外在那个明天的下午，哈，哦，一样是3点到那个8点，哈，哦，那个也要特别注意哈，哦，就是每个礼拜天的那个常态性高承载管制呢，也要请多那个各位驾驶朋友多加注意一下。好，哦，那也要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国道号呢沿路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那些多雨的路段呢，一定要稍微拉长一下安全的车距，好，不要那个跟太近，好啊，随时留意一下前车的状态、周遭的一些状态，好，随时有一些缓冲的空间，好，那出门前呢，一定要那个多查询一下路况啦，哈，哦，那也要检查一下车子的状态，哦，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超速，不要

0: 劳驾驶，不要分心，哦，最重要的也不要酒驾，好、哦，那是啊，系好安全带，好、哦，保持一下行车的安全距离，好、哦，停空这边呼那个，祝各位驾驶朋友母亲节快乐，跟行车平安。以上是目前国道号的路况跟宣导。
1: 好的，谢谢建志、
0: 啊谢谢，
1: 也祝你周末愉快，母亲节快乐，
0: 啊、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所以在刚刚的连线当中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往南啊，事实上一路车行都还顺畅，但是天后状况可能不是非常的理想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么原本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厢型车自撞，截获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宝山休息站之前呢，原本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在清晨呢第一时间帮我们排除的相关单位，要提醒朋友们哦，绝对不要疲劳开车。看起来天后状况，尤其北部呢阴阴的，有些地区可能已经有短暂阵雨了。提醒您，车灯还是要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他是艾维尔 Skater Boys。

艾维尔的 Skater Boy 6:17，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确有发布大雨特报，在宜兰地区还有东北角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事实上，今天呢，5月9号星期6呢，台湾各地天气表现不太一样，北部和东部地区首当其冲，水汽偏多，容易出现。

天阴雨状况，整天也比较湿凉，气温大致是维持21到23度，但是中南部区域呢依然可以维持稳定天气，可能午后呢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就算在中南部山区靠近山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但是白天高温可以达到27到31度，日夜温差比较大。不过呢，好消息是到了明天5月10号母亲节，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大环境风场转为偏南风，各地水汽会减少，而且连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9度左右，有别于今天湿凉的天气，明天是干爽温暖的形态。来自 FIR 的歌曲 Fly Away。

来自生物鼓掌的歌曲《阳光灿烂》啊，这个我们尽管台本部呢，因为在北部啊，北部看起来天气是阴阴的，而且可能一整天都会是这样啊。那不知道中南部地区啊，哈、啊，在清晨这个时间呢，哎，是否已经有金色阳光洒下来了呢？如果没有阳光灿烂啊，那么就把自己的头灯点亮吧。记得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也必须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不过稍早呢，在上个小时，我们有接获国三哦，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肩掉落轮胎皮。暂时也还没有接获排出，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有最新道路状况，欢迎朋友们帮我们后续做补充，0800-000-123，它是831，不摇就滚。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早晨的6:34啊。现在道路上面应该车子啊人流会稍微多一点点了啊，对不对？尤其在这市区呢，早晨起床工作啦，买早餐啦，有些朋友们可能也要上工了，对不对？所以更需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五甲系统之前接台88线哦，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灯掉下来了啊！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呢，并不是白吃的午餐啊，也不是早餐，而是呢真的有掉落物。哎呀，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88线在南下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呢，朋友们留意哈，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开启了，要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遵守现场的匝道一控管制了哈。就算呢清晨呢、开始出现了一点点早起的车流，可是也不到拥塞，但是也不要超速，不要违规驾车。在国道一号哈，有朋友通报说北上过137公里苗栗之前，有部大货车哈，哇，后方没有车牌，可是呢这个 HBA 的大货车哇沿途超速，就无一下没，尤其大货车哈，行车的那个视野死角更多了，拜托绝对不可以超速。小型车嘛是赶快，然后呢机车也不要乱钻啊，这个行人也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穿越马路，行人呢也要走在你的人行道上面啊，这个大家都安全的驾驶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 Kevin Harris 带来的歌曲 Feels。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是早晨的6: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早晨呢，似乎北部地区天气比较阴，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航班动态呢？我们现在连线到松山机场，有请到航务员廖伯荣啊，我们带我们关心在航空上面动态。伯荣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临近有小雨，气温24度；台东多云时晴，气温25度；离岛的马祖南北干多云时晴，气温17到18度；金门多云时晴，气温19度；澎湖多云时晴，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规定是有相关操作法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空拍机时务必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伯荣，拜拜。

啊，所幸这个天气状况呢，并没有影响到航班资讯哈。时间是早晨的6:42，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说国一北上的137公里苗栗之前呢，有大货车啊，这个后方虽然说看不清楚车牌，可是呢沿路在超车，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高速公路上面走到哪里了。提醒朋友们啊，你要是遇到有其他人哦，这个驾驶行车动线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Don't speak about it, be about it. 너란 답에 가까워지길 바래. 차갑고 단정.

好，关心道路状况，掉落物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4五甲系统路段接台88线的匝道，说中线车道有路灯掉下来会，小影响到你开车，麻烦小心闪避。台88线呢，南下的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则是有掉落物。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有长期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 Wanna One 这首歌曲 Wanna Be。

More。来自 TWICE 的歌曲 More and More， 这首歌很适合早上呢，先运动，一边听着这样子轻快的歌曲，然后吃早餐。

周末有有趣的活动呢。台北市呢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交管已经开始了，交管开始哈，活动可能还没开始啊。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目前是管制封闭的哦，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这里预计管制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

来自 Miley Cyrus 带来这首歌曲 We Can't Stop。 6点56分、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也不要当路队长啊。在国道3号呢，说有南下236公里啊，民间之前路段外侧车道，我有车子只有开30-40公里，虽然说外侧车道啊、本来就慢车道可以开比较慢，但是30-40公里很显然低于速限，对不对啊？朋友们要跟上车速，然后呢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难得啊啊，在这个节目上面陪大家一起迎接天亮。待会儿呢来到7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真心话大冒险的阿珍啊，陪你一起迎接周末早晨时光。然后呢，明天的宇宙起床号会由 Lemo 来代班，所以宇宙下个礼拜才会回归，那么我呢就要回到我的深夜时段了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邓紫棋的 Fly Away。 那么哇，周末的一刚开始，有没有规划好这个礼拜要干嘛了呢？好好的利用2天的周末，过得充实吧，希望你可以健康愉快又平安。我们就我的时段是周间的凌晨1点到4点钟，那就周间的夜猫子朋友，我们到时节目再见啦。

0: 时间早上七点。
1: 我是香蕉哥哥，
0: 我是草莓姐姐。
1: 不要赖床，赶快起来洗脸刷牙，准备上课去喽！
0: 不要忘了早餐要吃饱，上课才不会打瞌睡哦。
1: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喽！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早晨的7: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4公里五甲系统路段接台88线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呢有路灯掉落，会影响到您行车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在国一哦，稍早北上的137公里有货车超速行车，然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36公里民间之前路段呢，则是有小客车这个车速过慢，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但是也不要当路队长，跟上车速，安全的行车。在台88线南下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开启了，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依序排队上国道。另外在台北市有相关的大赛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都是交通管制封闭，预计到晚上8点，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慢慢说。
0: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有妈妈当最强力的神队友，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会爱是最幸福的事。
1: 趁着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妈妈说一声
0: 母亲节快乐。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警察广播电台。
2: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非常高兴又来到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晨就由真心话大冒险继续开启你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4点到7点的宇宙请假了，所以我也是见到了好久没有见到的玉逸勋哦。明天宇宙也是会再请假一天，所以明天会遇到的人呢是 Lemo。我们金广的主持人真的是想要见到不同时段的主持人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大家都是各自在自己的那个上班的日才会出现哦，所以能够见到一些平常没有见到的主持人真的是好开心。

那么这个周末有一个节日，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应该是都知道吧？不知道的话，可能是会被自己妈妈打屁股的那种哦。没有错，明天就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也就是母亲节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要去哪里吃大餐，或是带妈妈去哪里走一走，又或者是买了什么礼物给妈妈呢？那么在吃大餐送礼物的同时，也可以多跟妈妈说谢谢，谢谢他们平常的照顾，谢谢她帮我们生出来哦。那么就是不要忘记多说说心里话，越长大越觉得说要跟亲近的人说一些心里话，其实好像有一点点别扭。小时候好像就可以很容易说妈妈我爱你，但是长大以后就会觉得好像就在撒娇，就没有那么习惯说这种话哦。但是还是要鼓励大家，真的是爱要及时的说出来哦。那么阿珍也在这里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哦！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方千玉的《心内话·心来威》哦，大家也要多多说说自己的心来威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喽。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呢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所以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是在5月9号，也就是从今天的早上5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呢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

还有呢，在台十四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六月十四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六点到十一点钟呢，会管制台十四甲在十八公里的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都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哦。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管制的话呢，会是拥塞的情形来调整哦。那么每十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的哦。还有呢，也是在台北市这边有进行一个影视拍摄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如果有下雨的话呢，也就是到明天也是同样的早上6点到下午4点钟呢，会管制石潭路的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巷，以及金庄路的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91巷，这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呢，天气感觉没有那么好，有点雾蒙蒙的哦。再提醒大家，就是视线比较不佳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开车。那么如果说你还觉得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真的不要疲劳驾驶了，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那么又来到我们早安信箱的单元咯。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也是我很喜欢的句子哦。

那么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过得还好吗？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有时候起床一睁开眼睛以后，就有一种被时间追着跑的感觉，就是看手机讯息，看工作进度，看成绩的排名，又或者是看别人过得很精彩，很充实，就有一种世界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些看得见的成果很重要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呢，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安东尼·圣修伯里的《小王子》这本书哦。这句话呢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见的。你是不是会觉得这句话很简单啊，一听就理解了？但是我也是随着越来越长大以后呢，越能感受到这句话有一层更深的含义。有一些东西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像是有时候短短的一句辛苦了，又或者是说朋友在自己低潮的时候的陪伴，或者是说家人每一天为你准备

类的饭菜，这些都不是说什么很昂贵或者是很难获得的东西哦，但是却可以成为支撑自己的那种动力，而且可能会比那些物质上的更加的让人珍惜哦。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想要让别人肯定自己，我们太习惯去追求那种被看见的感觉了，所以就会想要变得更厉害，想要被肯定，想要得到更多。但其实呢，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并不是说我们拥有了多少，而是有一个人懂你，有人在乎你的那种被在乎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更加的让人觉得很珍贵。

另外呢，小王子里面还有一句很温柔的提醒哦，分享给大家，是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了时间，所以你的玫瑰才如此重要。那些你愿意花时间珍惜的人事物啊，才会成为生命里真正闪闪发亮的存在哦。可能那些你觉得没什么啊，甚至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珍惜的存在，而且也要好好的感谢它。

所以呢，今天阿珍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大家呢，慢下来哦，多多的留意那些我们看不见却很温暖的小事情。希望今天的你呢，不只看见世界的忙碌，也可以感受到藏在日常生活里的那个小小的温柔哦。那么这里是早安信箱，这封信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陪伴你开启充满力量的一天哦。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哦，马上已经32分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63.5 公里中立前的路肩呢，有狗狗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1线双向在 163.9 公里到 210.3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设备的维修哦，是从早上的八点钟到晚上的五点钟哦。同样在台六十一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八点钟到晚上的五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都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

即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 56.5 公里，在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在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新宁北路的外侧一线车道呢，会进行至泰山区呢，在新武路往五股的方向呢，丰江路到中港西路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施工到10月22号才会结束喽。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东半岛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东半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午后雷阵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因为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宜兰花莲有感觉稍微偏凉一些，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部还有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有30到34度，南北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南来北往要留意温度的变化。而至于清晨夜里，中部以北还有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一早都还是比较凉一些的。那南部还有花东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早晚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那此外，今天受东北风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仍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谢谢，拜拜。

0: 这首呢是来自 80s 的 In Your Fantasy。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部分的北部地区，还有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2线西行在13公里四角亭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以及在国道1号的北上63.5公里中立前的路肩呢，有狗狗误闯喽，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哦。那么因为有这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5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今天在台北市还有一个影视拍摄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6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石潭路的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号呢，这边是会进行封闭的，以及金庄路的行善路383巷到金善路的金庄路的91巷，这边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也有进行交通的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11点钟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的110公里的路口这边哦。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由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哦。那么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那么在母亲节的假期，可能会有一些人呢会比较常出去玩，应该是比较多人会出去玩哦，所以路况可能也是会比较复杂一点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更加留意自己身边的路况消息，路况哦。那么如果说想要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呢，就要收听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2: 快跑啊！
3: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4: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3: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4: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3: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4: 你要开我罚单？
3: 没错。
4: 真要开罚单？
3: 没错。
4: 真的要开罚单？
3: 没错。
4: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3: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1: 道德经，
4: 道德经，我要，
1: 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不

0: 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

还有一些关于道路施工的消息哟。在台61线139公里到158公里之间，大安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护桥的重新说一次哦，是在台61线呢139公里到158公里之间，大安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护栏的修护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北上163公里到155公里，在龙井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预告牌面的装设作业，施工的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20号哦。以及呢，在同样的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复兴街。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咯。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13。

接下来呢，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帕菲的《Sunrise》。那么今天台北的天气看起来是看不到日出，不晓得有没有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是今天有比较早起，可能是透过家里的窗户有看到太阳升起的呢？现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这边嘛，然后台北这边是雾茫茫的一片，感觉今天就是一个会下雨的天气哦。那么我们就马上来收听这首来自帕菲的《Sunrise》。

这首来自帕菲的 Sunri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57分，马上就要来到7点58分咯。那么7点钟就要结束了，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黄西田还有樱桃姐妹所合唱的田庄小姑娘。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声哦。